0: 效。
1: 但凡有个假期，那马不停蹄的就赶紧出门了。
2: 对，要是十天半个月没有爬趟山，没有出趟门，浑身痒痒。
1: 我也喜欢出门玩，但是咱们俩玩的方向好像不太一样。你看你的话，两三天能够充分利用，对吧？
2: 对，
1: 说不定还能换个城市，甚至多走两个城市。
2: 是，
1: 我呢，基本上就是换个城市，去一个比较冷门的小的景点，然后那么躺上两天，舒舒服服的，偶尔出来溜达一下。
2: 就是换了一个酒店，换了一个城市的酒店，去睡了几天觉。
1: 对，好像我并不那么喜欢凑热闹。
2: 哎，你可能就属于那种不愿意凑热闹，但有自己的打算的，喜欢去冷门目的地的人。
1: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好像在流行一种反向旅游的方式？
2: 对，我不去那些所谓的热门城市、热门景点了，自己去选。偏冷门的、偏小众的这个目的地，这些是他们的首选，甚至获选率啊远高于那些热门旅游城市。
1: 是的，我看到在网络平台，小如他自己就分享，他说我每次旅行之前啊，都是早早做好攻略，哪里冷门就去哪里。他是95后，说一般出门之前就会在一个月之前做好攻略，他的计划很明确，不去凑热闹，主打一个轻松游。
2: 这两年呢，同城旅行呢有一个调查数据就说了，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当中啊，像黄山呢、这个我们知道旅游城市但是像阿坝、延边、通化、本溪、洛阳、伊犁、晋城、林芝和威海这些城市，酒店预订的热度增长是最快的。
1: 是的，刚刚提到这个是同城旅行网的数据，那另外还有携程发布的数据，我们看啊，就是在今年的假期，旅游下沉化趋势明显增加。在旅游订单同比增速方面呢，一二线城市小于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啊小于县域城市。
2: 哎，他这个数据还说了，像扬州啊、洛阳啊、秦皇岛啊、威海、桂林、开封，这些在三四线城市当中特别的热门，订单量增长呢平均都在10%以上。
1: 那么像安吉、桐庐、都江堰、阳朔、弥勒等等这些热门的县域旅游目的地，旅游订单啊平均更是增长达到36%呢。
2: 但有一点啊，反向旅游虽然很美好，但是也有不少人踩坑了。刚刚你提的那个小如，他就踩坑了。
1: 是的，小如以为那次去到选择河北沧州会避开这个旅游热门地，但是到了沧州之后，才冷门地啊，照样是人满为患。他说了，说感觉这个景点可能有1亿人吧。
2: 哎，小红书不是推荐冷门了吗？怎么停个车都那么难呢？
1: 人算不如天算呀。他自己也感叹说，相比热门城市，酒店确实没有涨价，但是人多的呀，远远超乎我的预料，游玩的热情呢，可以说是也是大大折扣。
2: 其实一两年啊，反向旅游的人遭遇的糟心事儿都差不多。就比如说吧，有人觉得在冷门城市呢挤哭了，有人觉得去的地方太冷门了，吃饭呀买东西都不方便。
1: 是的，还有的人因为冷门城市这服务跟不上，被各种割韭菜。还有独自去到冷门地旅游的年轻人，因为担心住宿安全问题，害怕的整晚都不敢睡觉。
2: 是，就这两年很多景区呢人气的确爆棚了，但同时他接待能力真是不足，去玩之后呢不是很满意，就游客负面情绪比较重。
1: 确实这段时间大概这一年吧，我经常都会看到在社交平台大家用短视频的方式去描述了，哎呦，这个景区人流有多么的严重，景区的管控啊、控制啊、包括管理啊，又是多么的跟不上。其实这种情况就会让很多不远千里去到当地的游客朋友会情绪很糟糕。
2: 是，除了有些城市因为某一个特色火起来，比如说淄博它的烧烤瞬间火了，然后当地呢又是修路啊，又是把酒店让出来啊，各种政策呀、感觉做得很到位。其他地区大部分的一些冷门城市突然爆火之后，明显你就感觉去了之后这个接待能力的确是不够的。
1: 是的，所以这速度降下来，质量提上去，估计啊将会是未来旅游发展的一个主旋律。其实你像现在因为互联网之发达，包括像淄博啊、像哈尔滨这类型的城市一下子爆火之后，各地文旅呢纷纷是在短视频平台开始各种下心思，使出自家的杀手锏，想要去捕获现在年轻人的芳心。
2: 大城市还好一些，本身它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备一点，那些热门的小城市的确是可能它的景点有特色，可能某一个人文景观呢非常吸引人，但我们去之前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别觉得哎呀假期时间长它又是冷门的，人应该不会很多吧， 你能那么想，别人就不能那么想吗？
1: 嗯，
2: 一旦那么想的人多了之后，冷门的他也就不冷了。去了之后，如果你的体验

0: 敢不加的话，你还想去第二次吗？
1: 所以啊，大家伙儿，其实在出门之前，就像刚刚小茹她是提前一个月去做攻略的，那我们也可以来货比三家呀，选择你大致想要前往的目的地，那么在酒店方面、出行方面这些容易踩坑的地方，通过不同的专业类型的平台可以来了解到一些评论区的真实情况，能够帮助你做出更正确的选择，避免到了目的地之后再踩坑或者被割韭菜。
0: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两年很多冷门城市其实它不冷了，我们去要想有更好的游玩体验，你可以这样错峰。
1: 是，说的没错，这什么五一呀、十一呀、中秋啊，就一旦是适逢这种大的假日，不管你去到哪儿，人一定是非常多的。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一个路口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就是反向旅游。
2: 哎呀，反向旅游，去往不同的冷门目的地，每一个人的感受和体会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马上我们来分享一位啊，这位呢是来自于广西00后乐乐啊，乐乐是他的昵称，来分享的他和他朋友一起去到冷门县城被各种割韭菜的经历。
1: 乐乐呢跟我一样啊，喜欢出去溜达，喜欢旅游，也是周末的时候挤时间就出去一趟，旅游景点各种坑的人踩过不少，但是今年呢他体会到了什么叫防不胜防了。有一个小长假，也是提前在小红书做了攻略了，选了离南宁不远一个县城。很多网友就说呀，这个地方呢风景特别美，还没有被人流攻占，是很多博主的私藏放松地。当时按照

0: 网友的推荐呢，乐乐就订了一个民宿。从那个照片来看，挺漂亮的，有个小院子。
1: 嗯，
0: 房间里头也特别典雅，价格而且不贵。一天晚上就198。
1: 是，他说啊，在假期当天呢，他们可以说是几个人兴高采烈的直奔奔往目的地。
0: 嗯，
1: 从南宁坐高铁到县城，仅仅用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一路上这风景特别的优美啊，心旷神怡。尤其是到了县城附近，广西特色的山水风光，那更是美不胜收。哎，也让他们对于这次
0: 你就想吧啊，喀斯特地貌10万大山，那该多美呀！
1: 对，此时此刻他内心的情绪已经到达了一个至高。
0: 但乐乐说了，一到民宿老板就给他们添堵了。
1: 怎么了？
0: 老板说了，哎，你们到太早，你们订的房间呢还没有打扫出来，如果要提前入住的话，这样吧，你们换楼下房间吧，而且这个房间呢比你们那个大，房价呢比你们订的还贵，但是不加价给你们住，意思就是说我给你提供的更好，要不你们搬下来吧。
1: 哎呀，乐乐心想，哎，这不好事儿吗？当时也没多想啊，而且考虑到确实自己是提前到了2个小时，就同意换一间房。这进到房间之后才发现房间确实是大，但它虽然大呢，但是通风性不好，只有一个窗户，房间里明显会有一股霉味儿。那当即他们就跟老板说要调回楼上的房间，老板却说，哎呀，楼上没有房间了，当天调不出来了。
0: 这怎么能行呢？据理力争，和老板说了，有一间下午退房，你们可以住到楼上去。但其实已经生气了，但想到那既然有房了就不纠结了，对吧，就在这间民宿住下来了。
1: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不过是这次旅行不顺心经历的一个小小的开始。
0: 第二天呢，按计划去漂流了。漂流的地方离县城有些远，就包了一辆车，谈好价格了，说3小时包来回，只要150块钱。
1: 嗯，这到了漂流的地方，他们才发现这个漂流并不像是我在某书上看博主们说的那么好玩，因为是节假日，所以价格也要比平时要贵。
0: 嗯，
1: 不过呢，这漂流周边的景色还挺漂亮的。于是乎，他和朋友因为本来就挺喜欢拍照的，
0: 嗯，
1: 那漂流完之后呢，就在周边各种打卡拍照，结果忘了时间。等他们拍完照，才发现超过了和司机约好的时间。
0: 哎，等赶到司机那儿的时候，司机说了，你们呀超时间了，还得多给我加100块钱。
1: 嗯，
0: 但他觉得，你看我们就超了半小时，就算加钱加50块钱左右我也能接受，你给我要100块钱这不行，我得跟你争一争。但司机不愿意了，说就不行，你们超时耽误我生意的，必须要赔偿。不行，不坐他车了啊，就付他单程车费，自己打车回去吧。当然了，司机呢更不同意这样做了，那不行啊，你就付我单程的，我等你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你必须得给我钱。
1: 是的，那最终呢是在周边游客的劝说之下，这位司机终于同意，哎，我加费只加80块钱。
0: 嗯，
1: 当时呢乐乐和他的朋友也不想因为这事儿闹太大，就同意了。那这一次旅行对于他们几个人来讲，其实感受都有点糟糕，说是下次如果再反向旅游一定会慎重考虑。
0: 哎，慎重考虑啊，我们也是要吸取相关的经验。
1: 哎，但这件事儿我特别要提到一个点啊，我们大部分的角度其实看到的是反向旅游的各种不方便不便捷。
0: 嗯，
1: 那其中还有一点点我们需要自己身为游客来讲也需要小小的注意。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跟司机师傅约定好了下午3点钟来接我们，3点钟我们统一集合，因为人家有可能真的后面还有别的客户在等待着安排，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一点要做到守时，这是需要做的一个前提。
0: 对，这个问题上自己的确有做到不到位的地方啊。我们再来关注小茹，就是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她去沧州玩的一个感受。小茹呢在北京工作，离沧州也不是很远，就去了，觉得哎呀，沧州河北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城市啊，还有美食，重点是景美人少，那真是充满了期待啊。
1: 是的，而且前面我们提到过，就是为了有更好的体验，所以他和朋友们呢是提前1个月就开始做攻略了。
0: 嗯，
1: 在社交平台搜索的是北京周边的冷门宝藏旅游地，最终选择了河北省沧州市。
0: 嗯，去了以后呢发现啊，交通是挺方便的，开车也就不到3小时吧。酒店呢订的早，豪华型的，但是也还算性价比高吧，400块钱一天晚上。但是到达当天就懵了，第一站啊去的有名的火锅鸡，结果发现凡是平台推荐的店都要排队。
1: 对，最终呢他们是决定避开网红店，直接在路边问了当地人，找了一家社区附近的店。但是让他没想到的问题是停车又成了大难。
0: 嗯，
1: 最终就只能停在离店几百米的地方，再转回店里，这一番折腾下来已经是饿得头晕眼花。
0: 凑合吃一顿吧。后来吃了饭之后呢，就去了仓。

0: 说的园博园感觉还不错啊，园区较大，人比较少。他说沧州真的有一亿人，我知道是什么感受了。就那天他们把行程安排在沧州一个叫南川老街的地方了，是当地知名的景点，又一次体会到停车难，光是停车转了一圈就一圈，浪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1: 嗯，按照他们的原计划是想要在南川老街看夜景，同时逛吃逛吃逛吃。
0: 嗯，
1: 但到了老街才发现，他们这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人流超出想象，这老街上根本就是挤哭了，根本走不动道，而且实际上和众多城商业化比较严重，也没有太多特色，所以跟着拥挤的人流走了一阵之后，他们就果断放弃，退出了南川老街，去打卡了当地知名的这个清风楼，周围人也很多，所以之后就打道回府，直接回酒店睡觉了。
0: 睡醒之后呢，社交平台一查发现沧州已经不是冷门目的地了，是一个热门城市，就觉得哎呀我的妈呀，只做了一个多月的攻略白做了，一个月之后冷门地变成了热门城市了。哎，你们是不是同时做的攻略呀？
1: 关键是这还不是因为你们在网上推波助澜，各种点赞停留，人家知道了啊，大家喜欢这个地方，好，那就分发给更多的人吧。大数据当知道了你们的喜好之后，这冷门怎么着也得热门了，毕竟全国好多人呢。
0: 哎，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反向呢？可能感受会更好一些。
1: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反向旅游经历啊！到目的地之后，这个体验如何呢？是糟糕还是很舒心？有不一样的这个小的经历、小的分享，也欢迎大家来晒出你们的攻略啊！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的节目随时留言互动啦。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这还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5: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反向旅游，来说一说那些冷门城市目的地，你有去过吗？这个旅行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4: 我们刚刚呢说了几个例子，大家呢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有一个朋友啊，小明他就说了。你们刚刚谈那个乐乐，我得说两句啊。
5: 嗯，
4: 住旅馆提前到，包车又超时，有点想占别人便宜吧。关键是你包车问题，你有点反咬人一口，你这个态度不好啊。要不你别出门了，别耽误当地人过日子。
5: 是，还有这个南岸人家，他说了啊，人家司机等了他们3个多小时，他们想付单程钱让人家回去，开什么玩笑呢？这也太自私了。紧接着打野兔也提到说，在这个主人公看来就是超时半小时，说世界又不是围着他转的，司机怎么可能一天就赚一单呢？他还跟人家司机磨磨唧唧叽歪半天，妥妥的耽误人家生意，100都不多。如果说司机要是跟他提前约好超时补100，那他肯定就不会超时了。
4: 哎，所以说也提醒啊，很多人我们跑这些生意的人也要注意了。你看那些小脾气的，或者说不太好惹的，有些规矩要提前商量好了。
5: 是的，提前商量好，后期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4: 再来关注森姆，他就提到关于这个搜索的问题。他说，能在各大平台热议的地方还叫冷门吗？这不是反向思维，这也是一种跟风思维。的确啊，如果都能看到，那很快就不是冷门了。
5: 还有 Killing 沈，他也说了，说自己迟到了，别人要加钱，你说闹心。的确，如果说碰到你这样迟到的人，也真的很闹心。
4: 这种人往往也是特别喜欢跟风的。当然，谁都犯过这个错误啊，相信下一次他会吸取教训的。对他的这个评判，我们就到此结束了。小姑娘也会后悔的。你李哥说了，还反向旅游，长假不如回老家呢。热门景点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验证的，多花点时间，多花点钱去也是值得的。冷门的劝大家别冒险了。是这么个理儿，但是有的人他没有老家呀。
5: 有道理哈，对于他来讲，可能去到陌生的地方都是一次特别的体验。还有小树，他说所谓冷门啊，其实是小县城小村庄，知道的人少，但是到了过节呢，哪儿的人都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周边游，所以小市小县城这人就多了，凡是推荐的地方都是好多人去过的，所以这不推荐的自己找的人才会真的少。
4: 潇洒部落，那我提个建议吧。他说到一个城市旅行的时候啊，咱们这样，把那车呢停在你下榻的酒店，你坐公交、坐地铁或者骑共享单车出去玩，这就行了。开车出去啊，停车难，10有8-9会遇到。
5: 是，其实我们在去到冷门目的地的时候，尤其是小县域啊，可能会交通问题呀，又或者是吃饭问题呀，都会成为老大难。过去你没有想到的、没有预料好的、没有在攻略当中提出来的，可能都会在冷门目的地遇到。来看到这样的一位啊，他是90后，来自湖南，昵称呢叫做丽姐，他分享了自己的冷门旅行经验。他说当时特意找的冷门的小镇，结果这吃饭都费劲儿。
4: 其实原来这个丽姐呢没有打算出去玩，首先孩子小，第二个是呢过去节假日出去玩的经历呢让她对有些景点就望而却步了。但是假期前几天呢，几个朋友约他们说，哎，咱不去那些人特别多的地方，咱就找一个周边的小镇住2晚上。孩子一听呢动心了，就嚷着妈妈带我们去吧，哎，就临时安排了，跟着朋友呢去到他们所在的城市长沙不远的一个小镇去了。
5: 你知道吗，我听到这儿，我现在心里已经有点后怕了。
6: 瑟瑟发抖了。
5: 对，因为我曾经研究过咱们城市周边的一些小镇上的民宿，你知道那个民宿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4: 是
5: 想都不敢想，而且几公里之内还就开了这一家民宿， 大床房的价格要卖到一间2300多，双床房的价格要卖到一间2800多，这都是最低价的房型。
4: 嗯，所以假期出行民宿啊，不好找，价格贵的确是一个通病。丽姐他们遭遇的就是说临时安排嘛，只能临时去找一个住的地方了，但住宿呢不好定。
5: 嗯，
4: 找了好几家都订满了。
5: 哦哟，
4: 好在最后呢还算订到了一家相对较好的民宿吧。
5: 嗯，他说说是民宿，其实就是农村的民居，简单的改装了一下就成了民宿。主人呢是老两口，老人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村啊以前没什么人，但从去年开始呢突然想来玩的人就变得多起来了。
4: 为什么多起来呢？因为这个小镇呢还没有好好开发，记着关键词啊，没有好好开发什么意思，就是还能保留农村的原汁原味。
5: 嗯，
4: 很多人就喜欢去那种地方，你破一点落后一点没关系，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感觉，能够放松。
5: 对，确实能够满足一些群体就是想要去放松心情的这样的需求。你看白天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孩子爬山下河，体验着真正的乡村生活，可以说玩得不亦乐乎。
4: 这是白天，到了晚上
5: 就不一样了。他说到晚上是真的让他们体会到了冷门的不方便。
4: 你看在都市生活，晚上一般吃饭的话，晚一点的家庭可能得7点甚至8点左右才吃，
5: 8点多，
4: 对吧？他们到的第一天呢也没在意，觉得吃饭呢很方便，但是乡村的作息呢有点超出他们预料呢。
5: 怎么回事？
4: 那天也就是玩到5点左右回民宿吧，回去以后呢觉得比较累啊，我先休息一下吧啊，晚一点起来再去吃饭。结果呢等他们洗完澡休息起来之后，发现

0: 点多，民宿老板已经关门休息了。
1: 哎呀，八点多，咱那小乡村估计大家确实是要睡了。
0: 那去外头小镇上找个吃的吧。但是呢，仅有的几家饭店已经休息了，只有一家烧烤摊还在营业着。
1: 对，但是他们又不太想吃烧烤，所以怎么办呢？就继续找，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家没关门的饭店，想着对付一口吧。但是老板很遗憾地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啊，厨师已经回家了，我们也准备休息了。没办法，这好说歹说之后呢，老板最终才同意重新开火，给他们简单炒了几个菜。
0: 遇到他们老板也是醉了啊！就吃饭聊天的时候呢，老板说了，我们这镇呀人不多，说实话真没那么多生意。那到了晚上，我们农村人休息的就是早嘛，7点左右天黑了就会休息了
1: 啊。我都有点羡慕了
0: 啊，很少有人7、8点才吃晚饭，你们这个作息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
1: 还好他们几个啊，这次虽然是历经波折，最终也算是吃上饭了。那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呢，他们也学乖了，第二天5点左右就去吃饭了。吃完饭呢还能再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不过这次假期旅游的体验总体来讲对他们而言还是比较放松和开心的。
0: 其实也会提醒我们别人啊，如果你去的是大城市周边，你觉得还是真正冷门的地方，在食宿方面尤其是吃的，自己可以提前多准备一点，对吧？一些方便食品，省得到时候你找的不是很对付的饭店，口味你又不合适，或者本身你就找不着，那自己带的干粮，自己带的储备，这个时候就能发挥作用了。
1: 是的，还有后台 H 言他说了，其实这个冷门啊都是相对而言的。再者提醒大家，不要一味的迷信社交平台推荐或者博主安利的地方。路呢是自己走的，选择的时候啊一定要理性一点。
0: 冷门不冷是这两年一个共同的特征，所以说现在要想真正的找冷门，我们可以自己平时去开发一下，不要等到长假之前自己去网络平台搜，往往那不是真的冷门。
1: 小酒窝的爸爸人家特别聪明，说了，凡是平台推荐的冷门景点，那不是人山人海就是真的
0: 冷门景区吗？是真的冷还是假的冷呢？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咯。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来吧，继续反向出游之旅。
2: 我们来看到宁小萌啊，他在后台说了，说在假期的时候呢，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去到了南京红山动物园，预报说呢可能要下雨，所以当天入园人数只有10000人。其实到了下午3点才开始有这个零星的小雨，我们带了雨衣但没怎么用得上，4点钟就撤了，人流不密集也比较惬意。
1: 我们再看到牛奶糖，他有一个建议啊，小红书呢，你可以去搜旅游攻略，你这样啊，你搜那种只有个别推荐文的，你不要搜很多人都看的，很多人都去扒的，那肯定不行。你搜推荐文越少的，可能效果越好。
2: 另外他也有一个推荐，他说他假期的时候是去到了3名，说这个地方还不错啊，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来搜索一下这个地方。三呢就是1、2、3的3，明呢就是明天的明，
1: 福建省的一个市啊，临近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2: 是，还有黄印雄他说了，出去玩还要攻略，这又不是打游戏，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个发明了旅游攻略这个词，真是呵呵了。
1: 为什么会有攻略呀？数字时代网络时代，你干什么事都有攻略。你看平时生活呀，咱们节奏特别快吧，被裹挟着你不由自主就往前走，那时间长了，有的年轻群体就不想这么干了，我不想随波逐流，我就想逆流而上，我就想去寻求生活的艺术，我得放松去品味人间烟火呀，而且还得有高性价比。于是在这种心理和社会背景之下呢，反向旅游就应运而生了。
2: 完了，我觉得这一段话感觉就是在说我自己，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我可能并不太会去选择，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我可能也不太会去选择。
1: 其实对你来说没什么区别，反正到了哪儿都得睡觉。
2: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换一个地方去真的去休闲，要不这假期就没有达到它本身的意义。我不想让自己假期比工作时间还要忙碌。
1: 离开酒店方圆不过5公里啊，除了睡觉吃饭几乎不下楼，除非有些热门景点，这就是你的旅游。
2: 哦不，哪有那么夸张的，这也是为什么这2年 City Walk 特别火，就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走走逛逛，去看看人，去看看事儿，去买买吃的喝的好玩的，一下子就感觉换个环境就不一样了
1: 啊。但前提还是得先睡够了。
2: 对，睡够很重要，自然醒很重要。
1: 说到反向旅游啊，这2年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最早的时候呢打卡，尤其我们父辈对吧，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各种打卡。现在的年轻人变了，就是不想再匆匆忙忙打卡了，我得沉浸一下才行。
2: 对啊，本来这个反向旅游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避开热门景点的拥挤，选择在淡季深入冷门目的地，注重深度体验当地文化和生活，同时呢提供一个个性化定制的旅行路线，让旅游不再是简单的到哪个地方去打卡，而是全身心的投入世界，就深切的感受那句话，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以前我们是钻在文字里，现在我们是带着文字去到自然里。
1: 要的就是一个松弛感啊，不再盲目追求了，什么去打卡呀，什么去拍照，我不要啊，我就要一个心中式的旅行，我要那种沉浸式的实景演绎类的剧本杀，最好是有当地的历史故事啊，还有当地的这个。

0: 传统的老百姓生活的节奏能够深入其中，那就最好了。因为这样的话，你一直紧绷的生活链条就能解脱了嘛，好像这个身体啊、心灵啊能重返一种和谐宁静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出了一趟门，去了一个西南的寨子，感觉瞬间焦虑被治愈了。
1: 嗯，那其实这种反向旅游就是让我们从原本疲累的身体里逃脱出来，让身体和心灵达到一种忘我沉浸又很跳脱的平和的状态。
0: 我一直有一个夙愿啊，就是想去各地体验真正那种原生态的这个居民生活嘛。
1: 嗯，
0: 有一个朋友长沙的，哎，我说现在湘西那边还有没有曾经看过那部电影，就那人那山那狗当中那种木头房子啊，我想去体验一下。他说可能会有，但是也仅仅是体验一下，那住是不可能的了，顶多让你看一眼，因为当地呢也越来越现代化了。
1: 嗯，而你这样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其实是在去年的五一假期，当时四川成都是以它独特的这宽窄巷子文化体验一夜成名啊，很多人慕名而去，就觉得到这儿体验是一种独特的反向旅行。那这些年轻人其实就是悠闲的穿梭于这种充满着市井生活气息的市集呀、茶馆啊，然后以及各种各样的街巷，用这种别具一格的旅行方式，同样其实也是一种反向选择，让它充满了生活的味道。
0: 嗯，也有社会学家说，现在这个反向旅游啊，其实不是像很多老人说的，你看你挣了钱也不舍得花，或者说我给你钱你去花吧，其实不是。它不是一个反消费主义，而是很多年轻人活得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明白了。
1: 是的，它是在从传统的这种走马观花转向去追寻人间烟火。
0: 对，而且人家反对的不是消费主义，他是在追求更高的一个性价比。我同样的钱，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玩得更舒心更好一点呢？
1: 嗯，是的，这一点特别能够理解。避开熙熙攘攘的那些热门的景点，选择一些相对隐蔽的小众景点，其实我们在享受悠闲旅途的同时，也能够以更加合理的花销去完成行程。这样的话性价比也会更高
0: 啊，就是节俭旅行，但是体验是不能减的。
1: 对，这也是一个新趋势啊，这个总结非常的精辟。其实在旅途当中，体验的深度和质量就变得很重要了。
0: 对，
1: 包括情感上的流露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索呀，包括对于自己热爱的事物的坚持啊，其实这些是逐渐成为了我们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0: 嗯，我们追求的不光是逛吃逛吃，而在逛吃过程当中怎么样花更少的钱，用最惬意的方式，用最低的成本，包括体力成本啊，获得一个最高的心灵上的满足感。
1: 哎，我突然觉得其实这种方式很明智，就是这种消费态度其实不仅展现了现在年轻一代年轻人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选择观，其实也映射出了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对于消费价值的深思熟虑。现在什么品牌溢价呀、景点溢价呀，这些完全都吸引不到他们了。如何用更少的钱去玩得更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0: 就突然发现啊，真正的热爱生活能够沉浸其中有智慧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不再盲从了。所以也提醒啊，这两年我们出行的时候还在试图通过大数据去找一些冷门目的地，或者你生活当中其他方面动不动还要参考一些所谓大数据的时候，你冷静的想一想，自己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吗？其实只要静下来，不去追求所谓的时尚和潮流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心灵当中另外一方天地，会发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1: 是的，其实感受旅行本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以前很多人都会形容这个大城市、大的都市啊，会形容它是钢筋水泥森林，那不妨我们就可以这一次远离钢筋和水泥，就当作是一种短暂的自我放逐，去找个地方静下来，静下来去感受生活和自然的美好。
0: 长假也好，短假也好，想去追逐人流，那你就去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啊，去挤一下。尤其平时生活比较悠哉、比较闲的，那挤惯了的，不想再去挤的，你如果不想出门，就在家窝着啊，或者说选择一种让自己最惬意的方式，无论怎么样，自己开心就好。
1: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呀，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30回，书接前文。小月亭一看乐坏，在场的人有他认识，为首这个老头在哪儿都没见过。这老头是谁月亭可不知道，但是这一僧一道他知道。这胖大的和尚正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雳神妖，那头大活驴法镜，那么这老道就是侯殿臣，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法镜的亲师弟，风雨二侠授业的老恩师。前文书咱们都讲过了，他们大闹紫云宫就是这二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跑到这儿来，跟这老头究竟是什么关系？小月

乐亭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侧耳细听吗？就听大和尚法镜嗷嗷直叫：“啊，老伙计，我都说完了，我这一块儿一堆儿的都在这儿摆着，你就看着办吧。你说这事儿没法了结，那么是杀是剐，任凭自便，你随便。”也不知道法镜活驴说的是什么事儿，就见这老者坐着乐了：“哈哈，前辈，大师父，你这脾气也太暴了，老朽怎么能处置您呢？我有什么权利？我有什么资格？我就打算了解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不，你也说清楚了，我也明白了，这篇在我这儿就接过去了，重新打鼓另开张，你我还是朋友，今后更加多亲多近，咱们应该多多交心才是。大元，你说的是心里话，我们哥俩直出直入都是直性的，最怕旁人兜圈子。”嗯，话也说完了，你师弟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也可给你作证，我也相信，这件事儿就拉倒了吧。这时候再看老道说话了：“师兄，算了，老剑客话都说完了，你也不必不信，也不必再说了。行了行了，算了算了，这一篇就过去了，咱们喝喝。”就这样，两个人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饮而尽。和尚也把这杯酒喝了，老道也把这杯酒喝了。等喝完了，时间不大，也就三分钟左右，这树顶上飘落两个人，蹭蹭跳下来了。乐亭一看，耶呵，又来了两位。这两人穿白挂素，黑天特别看得清楚，借月光一看，跟吊死鬼差不多少。每人掌中提着七星丧门剑，晃晃悠悠来到这块平地之上，见着这老头倒身便拜：“师叔，师叔，我们参见师叔。”乐亭一看，太认识了，这俩小子不就是骷髅岛的三星吗？老三死了，剩下老大老二了，一个叫黄浦月，一个叫黄浦烈，管这老头叫师叔。这么一说，他们是一家人的。我听听是怎么回事。参见师叔，参见师叔。免了免了，老头还挺有派呢，往这儿一坐，稳稳当当。你们哥俩来的正是时候，我正想找你们。关于你们说那事儿，老三死了也就死了吧，这件事儿也就了结了。你们那兄弟不知好歹，死了也不能复生，看在我的面子上，往后这事儿就别再提了。活着的人还要好好相处，不打不相识，都是朋友嘛。啊，师叔，师叔你怎么了？我们家老三死的那么惨，就算完了。您是不是偏听偏信，听大河

0: 你们家老三助纣为虐，该死！我说你们俩小子，让你师叔给报仇，报什么仇？我看报个屁！我给帮忙，我帮忙就对了，铲恶除奸，这是我的本分。你们家老三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死了就死了，也别让他受罪，早让他重新的超生，有什么不好呢？还让你们师叔报仇，报什么仇？你们俩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今天老三我呀惹恼了我，掐死你们！说着话，这野驴脾气又来了，刚想站起来要动武，岳庭看得清清楚楚，刚一站起来，屁股刚一离地，这大和尚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就坐那儿，再也起不来了，动转不能。老道侯殿臣正好也想站起来，师兄，刚说个师兄也是天旋地转，扑通也栽倒了。这个时候小月亭看得清清楚楚，这两个人不用问是中了毒了，看来他们喝的酒中必然有毒。小月亭想的真是一点都不假呀，闹了半天怎么回事？再看此时这个小老头站起来了，哈哈哈哈，围着他俩转一圈，哈哈哈哈，一阵的奸笑和狂笑。法将侯殿臣呐、老朽略施小计，没费吹灰之力呀、在这里头我下了十香软金散，懂吗？这种东西喝起去也是一种毒药，你们浑身发软，骨头缝都开了，现在中了我的毒了，将来也会成为废人，在两个小时之内你们的武功尽失，即使能够有解药，哈哈，你们两个人解开了，将来也是残疾人了，或者也没人来救你们了。你们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你们不想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我要给我闲职报仇，你们哥俩过来把他废。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这俩人苍狼拽出宝剑过来了。哟，师叔，您这招是真高，太高了，我们服您。姜氏老的辣比我们强多了，刚才我们一听还信以为真了，真就以为这事儿就拉倒了。闹了半天您老人家使的是稳军计，我们真佩服。就得跟他们玩智慧，不要动勇力，动勇力这事儿对我们吃亏呀。一旦不是他们的对手，对我们是极其不利。跟他们玩玩智慧，下点药，现在想吃他们的肉就拉他的肉，想要他的命就要他的命，想割他的舌头就割他的舌头，想抠他的眼就抠他的眼。你们两个人可以下手了，杀老道宰和尚，好给你们兄弟报仇。师叔告告。这俩人就要伸手，眼看老道和尚有性命之忧，放在眼前的事儿咱暂且不提，说到这儿咱得详细交代交代，这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碰到一块儿，怎么能中了这毒药酒了？这里有段隐情啊，咱得好好解释解释。前文书咱们说过，三星四怪大闹紫云宫， 那么这三星死了个老

三，这两个小子临走之时说月亭结了梁子，跟这大和尚法净、老道侯殿臣，包括月亭完不了。那么老道侯殿臣和大和尚法净也和张三丰、月亭打好招呼，这事儿也完不了，后会有期。带着徒弟风雨二侠也走了，离开武当山。实际上他们想啊，是回山西太原，回风雨门，走到半道上寻思对策。大和尚就说，你们两个人先行一步，打发走了风雨二侠，让他们先回去。就这样，这两个人来回溜达。那么风雨二侠奉师之命先行一步，放下他们暂且不提。老道侯殿臣就一愣，师兄，这是怎么回事？干什么让他们先走？兄弟，你问得好啊，我憋气呀、啊！我恨的不是张三丰，张三丰那篇接过去了，小月亭也是个英雄，为咱们风雨门铲除了祸害，清理了门户，看来是真不错呀。我恨的是这些官府的爪牙。你说骷髅岛的三仙、我现在后悔没把他们掐死，把他们放走了。将来我找到他们家中的前辈，好好理论一番，非要算算这总账不可。他们是朝廷的鹰犬，都是些畜生，所以我生气。师兄，做人就应该做正义人，做正直人，有账不怕晚算，何必急于一时。咱们先回去歇息些日子，休整休整，往后再遇上再说不迟。不过呢，你可知道我是个急性子，我不能回去不见了面说清楚，我觉得这事儿完不了。你说他们也没走，冤家路窄，骷髅岛的三星老大老二带个死尸准备回临安丞相府面见秦桧述说经过，他们是官府的爪牙，都是些恶徒，走到半道上遇上了自己人了，对面来了好几十位领兵带队的，也是一等侍卫。谁呀？鬼王门的门长，姓包，叫包廷。这包廷是三星的亲师叔，后头跟着一大帮子人，正好无巧不成书，他们遇上了。这三星其中这哥俩一看，哎呀，师叔来了，真是太好了，哭拜于地。师叔啊，我们三弟让人给打死了，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都说了。包廷这么一听，咱们跟风雨门也没结过梁子，法净我也十分尊敬他，一见面都叫老前辈，都知道他是个野驴，谁也不敢惹他，平时一个劲儿的送礼物套近乎，这事儿怎么能他插手了？他这野性犯了，难道说他还袒护罪犯岳亭、岳飞的余孽，把人给打死了？这件事儿看来一定要算账。你们都起来起来起来，师叔给我们做主。赶紧掩埋尸体，埋了之后这事儿我知道了，早晚见着秃驴和老道必然要报仇算账。这事儿吧刚过去，没想到三天之后，一僧一道在半路上遇上了鬼王门的门长包廷。这包廷啊一瞅，
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正好要找你们，你们来了有主意了。真动武怕不是大和尚和老道的对手，尤其他们师兄弟二人都是武林高手，不如我略施小计，使得稳军之计，然后再把他们给拿下。就这样眼前一亮，计上心来。哎呀，高僧高道，咱们都是一家人，挺好啊。法镜这个人呢，驴是驴，也是野，但是比较讲道理，是个顺毛驴。法镜一看人家师叔来了，这不是骷髅岛三星的师叔吗？我把人家老三给整得死了，人家不记恨，主动跟我打招呼，心里还如此的豁达。你说见着面我能不说话吗？老门长，有件事儿我得向你解释解释，你容我把话说说。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了知道了。不就是您把我三徒侄给打死了，帮着别人的忙，你也出了手了吗？啊，是这个事儿，您知道了知道了。这算得了什么呢？他是找死，不明事理，死了就死了，咱们是一场误会，多年都有交情，多年不见，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喝点，好好的说话。这就叫咬人的狗不露齿啊。还得说包廷这个人非常有心计，设下陷阱，主动买吃的喝的，又打酒，拿块油布到了鹿门山树林里头请僧道喝酒，把这误会解释解释。僧道两个人都是直性人，也没有什么心眼儿，也不了解他的阴谋，酒中投毒，下了十香软金散，中了毒了。你说这个人有多毒辣，在酒里头做了手脚，使其药性发作，动转不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医僧一道，你别看身上动不了地方，头脑挺清醒，眼睛看得挺清楚，心里明白。大和尚法镜坐在这儿，心说坏了坏了，我上了当了，哎呀，满身的决意无法施展了，完了完了，任凭人家宰割死得太冤了。心里这么想，嘴也说不出话。正在这紧急的关头，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月亭焉有袖手旁观之力？月亭心说，这事儿让我给遇上了，我就得管呢。老师一再低着我耳朵跟我交代的清楚，区别的对待。僧道虽然说跟我有过节，毕竟是一家人，是绿林的英雄好汉，跟官府的爪牙这些恶势力不同。那么三星的师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狠心毒啊。想到这儿，他大吼一声，呆，你们休得动手，休得无礼，小太爷到啊了。唰，飘身行，跳到里头，嗷这一嗓子一喊，能不吓人吗？哎呦，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吓得一蹦，蹦起多高，退出去多远。黄浦月、黄浦烈也没敢下手，撤剑观桥。什么人？借着蜡烛的光芒，这一看，小月亭丁字步往这儿一站，哼哼，是我。你们认识我吗？哎呀，师叔，这小子就是张三丰的徒弟，就是咱们要捉拿的那个月亭，岳飞之子。哦，哈哈哈哈，太好了，送到门上来了。两个人退在一旁，看我拿的。包廷啊，这不慌不忙，再看到了近前，打量打量，小伙子长得够水灵的，
听说当年岳

0: 飞长得就是十分的英俊，真随他爹。我且问你，你就是月亭吗？我不是什么月亭，我也不知道谁叫月亭。在下姓高，我叫高波，我有个哥哥叫高峰啊。我也不管你姓高，也不管你是姓月，你是不是武圣人张三丰的徒弟？是又怎样？我再问问，你是不是亲手打死了黄浦亮？是我干的。好，好，好，哈哈哈哈！就冲这么一点，今天老朽也不能放过你。你来的正好，抓住一僧一道解决不了什么实际的问题，说实在的还缺你。娃娃，是我动手呢，还是你进来自己就让我们扶绑，让我们抓走，不让我们费事？你说咱们怎么来呀？再看他说着话银须飘摆往上纵，刚要伸手，月亭往后一撤身。慢，且慢且慢，我说老头，你是谁？能否报报名，让我也清楚清楚？问得好，月亭，你站稳着听着，我乃鬼王门的门长，皇宫大内的一等侍卫，我姓包，我叫包廷，包廷是也。包廷啊，哈哈哈，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不过老头，你够毒辣的，给二位下了毒药。既然下了毒药酒了，那我也不能放过你。包廷啊，看来此次就是你该死的时候。月亭说着话直奔包亭而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拼。
4: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陈乔恩曾经在微博中写道，高跟鞋里那双脚再疼又怎么样，只要出了这个门，分分钟变成连走路都自带千军万马的女王。但不是每个女生穿上高跟鞋都能达到那样的效果，因为没有又细又长又白的一双腿，先天不够后天来凑。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雨飞来跟您说说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穿出一双大长腿。对于小个子女生来说啊，高跟鞋可是提升气质的利器，分分钟萝莉变女王。但是选择鞋跟高度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并不是越高越好。那种超高的防水台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用来提升身高的力气，反而会产生一种厚重感。有研究表明，8到10厘米的鞋跟会让小腿线条看起来更加的纤细，但是经常穿8厘米以上的高跟鞋会加速关节老化，所以啊，日常通勤来说，5到8厘米的高跟鞋 就已经足够了。裸色在春夏

配上九分裤，过渡也是超级自然的。搭配各种颜色和样式的裙子，永远不会觉得很突兀，视觉感也很顺畅。裸色其实并不是唯一，对每个人来说都可以是最贴近肤色的颜色。不挑人，能够与肤色融为一体，塑造出一双隐形的长腿。对小个子女生来说，还有一个小技巧，那就是鞋口要浅，最好不要让鞋子明确地把腿和脚分割开来，这样会让腿看起来短了一大截。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上浅口单鞋，露出更多的小腿和脚背的面积，这样呢就能够把腿部线条延伸到脚部，拉长效果是非常棒的。总的来说，就是要穿得轻盈了。王子文就属于娇小玲珑型的女生，她的穿搭不禁让人点赞，简洁款的一字带高跟鞋衬得整个人轻盈灵动，还带着一丝霸气，娇小型的小仙女们不妨赶紧跟她学起来。像有肉肉的女生来说呀，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把肉肉遮起来，记住千万不要光腿直接穿平底鞋，可以选择用九分裙或者是微喇裤来遮住小腿粗壮的线条，只露出脚踝，这样呢就纤细很多了。简洁款凉鞋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不要选择很粗的绑带，这样是很容易暴露缺点的，更显腿粗。绑带一直快延伸到膝盖的罗马鞋记得也要避开。还有一种腿型是因为肌肉所以显得有些粗壮，这个时候呢就要尽量避免穿细高跟，否则呢会使得腿部的肌肉更加紧张，肌肉线条更明显。微胖美眉可以选择带防水台的粗跟鞋，不仅能够缓解腿部的压力，还能够和自身的比例更加协调，带有一丝复古的气息，美貌和实用兼具。袜子也能够很好的修饰腿部线条，用袜子来过度的穿法，能够顺利的把对腿的注意力转移到袜子和鞋上面。对于小腿粗的美眉们来说，要不然就把肉藏起来，要不然呢就露出脚背，把整个小腿的线条拉长。脚踝比较粗，其实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没有脚脖子。正常的脚踝从后面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小腿和脚后跟之间的肉肉是凹陷下去的。但是没有脚脖子的人就比较吃亏了，即使你只有80斤，看上去也会很显胖。所以啊，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尽量不要穿平底鞋，即使是5厘米的高度也能够让腿部的线条更加好看。想要突出一双大长腿，选择露出脚背又包住脚踝的设计，这样呢就能够完美的扬长避短。没有脚脖子，可能还有脚后跟挂不住鞋的烦恼，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带有绑带的玛丽珍鞋。尖头玛丽珍在视觉上有收缩的效果，比圆头显得腿要更加的修长。没有脚脖子的小仙女也不用再担心了，可以靠鞋子来凹出优美曲线。胖美眉穿鞋要提防的雷区就一条，露肉多。肉肉当然是藏起来才会更好看一些。首先呢，绑带复杂的款式千万不要随便碰，那些很仙的样式穿上可能会把肉挤出来。如果想穿的话呢，可以尝试那种 X 型的鞋带，会让人把目光都聚焦在美美的鞋子上。女巫鞋也是对胖美眉超级友好的款式，微型鞋面能够显脚瘦，赶紧安排起来。既可以显高，还可以修饰脚型，通勤百搭款，干练又精致。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选择鞋头偏长的款式，能够遮住脚上最宽的部分，只要避开重大雷区，变成瘦脚就不在话下了。所以说呢，并不是腿和脚露得越多就越显长，选对鞋子才能够穿出一双逆天大长腿。希望每个小仙女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一段正常的恋爱关系啊，并不是单靠某一方的努力来维持的，爱情的过程是两个人彼此相互靠近，而不是一个人拼命追逐，另一个人却无动于衷。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喜欢一个人会让你觉得那么累。就在前两天，我的大姨和姨父离婚了。从小我就觉得大姨和姨父感情最好了，从来没见过他们吵过架，也没有见过他们急过眼。无论什么时候，我姨父总是面色平和，一脸笑意。小时候我就常常想，要是大姨和姨父是我的爸爸妈妈，那该有多好啊。不像我的父母成天吵吵嚷嚷的，甚至有时候还会大打出手。在那样的一个年纪里，目睹着父母这样的行为，我总是担惊受怕，缺乏安全感，害怕哪一天他们会就此离婚，然后让我变成一个无家可归、没有依靠的小孩。可是一直到现在，虽然他们吵吵闹闹20多年，却依然生活在一起，不仅没有因为吵架而吵散，反而感觉吵架已经成为他们平凡生活中的一种情趣。而我一直认为感情很好的大姨和姨父，却这样毫无征兆地走到了婚姻的尽头。大姨真的是一个特别贤惠的女人，家的里里外外总是收拾得特别干净，大到家里的桌子沙发，小到姨父的一双袜子，他总是能够擦得一尘不染，叠得板板正正，整整齐齐。对姨父的起居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几乎细化到了每一个细节。20多年来的每一天，他都会早早起床帮姨父做好早餐，就连姨父出门上班穿哪件衣服配哪条领带都……听我妈说，大姨之前年轻的时候工作上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深造的机会，但是因为要去外地学习工作2年，她舍不得姨父一个人在家，硬是给放弃了。到最后因为生孩子，她便放弃了工作，在家做起了专职主妇。这样的大姨为了她的家庭，为了她的丈夫牺牲了这么多，到最后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一种结局，的确让人十分的唏嘘。直到那天我看电视节目，听到这样一段话，你以为的只是你以为的而已，很多时候你觉得好的事情，对他人来说未必就是一种恩赐。我才明白，也许对于姨父来说，大姨的那些付出并不是一种幸福，反而是一种桎梏，一种无形的压力。很多时候，很多人总是想用自己的全力付出，自己的无微不至，自己的无私奉献，去揽住另外一个人的心，并且将这种行为当成是一种自我享受，甚至沉醉其中。包贝尔的老婆包文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近在我家那闺女这个节目当中，擅长家务的包文婧对家里极度混乱的袁姗姗进行家务指导。当袁姗姗问她怎么能够花费这么多精力在做家务这种无聊的事情上，包文婧回答，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虽然现在你卷的是自己的袜子不浪漫，但如果将来你处了一个男朋友，你给他把他的袜子也卷得特别整齐，你不在家他就问你，我这个东西放在哪儿，然后你就特别牛地告诉他就在哪个格哪个格，他打开一看，岂不是好爱你吗？从这段话当中可以看出来，包文婧
真的是对于这种细微付出、无微不至感到特别的自豪、特别的上瘾。之前在节目中，包贝尔就曾经说过，包文婧是一个特别细心的妻子，她总是把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对于包文婧和包贝尔的爱情，大家应该早有耳闻了。除了在家务上，包文婧有着极度的热诚，在对包贝尔的爱上，她也是十分的狂热。据说当年是包文婧先追包贝尔的，包贝尔曾经还在节目上说，当年包文婧追他的时候，如果自己不答应，他就用烟头烫自己。这种自虐式的付出方式更是让人目瞪口呆。在妻子的浪漫旅行节目中，包文婧更是以委屈的小哭包这样的一种形式吐槽了自己在跟包贝尔情感路上的一路艰辛。当时的包贝尔北漂，他在包贝尔最穷的时候对他不离不弃，在出租房里帮他打理生活起居，还帮他生了一个女儿。经过了这样十年的全方位自我牺牲之后，在一次次要求包贝尔问他能不能娶自己之后，他俩终于走到了今天。我想这样的爱情中，对于爱，包贝尔更多的应该是出于感激吧。他们之间是有爱情的，但是这份爱是不是有些过于沉重，太过于压力了呢？当你精心付出并以此为傲的时候，有没有问过对方是不是也想这样？有没有问过他这样的行为是否真的会让他快乐？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要知道在爱情里，不是一味的付出就能让对方永远爱你，把对方永远留在你身边。或许你为对方付出了很多之后，对方会因为你的付出而感动，而动容和你在一起。但是这种爱是不是缺少了爱情

原本的纯粹呢？两性关系里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吸引，所以不把付出当成自己唯一的吸引力，寻找更多的闪光点，才是真正能维持爱情长久的秘诀。与其沉醉于牺牲、自我付出式的恋爱关系，倒不如丰富自己，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相互吸引，彼此靠近，才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
4: 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和奶爸有关的话题。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是主角和配角的差异，而是文韬和武略实质性的区别。在妈妈体贴入微的照顾下，当然可以让宝宝健康成长，但是在奶爸粗狂而又随意的陪伴下，孩子反而更有冒险精神和尝试欲望，这恰恰成为孩子成长途中性格的养成和锻炼的奠基石。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
5: 我们都知道啊，爸爸呢是孩子心目当中最最崇拜的大英雄，给孩子带来足够的长久的安全感。奶爸带孩子的粗是每个奶妈有目共睹的，但是这粗中有细的教育方式却给孩子开启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妈妈总是强调当前的安全，小心翼翼地阻止孩子做这做那，而奶爸却注重长远的安全，教会孩子很多生存技能。妈妈给孩子的更多是家的归属感，让孩子从自己营造的氛围中感受到温馨安全。而奶爸呢，是给孩子走出去的勇气，一句放心吧，有爸爸在身后看着呢，孩子顿时安全感倍增，独立性和进取性得到激发。奶爸的粗在于不会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不会在第一时间观察到孩子的需求之后立刻就去满足他，但这恰恰给了孩子自己调整的时间和空间，给了孩子主动适应、锻炼自我、尝试错误和自主更正的机会。为什么孩子总感觉爸爸是大英雄呢？其实啊，不是奶爸们什么都敢做、什么都能做，而是爸爸什么都敢让孩子去做，让他去尝试。奶爸充当的是一个护航者，让孩子获得史无前例的信任感和成就感。其次，奶爸的动手能力强，有冒险精神和尝试的欲望，给孩子更大的自主空间。奶爸会经常邀请孩子一起刷车、种树、修理家电，不会像奶妈那样为了节省时间干脆代劳。奶爸有时候甚至会给孩子小费，让孩子替他去做家务、去跑腿买东西，这个时候孩子跃跃欲试，而奶妈则在一旁责怪奶爸懒惰，干点活都得叫上孩子做跟班。不如我们现在就回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在奶爸这样的教育下，不知不觉中真的是比其他的小朋友更能干了呢？不怕脏，不怕累，分析判断能力、胆量和动手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所以奶爸带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奶爸不像奶妈细腻温柔，他们

勇敢坚毅的品格，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给孩子留下了一个较大的自主空间。他们的懒恰恰激发了孩子的主观能动性，减少了孩子不必要的依赖。正因为奶爸的懒，孩子遇到困难时就只能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所以他的独立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当碰壁遇到挫折时，孩子又不得不学习接受社会准则的限制、约束甚至惩罚，这一经历都给了孩子更大的生命激情和对未知世界的追求与探索。奶爸情绪稳定，对孩子的管理尺度客观理智，孕期的奶妈们肯定会因为身体状况而造成情绪大起大落，即便生产后大部分女性每个月的生理周期，有情况下妈妈对孩子的管理尺度也会出现不统一的标准。身体和心情好的时候，孩子调皮捣蛋无所谓，可以平心静气地讲道理，而身体不舒服时，就连孩子吃饭弄脏了衣袖都变得忍无可忍，甚至大发雷霆。相对而言，奶爸的情绪受身体状况的影响比较小，就更加理智客观地处理孩子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和犯下的小错误。另外，奶爸没有妈妈敏感细腻，内在的情绪自控力比妈妈要强，对待孩子的行为自然比奶妈更宽容冷静。奶爸更具有孩子气和幽默感，这些对于孩子培养乐观快乐的性情，提升人际关系都是有好处的。游戏时，奶爸最容易和宝宝统一战线，比方说奶爸们会时不时地跟孩子一起搞个恶作剧，故意气炸妈妈，看他大发雷霆，而他们躲在厕所哈哈大笑。或者爷俩趁奶妈不在，偷偷在冬天吃了雪糕，饭前吃块巧克力，带着孩子做这些带点小叛逆的行为，使孩子有一种挑战妈妈权威而得逞的快感，让孩子更爱奶爸奶妈，更爱这个家。这样说来，让奶爸带孩子是不是很有必要呢？其实在外边撑起一片天地的男人，在家里更像个大孩子，父子二人会一直扮演动画片里的角色，绘声绘色地学卡通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在妈妈面前他们理所当然成了一条战线的伙伴。相比奶妈的中规中矩，奶爸们的幽默感更有利于孩子情商培养，人际关系的提升。奶爸知识全面，思维理性，始终用科学的观点给孩子解释事物。爷爷奶奶们总是用狼、老虎吓唬小宝宝，让他们快吃饭、快睡觉。而且老人常常因为知识受限，无法正确地为孩子解释各种天文、地理以及生物知识。而奶妈呢，总会偏重于童话故事中的人性的真善美。这个时候就需要奶爸出马了。就像学车时，教练常说，男人对机械的理解力更强，爸爸在历史、政治、天文、地理方面可以给孩子更加科学的诠释，帮助宝宝开启神奇的知识宝库，很好地激发了孩子的求知欲。当然，每个家庭不同，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奶妈也不在少数，感情细致、温文尔雅的奶爸更是屡见不鲜。但是无论性别因素还是个性因素，最终奶爸奶妈都是以自身的行为来影响孩子的，父母的作用不可相互替代。希望更多的奶爸参与育儿，为孩子塑造完整健康的人格。好了，关于奶爸们的重要性，咱们呢就先说到这儿。听首歌曲放松一下，稍后打开今天的宝贝食谱。

0: 어이.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드맨들.
1: 나 스스로 좀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드맨들.
1: 아 어찌 동 고로유 왜?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宝贝食谱，为您介绍一下如何为六个月以后的宝宝添加辅食。有些宝宝在四五个月就开始吃辅食了，石晓觉得这个呢要因人而异，看宝宝对辅食的接受程度，但是最晚不要超过六个月。虽然这个时候的宝宝还要喝母乳或者是奶粉，但是随着他不断长大，身体需要的营养也会越来越多，只依靠母乳或者奶粉很难满足营养需求，一不小心宝宝就会缺铁缺锌，所以宝宝辅食的添加很重要，也很有技术性。下面呢，就跟奶爸奶妈们聊一聊应该怎样正确有效地为宝宝添加辅食。六个月以后的宝宝可以先给他们添加四分之一的鸡蛋黄，鸡蛋黄里含有锌和软磷脂，是很补脑的食物。把煮熟鸡蛋里的蛋黄用小勺挖出来，加入一点点的母乳，和蛋黄搅拌均匀，不要太干，然后呢就可以喂宝宝了。开始可以先试喂一小勺，

察宝宝的反应。如果宝宝爱吃，可以多喂几勺。如果宝宝吐出来了，也不要放弃，每天坚持喂3到5勺，让宝宝逐渐适应。开始加的母乳或者水可以多些，一点点，让蛋黄由稀变粘稠。还可以给刚添加辅食的宝宝喂一些米汤，比如说大米汤、小米汤。不要小瞧了这些米汤哦，米汤就是做粥时开锅后聚集在粥表面的一层稠稠的米油，稠稠的米油营养非常丰富呢。小米汤含有烟酸、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和磷、铁等，还有一定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对宝宝脆弱的肠胃来说很好消化。米汤可以和蛋黄拌在一起吃，刚加辅食的宝宝一天可以吃一顿，分量是婴儿碗的1/4，再大点的宝宝吃煮的软软的小米粥就更好了。小米粥想要煮软，一定要在小火煮45分钟以上才可以。如果有的时候很着急或者不太方便，给宝宝买质量好的米粉也可以。建议开始呢，买原味的米粉，有些米粉里放蔗糖，有些放冰糖，建议选放冰糖的米粉。吃完一盒原味的之后，再换一些混合的，比如红枣猪肝米粉等等。不定时的给宝宝吃一些蔬菜水果也是很有必要的。刚开始给宝宝吃蔬菜水果的时候要注意，蔬菜一定要用水煮成菜汤再给宝宝喝，因为宝宝的肠胃消化系统弱，不能直接给宝宝喝原蔬菜汁，水果也是一样。可以吃的蔬菜有大白菜、小白菜、油菜、西芹、胡萝卜、西兰花，水果有苹果、甜橙、水晶梨、火龙果、香蕉等。家里可以买一台搅拌机，等宝宝大一点了，可以给他做各种泥状的辅食，像玉米、豌豆、胡萝卜、山药等硬点的东西，煮熟之后放入搅拌机里搅成糊状，用冰箱里冻冰块的模子装好，冻成一块一块的，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一块融化，用微波炉热透就能吃了。西红柿有些宝宝吃了会过敏，建议不要生吃。橙子、猕猴桃等酸性的水果有些宝宝也会过敏，1岁以内的宝宝建议吃苹果和白梨就够了。如果宝宝感冒，嗓子里面有痰，还可以给他煮冰糖雪梨水喝。对于肉类的添加，7-8个月的宝宝是适合添加的，最好不要添加过早，尤其是虾，过早吃真的会过敏，宝宝身上会起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可以先给宝宝吃猪肝泥，买新鲜的猪肝，煮的时候放点陈皮去腥，煮熟之后用搅拌机打成糊状，也是用制作冰块的模子冻起来。吃鱼肉对宝宝比较好，黄花鱼、刀鱼、三文鱼这些深海鱼都很有营养，但是注意一定要挑净鱼刺。制作方法建议都用蒸的比较好，怕腥就放点陈皮一起蒸。猪肝是最好的补锌食品，鱼肉也是补锌和铁最好的食品。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宝宝1岁以内最好不要吃猪肉和牛羊肉，因为它们即使打成了泥吃，在宝宝肚子里也很难消化。添加辅食是宝宝品尝新口味的开端，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熟悉新食物的味道，并不表示他不爱吃，还要让宝宝多尝尝这种口味。宝宝吸收一种新食物，往往要尝试十次以上，所以需要父母有耐心。选择在宝宝心情好，而且不太饿的时候添加，并且多多鼓励，不要强迫他吃，可以等第二天再试一试。如果宝宝还是拒绝，那就干脆过两三个星期之后再试。保持让宝宝尝试不同口味的新食物，也是避免宝宝偏食的一种好方法。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实小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奶爸奶妈总动员，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侃侃伐檀兮，置之何之干。
3: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4: 各位听众，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手上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6个深藏于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皎洁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蓄力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这6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

公使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

眼微镜下的大明，第一集，序言。开门见山，先澄清一下读者看完书后可能会产生的两个误会。这本书不是小说，是历史纪实。作者本人不是专业的明史学者，只是一个作家。那么一个以虚构为业的作家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么一本非虚构的历史纪实呢？这完全是机缘巧合。2014年，作者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他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这引起了作者的极大兴趣。听完讲述，作者意犹未尽，去搜寻了一番资料，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100多件官府的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撰成了一本合集，叫做《私捐全书》。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这桩私捐案在《明实录》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私捐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里面的勾心斗角，里面的人心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这种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兴奋之余，作者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于是作者便自己动手把这桩私捐案整理出来，用一种不那么学术的方式转述给大众，遂有了《学霸必须死：徽州私捐案始末》。释文最初发表于作者自己的微博，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让作者始料未及。作者好奇地问他们，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他们纷纷表示，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有什么人情味儿。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不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为什么名扬千古？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一句苛政猛于虎，而是先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个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抓到了蛇便持然而卧，抓不到就要被汉吏骚扰。读者们看到这些细节，自然就能明白为

为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蛇？从而理解作者的深意。私捐全书的价值也正在此。从观修实录的角度来看，徽州税案只是一句简单的记载，记下有这么个事儿就够了。而这起案子如何而起，如何演变，如何激化成名片，又如何收场，详细过程还得看私捐全书才能了然于胸。 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具体到民众闹事、官员开会的种种手段，具体到各个利集团的辩论技巧，一应在目，恍如亲临。写完徽州私捐案，作者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随后又相继写了笔与徽的抉择， 婺源龙脉保卫战，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等几篇纪实。几篇纪实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在学霸必须死徽州私捐案始末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 发生变化。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讲的是涉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通过几个平民的视角见证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笔与徽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我们可以看到， 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线之利害？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讲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从中探讨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这些事件和徽州私捐案的风格如出一辙，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 某一个维度，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而恰恰从这些小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大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为什么作者给这本书起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 作者相信，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事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善变。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巴黎烧了吗》的两位作者是说，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 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克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也做到了，作者对这句话心有戚戚焉，因此也效仿先贤，在这几篇文章里尽量不去下什么结论，而是忠实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现出来，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另外再次重申，作者 不是专业学者，在研读这些资料时，作者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比如说，明代采用两京制，南京同样设有六部，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在私捐案初稿里，相关人等要去户部上告，作者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后来 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颇有实权。再比如说，在笔与徽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里，作者错算了一位县令的年龄，以为他是个少年才俊，后来经人提醒才发现自己犯了计算的错误。要搞清这些问题，确保细节无误，
作者别无选择，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旁征博引，推论严谨，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作者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独特的创建，让你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在研读过程中，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彼此之缘，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在发现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比如徽州丝绢案，研究它的学者很多，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只可惜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彼此不通，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从这个视角来说，我只是一个转述者，一个翻译官，作者的职责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众。所以这本书的诞生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可敬的学者。在《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中，作者参考最多的是秦庆涛、张亚鹏、李义琼、廖华生几位老师的研究专著。其中秦庆涛将丝绢全书全书做了点教注释，是整篇文章的基础。张亚鹏、李义琼两位把徽州丝绢案放到整个明史税收史中去，并从财政学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其中李义琼老师还花了宝贵的时间帮我推敲了文章中表述不严谨或疏漏之处，他是这样说的：希望你能用妙笔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也是我的心愿。廖华生老师更是提供给我更多的素材，他的学生佘伟先生点教了《婺源宝龙全书》这本基础史料，这才有了后续的《笔与徽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一文。在撰写《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时，特别要感谢的是社科院的阿峰老师，他不仅提供给我一系列基本材料，还与我讨论很久，使我获益匪浅。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的主要参考书是《后胡志》，主要归功于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胡志》整理点校出来，实在令人钦佩。《后胡志》版本稀少，存本质量差，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漏字，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津，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师在导读里如此说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余愿足矣。除去他们之外，作者还参考了海量的论文，篇幅有限，不能尽列。总之，作者只是站在学者的肩上，没有他们爬书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作者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好了，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
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爆发了一场民间骚乱。这场骚乱规模不算大，动静却不小，前后

持续时间将近十年，将当地百姓乡绅乡宦、一府六县官员应天巡按、应天巡抚，乃至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从中书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各怀心思，彼此攻讦、算计、妥协。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在这个案子里真的是先好起因，既不是天灾，也不是盗匪，追根溯源，竟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闹出来的。第一章，都是学霸惹的祸。这个故事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大明共分为13个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两个直隶，咱们可以把它们粗略地理解为省份。南直隶下辖有一个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是英才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实徽州府一共统辖六县，歙、沂、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副郭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县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存放在县城的阁架之上，以便随时调取勘核。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的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他们常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隆庆三年，也就是公元1569年，有一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人叫帅家墨，字雨辰。严格来说，他没有歙县户口，不算是当地的居民，而是个祖籍江夏的军户境内的新安卫。军户是大明特有的一种户籍，世代都是军人，归属于各地卫所，类似于军分区。不过这出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个叫张居正的大人物，也是军户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徽州府与新安卫根据明史地理志与明史兵志的记载，明代的整个疆土管理分别隶属于两大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府县这一行政系统，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这一军事系统。明初徽州府直属中书省，后改属南直隶，下辖歙、沂、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歙县为副郭，新安卫直立于中军都督府，虽设于徽州府辖区，其守备衙署亦在歙县，却不受徽州府管辖。军户，据《大明会典户部》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管理天下户口，制户帖、户籍，记录人户之名字、年龄、居住地等信息。户帖发给百姓，户籍上交户部，作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的根据。明代人户分军民、医将、阴阳等多种类型，除优免差役者外，其他人必须承担不同的差役，不允许变籍，所担差役亦世袭。其中军户便是世袭供应军差义务的特定人户，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

0: 故名人一般以脱离军户为姓，明代诸多著名的阁臣如李东阳、万安、刘吉、梁楚、高拱、张居正、叶向高等人皆出自军户。帅家模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他只有一个特长，对数字天生敏感， 擅长算学，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可惜在大明，可没有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而这个岗位要求对钱粮税负的计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当时啊，没有教辅和习题集，
1: 帅家模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
1: 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在众多国产电影之中，也反映了很多农村生活学习工作的经典作品。那么两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放映，电影里的角色纯真与质朴，感动了银幕前不同肤色的观众。美丽的农村孔家村，可爱的年轻人，他们是高占武、孔淑珍、曹茂林、小翠、李克明、二狗和小亮等等。他们的故事因水而起，伴随着热火朝天的劳动，随之成熟的还有美好的爱情。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指导这部影片的是著名导演苏里。当初他收到著名作家马峰从山西寄给他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后，一口气将剧本读完，长长地舒了口气。他似乎闻到了那种亲切清新的乡土气息，那颗心顿时回到了他为之战斗过的地方——山西。苏里觉得剧本基础非常好，很有希望搞成一部好片子，特别是当他想到编剧马峰，更有了七分的胜算。他知道马峰不仅小说写得好，电影剧本也写得相当棒，他的作品不浮，人物写得很扎实，都是从生活之中沉淀出来的东西。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同样如此，给人感觉沉甸甸的。可是当片子要开拍之时，稍微有点模样的演员

0: 都出门了，苏里找来从来没有演过正面人物的李亚林，老实的像青年农民的梁音，朋友的媳妇儿杨光，刚进场才五天，原来跳芭蕾的金迪，还有孙宇、刘增庆，差不多是东拼西凑才凑齐了这个队伍。他们从长春出发，来到山西，住在破店，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时剧组非常和谐，就像一家人，年轻人还互相开玩笑起外号。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之中饰演孔淑珍的金迪和饰演小翠的阳光对当时的回忆。
1: 因为我们搞得太熟了，怎么办呢？就是大家之间呢，就是没有隔阂了，你明白吧？哎，那么都有外号，你比如说阳光嘛叫傻狍子，那现在我们见了还叫傻狍子。阳光这个人呢很憨厚，北京人，特别憨厚，傻乎乎的大眼睛啊，就是说一个狍子过来一个啪一枪，他还回来看看。
2: 我们村年轻人的时候，几个金迪是嗲狍子，我是傻狍子，还有花狍子。
1: 我是嗲狍子，哎，那个谁呢？李亚林呢？待人处事多态度有一套，比如导演面前从来不敢说跟导演顶的，我们可以跟导演顶，他不导演顶，滑。完了，我们就叫他，他们起个外号叫泥鳅，滑泥鳅。哎，那么刘正庆呢？这个文学修养特别高，刘正庆的文笔呀、特别好，你是作诗啊什么的，提笔成章啊。但是他很傲，一般的你要跟刘正庆开玩笑，就刘正庆谁那样很傲，就他们就给他高级臭。那个孙宇呢叫小猫。我们现在还叫他小猫，因为他的一笑起的小脸，这个就像个猫一样的，叫小猫。
0: 饰演高战武的李亚林后来当了导演，他和金迪的友情也在一直持续着。后来，他们还在经典影片《被爱情遗落的角落》之中有过合作。
1: 亚林呢，到我家去了。
3: 谁知道叫？
1: 他当时就跟我说，他们，我跟你说，他叫我小兄弟啊，老哥哥，现在要导一部戏，是第一部片子，《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他说，希望你能帮老哥哥当个绿叶。
4: 毛衣我们收下了。
1: 后来姐妹拍完，发现脑癌，好人。真是好人，你要跟他一接触以后，你们感觉他更是那个，特别爱开玩笑，特别那个，怎么说呢？我很怀念他，我老战友。
0: 李亚林是1988年因脑癌去世，他发病前身体一直很好，可是没有想到连感冒发烧都很少的壮汉，这一病就是大病。其实，最早脚发麻就是一种征兆。但是那会儿他根本不在乎，当然自己也不懂。后来发展到小腿、膝盖、大腿，直到半身不遂。发病时，他正在苏州指导他的第二部影片《井》，主演是潘虹、李志瑜。那会儿他拄着拐，后来是坐着担架到拍摄现场。好不容易等到关机，他说该好好看看病了。可是到医院一查，就非常的严重。医生给他开颅后发现，如果切除脑瘤，脑组织就没了，那跟植物人没啥区别，于是又缝合上了。好的，幕后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山西的孔家庄，这是一个有200来户人口的村庄，因为缺少水源，多少年来人们为了取得一点生活的用水，都要翻山越岭，走很远的路去挑水。复员军人高战武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缺水的状况，高战武想到把离村子15里远的龙泉口泉水引到村子里来， 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社长认为他们是瞎闹，不支持。可是赵书记听到灶区引水的建议，非常赞同。老村长才勉强答应给高占武、曹茂林20个人去试试。为此，全村召开了大会。
5: 高占武同志，他们提议要把龙泉口的水引到村里来，这个想法很好，我们社务委员会同意让他们去试试。可是人呢，不能去的太多，顶多去20个人，要完全自愿。社务委员会和党支部决定派青年委员高占武同志当地长，谁愿意参加就报名吧。占武，你把人名记下来，
6: 我算一个。
5: 还有谁？
6: 我要报名，你报不报？
7: 哎，先别着急。哎，
8: 你参加吧。
6: 我是队里的救生员，我走了怎么行啊？
8: 要不是我爹生病，我非参加不可。
0: 在自愿报名之时，人人都在观。董淑珍站了起来。
9: 我参加，把我写上。
6: 你不行。
9: 为什么？因为是女人，怕给你们添麻烦吗？
6: 不不不，我是说呀，这不同在地里劳动，在半矮里搭石头，不仅需要胆大体力强，而且需要打炮眼的技术。
9: 淑珍呐，那是他们男人干的活，咱们不懂技术。技术我可以学呀。
5: 淑珍，算了吧，光说别的，就你那2根辫子到山里总会叫树枝给刮住的。对了，就凭你那2条辫子那就不行啊。
9: 那好办。
0: 虽然大家说孔淑珍的辫子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孔淑珍毅然决然地拿剪刀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6: 你看你这孩子。
0: 孔淑珍剪掉2条长辫子的举动鼓舞了大家，年轻人纷纷报名响应。
5: 我自愿报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我们的家乡，把我写上。
10: 我参加，给我写上刘小亮。
11: 我报名，
12: 刘大力，
13: 张小平，
14: 写上
15: 李宝山，
16: 刘大力，
17: 王旭伟，
18: 叫我一个武双喜。
5: 好了，同志们，我们总共是21个人，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大号点出发。
9: 要这样的话，我也参加去。
5: 你疯了，一个女人家参加这个干什么？
8: 你什么你都管。
5: 哎，我说胖大嫂，你去干什么呀？你想替我们招惹些豹子是怎么样？
9: 少打贫嘴，这么多人到那儿去，就不要个做饭的吗？
5: 欢迎欢迎欢迎。
0: 就这样，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志愿队进驻了龙王庙工地，开始了开山引水的艰巨工程。大家齐心协力，打炮眼、炸石崖，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占武和茂林商量，要是再多来一些人手，那工程的进度也会更快一些。于是他们回到村里找老社长商量要人，可社长还是不同意。在郁闷之中，占武发现淑珍违反操作规程，夜里下崖去打炮眼，险些发生事故，幸好被高占武及时救回，才没有发生危险。高占武一气之下骂了淑珍，事后后悔不已，找到淑珍来道歉。
6: 别哭了，我错了。
9: 粗暴，简直是军阀主义。
6: 批评吧，这样我心里也好受一些。
9: 我原谅你，
6: 可是我还不能原谅你。不管你当时的想法有多么好吧，也不应该私自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差点闯下大乱子。
9: 你手怎么了？
6: 没什么，更不应该的是违反了操作规程。你们2条绳子拴在一个桩子上，我叫你们的时候，那桩子都快要拔出来了。
9: 是吗？
6: 你总是到工地去，其实呢，家里有许多的工作需要人去做，比如说吧，如何让大家睡得好吃得好。
9: 要道，咱们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是炸石头。
6: 我在朝鲜战场上待了5年，一枪也没有放过。你能说我没有参加抗美援朝吗？
9: 你没打仗，那你奖章是哪来的？
6: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9: 你真会开玩笑。
6: 真的，我是工兵，每天都炸石头修公路，你说这不是重要的战斗任务？

0: 那如果公路修不好，弹药送不上去，能打胜仗应该休息了，我走了。
1: 经过这一次险些酿成大祸的事故，孔淑珍才认识到自己急于立功的想法是错的，于是他和胖的嫂一起担负起照顾年轻人生活的责任，使工程进度有了明显提高。同时淑珍也在劳动中渐渐和战武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可是战武一直以为茂林和淑珍才是一对儿，一心想撮合他们。这一天在打猎的时候，孔淑珍无意间捡到了高战武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2: 战武哥，能不能公开我看看行吗？
0: 你看吧。算了，别看了。
2: 这里边一定有秘密，是不是？
0: 没什么。哎，
2: 没什么秘密，看了怕什么呢？
0: 给我吧。
2: 哎呀，看你。
0: 哎呀，
2: 给你。
0: 哎，我的枪呢？
2: 我去拿吧。
1: 战武慌忙撕掉了笔记本中写满了孔淑珍的那一页，而向淑珍提起了茂林。
2: 给你，战武哥。
0: 啊，
2: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
0: 我？哦，是有点心事。
2: 我猜对了吧？哼，我还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0: 啊，你已经知道了。
2: 哎，就看你敢不敢向我说。
0: 那有什么不敢说的？
2: 说呀。
0: 这怎么说呢？
2: 呵，当了几年兵的人还扭扭捏捏的。
0: 好，向你说了吧。茂林的确是个好同志，又忠厚又老实。
2: 这我比你更了解他。
0: 这完全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啊，他不爱多说多道，实际上呢，他比咱们所有的人都聪明。
2: 你干嘛拐弯抹角的说起茂林哥来了？
0: 老实向你说了吧，茂林很爱你，他不好意思向你谈，托我向你说一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各方面都很合适。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怎么样，同意吗？
2: 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好啊，你问吧。
2: 你们在打仗的时候，比方说正在冲锋的时候，谈不谈恋爱？
0: 哎呀，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在战场上怎么谈恋爱呢？哎，你先别走啊，你还没有答复我呢。
2: 你自己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0: 我
1: 经过这群年轻人的不懈努力，造局工程初见成效。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雷雨使崩裂的山石破坏了渠道，影响了工程的进度，大家都十分的沮丧。这时高战武和曹茂林给大家鼓舞士气，终于开山炸石的炮声又响了起来。这时通过赵书记的批评教育，老社长终于摒弃了守旧的思想，积极支持这些年轻人通过劳动搞好家乡的建设。就这样，大队人马加入到造渠引水的工程中来，大家干劲十足，连夜苦战。高战武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开始了打通夹鼻梁山洞的工程。原来专搞封建迷信的孔阴阳为水利工程勘测方位，曹茂林还发明了水平仪，保证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木匠的女儿小翠还和茂林一起发明了手推车和探照灯，使得造渠的工程进度又加快了。同时这两个人也在朝夕相处的工作中逐渐对彼此产生了感情。这一天二人终于互相表明了心意。
3: 哎呀，我说你能不能不抽啊，快呛死人了。年轻轻的抽烟有什么好处？
0: 那好，不抽就不抽，永远不抽也行啊。
3: 哎，听说队长给你介绍一个人。
0: 早吹了。
3: 为什么？
0: 前些时候淑珍亲自跟我谈了，她说她对丈夫很好，我也觉得我和她不合适。不说别的吧，我一单独和她在一块儿，心跳的就是不行。
3: 现在跳不跳？
0: 现在 不跳，一点也不跳。
3: 真的？
0: 真的。你不信？你不信你摸摸。
1: 得知茂林和小翠在一起的消息后，高占武才发现一直误会淑珍了，于是找到淑珍，勇敢地表明自己的心意。
0: 淑珍，
2: 有事吗？
0: 你看，茂林已经都告诉我了。你看我，
2: 那你为什么把那一页撕掉了呢？
0: 你都知道了，你想一想，朋友要求我帮助他，就是我心里有些痛苦的话，我应该压一压，你说对吗？
2: 看你脸上的汗，给你。
1: 就这样，两对年轻人都收获了自己的甜蜜爱情，终于夹鼻梁山洞打通了，清冽的泉水流进了山村，村里的人再也不用为了吃水和灌溉而犯愁了，人们欢呼雀跃着。
4: 请我们的老乡长宣布开张。

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这部影片在山西汾阳开拍之时，剧组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当年可以说，影片中劈山饮水的小年轻是个什么样子，剧组的工作人员就是那个样子。所有人都是自带行李，他们住在农村的一个庙里。有时下大雨，雨水渗进来，虽然很艰苦，但是没有人喊苦叫累，大家都相处得很融洽。就这样，经典的作品诞生了。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当时让无数城里人后悔没有生在农村，让无数农村人后悔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建设家乡。通过这部影片，李亚林也改变了自己的反派形象，和金迪一起入选了新中国22大影星。梁音没过多久就成为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杨排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中的插曲，由温明兰演唱的《幸福不会从天降》。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生活的意义其实就在活着本身。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获奖理由是，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的种种问题。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记录了他对人生价值的深度思考。西西弗因违抗诸神的旨意而被打入地狱，被罚推一块巨石上山顶。由于巨石太重，到达山顶后又会马上滚落山脚，

0: 于是西西弗只能一次次地重推巨石，永无止境。如此荒谬的工作，加缪却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的幸福就在于他在重复而无望的生活中不断微雕自己，从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起床有轨电车，办公或打工4小时，吃饭有轨电车，又是4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同一个节奏循此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易过，不过有一天，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这是西西弗神话书中的一段话，生活中的我们是否也是这么度过每一天的呢？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昨天，熟悉的工作，熟悉的脑就能应付，总以为等还完了房贷就好了，总以为等退休了就有时间了。然而生活是一条无止境的河流，迈过了这道坎，还会有别的坎在等着。生活就这样一直向前，大部分时候是不悲不喜，不紧不慢的，平凡着，忙碌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偶尔回首会感叹，怎么自己一直在重复着昨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爱国诗人陆游的故事，这集的主角是谁呢？
2: 上集讲陆游的故事的时候，说到宋朝在韩托胄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北伐。其实当韩托胄北伐的时候，金朝内部也已经十分腐败了，而北方的蒙古族却趁着这个时机强大了起来。公元1206年，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在斡难河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大家公推铁木真做全蒙古的大汗，也就是大皇帝的意思，并且给他上了一个称号，叫成吉思汗。
3: 这个成吉思汗是什么来头呢？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推崇他啊？
2: 铁木真本来是蒙古族博尔之金部酋长也速该的儿子，他幼年的时候，金王朝统治者对蒙古族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蒙古各部落之间也互相打冤家，那时候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铁木真的祖先安巴亥就是被金朝皇帝杀害的。
3: 打冤家是什么意思呢？
2: 打冤家呀，就是指各部落之间因为报仇而发生的械斗。在铁木真小时候，各部族之间不停地打冤家，说明那时候各部落之间还不统一，而且矛盾很多。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铁木真9岁那年，也速该把铁木真带到了一个朋友家去定亲，他把铁木真留在朋友家里后就独自回家了。也速该赶了一段路，肚子饿得慌，就想找点东西吃。他正好看见一批塔塔尔部的人在草原上正举行宴会，也速该下马走进人群，按照当地的风俗参加了塔塔尔人的宴会，不想却发生了意外。
3: 啊，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2: 这个塔塔尔部和博尔之金部打过冤家，也速该当时没想到这一层， 可是塔塔尔部却有人认出了耶稣该，那人就偷偷的在耶稣该吃的食物里放了

0: 毒药。耶稣该在离开宴会回家的路上，肚子疼得受不了，这才发觉中了毒，但是懊悔也来不及了。他强忍着疼痛赶回家里，不久就咽了气。耶稣该一死，博尔之金部就没有了首领，大家都散了伙。原来归附耶稣该的太医赤部也脱离了他们，还带走了不少耶稣该的奴隶和牲畜，铁木真的家境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1: 铁木真小时候可够惨的。
0: 太医赤部的首领怕铁木真长大以后向他报仇，就带领人马去捉拿铁木真，想杀了他以绝后患。谁知铁木真提前得到了消息，连忙逃到了一片森林里。为了逃难，铁木真一直在森林里躲了九天九夜，没吃没喝，最后他终于忍不住饥饿走了出来。他一出森林就被太医赤人给抓住了，太医赤人给他带上木枷，拉到各个营帐里去示众。有一天，太医赤部在沃南河边举行宴会，首领和牧民都去参加了，只留一个年轻的看守在监视铁木真。铁木真趁看守不备，举起木枷砸昏了他，然后就逃了出来。以后铁木真和他的母亲、弟弟、妹妹又躲进了深山里，靠捉野鼠当饭吃，日子过得就更艰苦喽。
1: 铁木真小小年纪就经历了这么多困难，以后一定会变成一个坚强勇敢的人。
0: 年轻的铁木真为了恢复父亲的事业，想尽了办法，渐渐把他们部落失散的亲属和百姓都聚拢了起来。后来他在和其他部落战斗的过程中打了几次胜仗，他的力量便渐渐强大了。
1: 看着铁木真的生活一点一点的好起来了，我真替他高兴。
0: 铁木真跟另一个部落的首领扎木合本来是朋友，那时候他俩常常白天在树荫下饮宴，晚上也睡在一起，要好的就像是自家兄弟一样。但是后来铁木真部落的力量强大了，这就引发了矛盾。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人呐，都是仰慕强者的。扎木合的部下看着铁木真的部落越来越强大，就动了投奔他的想法。而铁木真也从不拒绝这些前来投奔的人。这么一来，铁木真和扎木合两人就产生了嫌隙。后来有一次，扎木合的弟弟去抢夺铁木真的马群，被铁木真的部下给杀死了，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随后扎木合为给弟弟报仇，集合了他统治的13个部落，一共30000人马去攻打铁木真，双方彻底的翻脸了。
1: 昔日的好朋友如今在战场上刀兵相向，真是让人感慨。
0: 铁木真也不肯示弱，他随即把部下的30000人马分成了13支队伍，抵抗扎木合的进攻。双方在沃南河边的草原上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场战争以铁木真大败而告终。扎木合打了胜仗，抓了大批的俘虏，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他把对铁木真的仇恨发泄在了俘虏身上，成批成批的屠杀抓来的俘虏啊，如此残暴的行径惹起了部下的不满，他们纷纷脱离了扎木合而去，最后这些人都投奔了铁木真。铁木真因祸得福，虽然打了败仗，反而扩大了势力。
1: 虽然部落不同，

0: 便爽快地答应了完颜香的请求。这打得全军覆没，铁木真俘获了塔塔尔部大量的人口、牲畜和辎重。金王朝认为铁木真立了大功，就封他做前锋司令官。
1: 铁木真既报了家仇，又获得了金朝廷的封赏，一举两得啊。
0: 以后铁木真又打了好几次仗，陆续消灭了蒙古高原上的其他几个部落，终于统一了全蒙古。蒙古各部首领推举他做了大汗，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成吉思汗。
1: 成吉思汗现在拥有了这么强大的力量，他还愿意臣服于金朝吗？
0: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啊，成吉思汗和金朝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了。后面的故事我们就留着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00。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余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成吉思汗的故事，家破人亡的他一点一点地积蓄力量，最终统一了整个蒙古部落。金朝能够容忍在自己身边存在着一股这么强大的势力吗？
1: 成吉思汗即位以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且他还使用了蒙古的文字作为官方文字。这么一来，蒙古就成了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可是金朝还把蒙古当成是他的附庸国，要成吉思汗向他们进贡。成吉思汗当然不愿意了，他立志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地位。
2: 果然，成吉思汗强大起来之后，就不再愿意臣服于别人了。
1: 金章宗死后，太子完颜永济即位，他派使者到蒙古去下诏书，要成吉思汗向新皇帝下拜称臣。成吉思汗问使者，谁继承了皇位啊？使者告诉他，还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说，呸，我原来以为只有天选之人才能做中原之主，想不到永济这种庸碌无能之辈也能做皇帝。说罢，他就把金朝的使者丢在一边，自己上马走了。打那以后，成吉思汗就彻底跟金朝决裂了。
2: 成吉思汗根本不把金朝的新皇帝放。
1: 是啊，蒙古现在国力正强，巴不得和金朝打一架呢。公元1121年，成吉思汗决心大举进攻金朝。他登上高山，对天祈祷说，金朝皇帝杀了我的祖先安巴亥，请允许我报这

0: 个仇吧。接着他就选了3000名精锐骑兵南下，金将胡少虎带了30万金兵抵抗，却被蒙古军打得一败涂地。2年之后，蒙古兵又打进居庸关，围攻金朝的中京。成吉思汗跟他的4个儿子兵分几路，在河北一带广袤的平原上横冲直撞，所向无敌。
1: 原来蒙古人的军队这么彪悍啊！
0: 这时候金朝内部十分的混乱，皇帝完颜永济为手下大将所杀，新即位的金宣宗敌不过成吉思汗，只好向他求和。金朝给了成吉思汗大批金帛，又把公主嫁给成吉思汗，这样成吉思汗才答应退兵。
1: 金朝把宋朝打得狼狈不堪，成吉思汗又把金朝打得退避三舍，看来成吉思汗真的很强大。
0: 成吉思汗打败金朝后，兵力就更强大了。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派了一支蒙古商队到西方去，不想这支商队在路过花剌子模时被当地的守将给杀了，于是成吉思汗便亲自率领20万蒙古大军去攻打花剌子模，接着又向西进军，占领了现在的中亚西亚各国。当时蒙古部队的前锋一直打到了现在的欧洲东部和伊朗北部，才带兵回师。
1: 成吉思汗都打到欧洲去了，真厉害。
0: 小朵呀，你知道真厉害这3个字背后是什么吗？那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中灭国无数，许多民族被斩尽杀绝，从而彻底消失了，只留下典籍上对他们只言片语的记载呀。
1: 天啊，太吓人了，战争真不是个好东西。
0: 成吉思汗带兵西征的时候，曾要求西夏发兵援助，可是西夏不但拒绝出兵，反而和金朝结成了同盟，这让成吉思汗十分的生气。成吉思汗回来以后就决心要灭掉西夏。在围攻西夏京城的最后时刻，成吉思汗却得了重病，他知道自己好不起来了，就在病床上对部下将领说，我们攻打金朝的时候要向宋朝借路，宋朝和金朝积怨很深，一定会答应我们的。
1: 成吉思汗临终的时候还在交代部下如何打仗，看来他是非要灭亡金朝不可。
0: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窝阔台接替了大汗的位置。窝阔台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向南宋借路，随后包围金朝京城开封。公元1233年，蒙古军攻破了开封，金哀宗跑到蔡州去了。随后蒙古又联合南宋围攻蔡州，金哀宗派使者向宋理宗求和，说金朝要是被灭了，那下一个倒霉的可就是宋朝了，咱们两国联合到一起，对双方是都有好处的。可是宋理宗并没有理睬他，金哀宗走投无路，只好自杀了。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宋两军夹攻之下宣告灭亡。
1: 想不到金朝竟然比宋朝先灭亡，金朝没了，宋朝能扛得住强大的蒙古军队的进攻吗？
0: 蒙古南宋联合灭掉金朝以后，南宋乘机出兵，想收复开封河南一带的土地。窝阔台以南宋破坏协议在先为借口进攻了南宋。打这以后，蒙宋双方不断地发生战争。
1: 哦，余生叔叔，我突然想起来了，当年北宋和金朝联手夹击辽朝，结果辽朝被金灭了之后，金朝就跟北宋翻脸了。当时您曾经说过，100多年以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一遍，看来就是蒙古和南宋联合灭金，然后南宋就要直接面对蒙古铁骑了，对吧？
0: 哎，你说的没错， 后来窝阔台死了，他的侄子蒙哥继承了大汗的位置，他派弟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进军云南，很快蒙古人就控制了西南地区。公元1258年，蒙哥分兵三路进攻南宋，他自己亲率主力兵锋直指河州，忽必烈攻打鄂州，另一路由兀良合台率领从云南向北攻打潭州。蒙古人准备三路会师以后就直取临安，
1: 这下子宋朝危险了。
0: 蒙古的军队进攻河州的时候，河州宋将王坚和全城军民奋起反抗，坚守河州东面的钓鱼城。蒙古军把钓鱼城围了5个月还没有攻下来，蒙哥却在攻城的时候被炮石打中，受了重伤，回到大营不久就死了。忽必烈正向鄂州进兵，还没过江就得到蒙哥的死讯，有人劝他赶快回到北方去争夺汗位。忽必烈说，我奉命来攻打宋朝，哪能空手回去啊。
1: 看来忽必烈此行势必要取得一些战果才满意，那么他打算下一步如何展开行动呢？
0: 忽必烈观察了沿江的形势，觉得有机可乘，就派了几百人的敢死队当先锋，强渡长江。宋兵没有防备，果然溃败，蒙古兵就趁此机会大举渡江，把鄂州团团围住。警报一个接一个地送到临安，震动了整个南宋王朝。宋理宗命令各路宋军去援救鄂州，又任命贾似道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到汉阳督战。
1: 这个贾似道是什么人呢？
0: 新任丞相贾似道是皇帝的小舅子，他原本呢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之所以能当上丞相，只是因为他的姐姐是宋理宗的宠妃。他当上大官以后，什么事儿都不干，经常带着一群歌女在西湖上喝酒作乐。有一天晚上，宋理宗在宫里登高眺望，看到西湖上灯火通明，就对左右侍臣说，这一定是似道这小子。左右侍臣都知道宋理宗宠着贾似道，就凑趣地说，哎，别看他年纪轻轻，喜欢玩乐，可他的才能啊大着呢。
1: 既然丞相才能大着呢，那他觉得应该怎么应对忽必烈的大军呢？
0: 他哪有什么主意啊，就这么个纨绔子弟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啊？可他毕竟是丞相啊，皇帝遇到了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呀。这次蒙古兵入侵，宋理宗要他到汉阳前线督战，他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贾似道这个人胆子小得不行，有一次他听说前面有一队蒙古兵，吓得直打哆嗦，嘴里连声叫着，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后来听说蒙古兵只抢了一些财物就走了，贾似道这才拍拍胸口，长出了一口气呀。
1: 皇帝选了这么个人当宰相，我看宋朝这次要大祸临头喽。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总有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我们停下来聊一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准备了五个话题，有青少年 AI 陪伴的现实思考，有路边容易认错的外来入侵植物，有广为流传的晕车流言辟谣，有生活美食小疑问，还有用光代替嗅觉的农产品检测黑科技，咱们慢慢来说。首先，第一个话题是 AI 成为未成年人的聊天搭子，我们该如何正确引导？现在正值暑期，很多孩子放假在家，手机里的 AI 成了不少孩子倾诉心事的聊天伙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孩子们打开了求知的新窗口。但是当 AI 变成孩子的情感陪伴，一些隐藏的问题也慢慢的显露出来。有一位父亲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十岁的儿子跟他说，您为什么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这句话让这位爸爸猛然察觉，孩子已经长时间在和 AI 倾诉心事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北京安定医院就接诊过一名15岁的女生，在心理治疗的时候呢，她反复提起一位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朋友，后来医生才知道，这位所谓的朋友其实就是 AI。据医生介绍，近几年前来就诊的青少年当中，过度依赖 AI 聊天的孩子明显变多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一项覆盖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小学生整体 AI 使用率达到了 61.7%， 小学生的使用率甚至超过初中生。大部分孩子会用 AI 辅助写作业，同时有 35.2% 的学生会找 AI 聊天吐露心里话。那更值得关注的是， AI 情感陪伴出现了普及化、低龄化的趋势。在使用 AI 的孩子里，接近一半的孩子遇到烦恼的时候愿意向 AI 倾诉，却不愿意告诉身边现实当中的亲人朋友。还有20%多的孩子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交流。调研当中还有一组非常扎心的数据，当被问到今天有没有和孩子沟通，80%的家长都会回答有，但是只有20%的孩子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很多家长口中的沟通大多只关心成绩表现，缺少真正的倾听，缺少情感层面的关心。对比现实当中的亲子沟通， AI 几乎是一个永远有空的伙伴，半夜睡不着他随时回应，孩子语无伦次倾诉情绪他可以耐心梳理，反复诉说同一件烦心事儿，他也会包容接纳。AI 无条件顺从、即时回应的特点，很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心理依赖，慢慢筑起一层情绪茧房。成年人心智成熟，能够分得清楚 AI 呢只是一个工具，并不是真实的人。但是年纪小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世界观还在建立，很容易把 AI 当成真正的可信的好朋友，分不清虚拟和现实。AI 确实可以短暂安抚焦虑情绪，却没有办法真正解决现实里的难题。孩子的成长需要真实世界的反馈，就好比照镜子，我们需要一面真实的镜子，看见自己的优点，也看见不足。可是 AI 呢，永远大多顺着孩子说话，很难给出长期只接受这种讨好式的回应，孩子呢，就很难学会面对挫折，接纳不完美，将来步入真实社会，更容易受挫。现在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经突破6亿，19岁及以下的年轻用户占比很高。但是调研发现，将近70%家庭从来没有和孩子约定过 AI 的使用规则，家长的引导普遍缺位。国家其实已经出台过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明确小学阶段不允许孩子独自使用开放式 AI 生成功能。可是现实当中，大量孩子处于无人监督、无人引导的使用状态。 专家给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家长要自己先搞明白 AI， 分清它学习工具的属性和情感陪伴的属性，分开来引导孩子使用。第二，不要家长单方面下达禁令，最好坐下来和孩子一起商量，共同制定 AI 使用的规矩。而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给到孩子高质量的现实陪伴。AI 可以辅助，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家长。

AI 呢能够给出建议，却不能替任何人承担成长的后果。要教会孩子遇到难处优先去找现实当中值得信任的人。很多孩子会主动关掉软件自带的未成年人模式，因为开启之后功能受限，很多话题都无法对话。这也提醒各大平台，未成年人模式不能只是简单做减法，一味限制回答，需要优化算法，丰富适龄内容，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屏蔽。企业呢，也要扛起技术向善的责任。当然，我们也不需要把 AI 当成洪水猛兽，完全隔绝孩子接触 AI 是不现实的。现实的也没有必要。保护未成年人目标不是远离 AI， 而是教会孩子如何驾驭 AI， 保持独立思考，需要从过去一味的限制思路转向调控式保护，政策落地，行业自律，学校的 AI 素养教育，家庭的陪伴引导，多方协同，才能够构建人机共存时代，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新生态。好了，那聊完青少年 AI 的话题，我们把视线转向户外。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在公园路边草地，大家有没有见过个头特别大的蒲公英绒球？好像有拳头那么大，白白的，圆圆的，看着特别解压，总想上去吹上一口。在这儿呢，我们想提醒大家，遇到这种大大的蒲公英，您可就闯祸了。这个大家伙并不是我们本土的蒲公英，它叫长喙婆罗门参，是外来的入侵植物。它和蒲公英算是远房亲戚，同属于菊科。菊科植物花开败之后呢，会长出带着冠毛的果实，就像一把小降落伞，风一吹，种子就四处飘散。我们来简单分辨真假蒲公英。首先，我们要看个头，本土蒲公英成熟的绒球直径也就两三厘米，差不多一枚硬币那么大。可是呢，长喙婆罗门参的果球最大可以达到十厘米，比成年人的拳头还要大。它的一粒种子连带绒毛长度差不多是普通蒲公英的五倍，飞得更远。再看植株长相，真正的蒲公英是个矮个子，叶子全部贴在地面上生长，没有直立的茎，整株呢一般不超过二十厘米。可是长喙婆罗门参却是一个大个子，最高能长到一米，茎干粗壮，还会分叉，叶片呢细长光滑。开花的时候呢，花朵外围有一圈明显的绿色的狭长的苞片，这一点蒲公英是没有的。我们再来说说根部，蒲公英的根呢细细短短，上下粗细均匀。长喙婆罗门参的根长得像小胡萝卜，纺锤形，又粗又长，储存大量养分，生命力是格外顽强。那为什么不能随便吹它的绒球呢？它呢，原产于欧洲、西亚，来到我们这里之后呢，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抢占本土野花的水分、土壤养分，挤压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我们随手一吹，就相当于人为帮它散播种子，会加速它的扩散和蔓延。如果在户外发现了它，记住三不原则：不吹、不把玩、不随意采摘。少量几株可以连根完整拔除，只掐断地上的茎干，根部呢还会重新发芽。如果遇到一大片，不要自己处理，联系公园园林部门，交给专业人员处置。带孩子外出游玩碰到了，也可以正好当作生动的自然科普，教孩子学会辨别外来入侵物种，也是守护身边的生态环境。

那接下来我们聊聊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件事儿，晕车。网上流传一个说法，说晕车的人说明身体很强，不晕车的人是内耳前庭反应迟钝。这个说法流传很广，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在这儿呢，明确告诉大家，这个说法呢并不准确。晕车呢，医学名叫做晕动症，不等于身体强壮。晕车的本质是我们的眼睛、内耳前庭、身体本体感觉传给大脑的信号互相矛盾，大脑处理信息发生混乱，才会出现头晕、恶心、出冷汗、想要呕吐的反应。内耳的前庭系统专门感知头部位置和运动，里面有半规管负责感知旋转，椭圆囊、球囊感知加速、重力变化，头部移动，内部淋巴液流动，刺激毛细胞，把运动信号传给大脑。那我们举个大家深有体会的例子，坐车低头刷手机，眼睛看着静止的屏幕，告诉大脑我们没动，可身体呢

跟着车辆不断加速，不断转弯，不断颠簸，前庭系统又告诉大脑我们正在运动，两套完全矛盾的信息同时给到大脑，大脑就会产生误判，触发呕吐防御反应，晕车的难受感这不就来了。前庭功能完好是会晕车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前庭越灵敏身体就越强。在临床上，前庭功能完全丧失的人几乎不会晕车。那晕不晕车更多来自于个体差异，受遗传影响很大，遗传度可以达到 55%-70%。 另外，女性相对男性更容易晕车，刺激波动会带来影响。5-12岁的孩子是晕车高发阶段，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慢慢缓解，有偏头疼、前庭相关疾病的人群晕车概率也会更高。那我们给大家分享几个科学预防晕车的小办法，您不妨试试。坐车的时候呢，我们眼睛尽量的看向远方的窗外，不要低头看书，也不要刷手机。条件允许呢，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尽量保持头部稳定，减少晃动，调整呼吸，听一听音乐，也能起到辅助缓解作用。当然也可以循序渐进，多接触乘车、坐船这类运动环境，让身体慢慢适应。那如果出行需要药物来进行预防和辅助，我们可以出行前1小时服用。同时呢，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熬夜，这些呢都会加重晕车反应。网上这类博眼球的健康留言很喜欢套用专业名词，把生理上的敏感度简单等同于身体强弱。那下次您遇到这类反常识的说法呢，不要轻易相信，多去查阅一些权威科普，不要被片面说法误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曾经餐桌上很受欢迎的猪尾巴，现在菜市场越来越少见了。回忆过去，卤猪尾巴、红烧猪尾巴，胶质满满，啃起来很有滋味。可是现在我们再去市场，完整细长的猪尾巴好像很难遇见，大多是短短的一小截儿，甚至很多摊位直接没货。这并不是猪的品种发生变异，背后是现代规模化养殖的特殊操作，仔猪断尾。规模化猪场养殖密度很高，猪群容易因为应激无聊互相啃咬尾巴，尾巴一旦被咬破出血，会吸引更多猪的攻击，严重会造成感染甚至死亡。同时呢，长长的尾巴容易沾染粪便污物，增加卫生防疫压力，所以很多养殖场会在小猪出生几天之内把尾巴剪短一部分。那断尾之后还能减少猪的能量消耗，提升增重效率，于是完整修长的猪尾巴供给就大幅变少。市面上能见到的完整长的猪尾巴大多来自散养模式的生猪，数量有限，一头猪只有一根尾巴，本身产量就少，再加上卤味熟食厂会集中收购，部分地区消费需求高，货源被优先锁定，普通菜市场就更难见到，价格也随之走高。另外，猪尾巴处理工序繁琐，去毛清理耗费人工，也进一步推高它的成本。所以不是猪尾巴消失了，而是规模化养殖模式下完整的长的猪尾巴的产量被压缩，变成了市场当中的稀缺食材。

说到咱们的餐桌，平时挑选水果生鲜，我们总习惯拿到鼻子跟前闻一闻，靠气味来判断新不新鲜，品质好不好。那如果以后不用靠鼻子，用光就能帮助我们闻出食材好坏，听上去是不是很奇妙？这就是大国良策栏目介绍过的一项前沿科技——光谱鼻子。咱们靠鼻子闻气味，本质是捕捉食材散发出的挥发性气体。食品研究当中也早就通过这些挥发物评判农产品品质，可很多决定新鲜程度的气体浓度极低，只有百万分之一，甚至十亿分之一。传统方法要么依靠资深品鉴师的感官经验，要么就搬上实验室里的笨重的大型仪器，没有办法拿到菜市场生产线上现场快速检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董大明研究员团队就把大气科学的激光光谱技术改造用来捕捉这些微量的气味分子，打造出这只灵敏的光谱鼻子。原理说起来不难，每一种气体分子会吸收特定波长的光，就像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但是气体浓度太低，普通设备是捕捉不到的。科研人员想出办法拉长光线的传播距离，他们设计长光程气体池，让光束在反射镜之间来回折返个上百次，短短半米的空间，等效光程拉到几十米，检测灵敏度一下子提上几十上百倍。借助这套系统就可以监测水果存放过程当中的这些气体变化，搭配机器学习精准判定新鲜程度。像肉类海鲜腐败分解产生的氨气也可以被它捕捉识别。针对更加微量的气体，团队还用上光腔衰荡光谱技术，把光封闭在腔体内部，通过测量光消失的速度反推气体浓度，检测精度可以达到万亿分之一级别。像市面上香精勾兑的假新米，哪怕气味模仿的惟妙惟肖，靠这双光谱鼻子也能揪出分子层面的细微差别。就连不同产地的茶叶，普通人闻着几乎是一样的，光谱技术也可以分辨出成分的不同。技术研发的路上，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很多时候检测样品很少，比如一瓶牛奶瓶口，一小袋水果包装，里面可供抽取的气体非常有限，拆开包装检测又会破坏商品。研究团队就研发出了光纤探针，把一小段剥去外层的光纤做成笔一样的探头，直接伸进牛奶瓶或者食品包装，光在光纤内部泄露出来，和包装里的气体发生反应，不用取样就能够读出挥发物信息，小巧还不会污染样品。还有密封在纸箱、泡沫箱里的货物，探针插不进去怎么办呢？团队借鉴激光雷达的思路，激光直接穿透包装侧壁打进去，光线在箱子内部来回散射，再返回接收设备，不开箱，不破坏包装，就能感知箱内食材的气味变化。灵敏度的难关闯过之后，还要解决设备昂贵笨重的现实问题。传统大型光谱仪价格高，没法普及到生产一线。研究团队采用锁定波长的方案，不去扫描全部光谱，只针对目标气体，设备体积和成本大幅下降。缩小后的小巧仪器可以追踪虾死亡之后短短几十分钟内的气体改变，还原肉质新鲜情况。那如今这套光谱鼻子可以用在农产品品质筛查、食品安全检测、农产品原产地溯源等诸多场景。简单来讲，就是给传统农业装上了一个会感知的科技翅膀，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生产线，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这正是农业科研不断追求的目标。

0: 好的，那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水泡过但没开封的饮料零食为啥也不能吃呢？
1: 太好了，东西都没坏，洗洗还能吃啊！
2: 不能吃啊，
3: 被洪水泡了，
1: 看着好好的为啥要丢掉？
4: 因为洪水我不是黄泥汤，是大染缸，我滚过茅坑，下水道，垃圾场，身上的细菌病毒农药废水个个不缺，
3: 细菌产生的肠毒素100度煮半小时都破坏不了，重金属农药残留能渗进食物深处，压根洗不掉，所以
1: 那这种密封的食物总能吃吧？
5: 天真，
1: 咋进去的？
3: 毛细作用，水有个超能力，能顺着细小缝隙自由爬上爬下，就像水碰到纸巾能沿着纸巾缝隙往上爬，水瓶盖零食封口边缘看着紧实也有缝，
4: 我就能爬进来埋伏你。你以为这就完了？嘻嘻，那些牛羊猪猪也被我下了毒手。
1: 他们活蹦乱跳，看着挺好啊。
3: 就因为是活的，更容易在水里挣扎时呛进污水，染上病菌。
1: 那还说啥？
4: 走你！
3: 没说让。隔离观察，检疫合格后还能养。密封罐头、不锈钢、陶瓷餐具，先彻底洗干净，再喷洒消毒剂或沸水煮就能用了。
1: 懂了，留得青山有柴烧，省钱没有命重要。
0: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一共聊了五件事儿 ：AI 陪伴下未成年人的成长引导，路边要警惕的外来植物常会婆罗门身，晕车的科学真相，猪尾巴变少背后的养殖知识，还有用光代替嗅觉的农产品检测黑科技。科技发展、自然现象，方方面面呢都藏着。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点启发。好的，由于时间关系。

0: 本期科普生活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2: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快。
2: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1: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2: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忍。
2: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1: 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2: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3: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没问题。
4: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这里有历经百年的玉，历史的怀柔如此。
5: 曾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5届怀柔论坛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本届论坛学与可验证生命模型为主题，吸引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顶峰。首次聚焦怀柔科学城全域生态，纪录电影《群星闪耀》拍摄过半，将于明年4月首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9日至21日，第5届怀柔论坛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本届论坛以迈向全景数字生命多模态成像组学与可验证生命模型为主题，开展30余场学术报告，吸引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顶尖科学家汇聚一堂。论坛设置5大核心主题，涵盖生物图谱与数字生命模型、跨尺度生命观测等前沿方向，通过学术报告、圆桌讨论、专家访谈与海报交流等多元形式，深度探讨多模态生物数据向可预测、可验证的生命模型的转化路径，共商全景数字生命领域协同创新新模式。请听本台记者狄伟玉、韩轩发回的报道。
7: 本届论坛持续夯实成像、组学、模型、医学的闭环创新链条。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是技术底座，大设施具备从分子到人体的全尺度成像能力，既是源头，也是模型验证通过国家验收。
8: 把它机，这仅仅是第一步，让更多的用户，比如说全国各地的，然后各个科研机构的，来到大设施使用大设施的仪器，形成自己的一些科研突破，最终呢，有可能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转化。
7: 与大设施互为驱动的是正在推进的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旨在构建可计算、可预测、可验证的闭环应用体系，重点与疾病

0: 病模型、新药创制和下一代人工智能深度绑定。
1: 时隔三年再度到访，这里的变化翻天覆地，一大批全新科研基础设施落地建成，众多全新科研团队入驻园区。该中心极具特色，汇聚了全谱系的成像技术平台，实现了从原子分子尺度到完整生命体尺度的全链条观测研究。依托这套体系，我们能够还原生命活动的内在机制，解析关乎健康与疾病的各类核心基础生命过程，带来无可比拟的科研机遇。
0: 本届论坛也吸引众多企业前来参会，了解生命科学领域前沿发展方向，探索新机遇。
2: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的话，潮视机目前也是注重在这种高端的显微成像设备的一个创新发展之上，然后在怀柔这边我们也关注到这边提供了一个科研然后到这种产业的很好的一个合作的平台。目前我们公司其实主要是注重在这种核心技术的一个创新研发，包括了整个产品的一个迭代和这种市场的推广，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够帮助这种国产超分辨更多的一个推广，其实让更多人了解到国产设备的一个先进性。
0: 当大设施从建好走向用好，当论坛从技术讨论升级为科学战略平台，当外国科学家、当国产设备企业在这里找到推广空间，怀柔科学城的价值也在不断深化。
1: 本台首席记者稿。一边是原始创新不断突破的怀柔科学城，一边是产业蓬勃生长的中国影都。当科技热土遇上影视力量，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将于明年四月首播。走进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导演熊伟正带领拍摄团队对研究员常广才进行深度访谈。影片由北京怀柔科学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向上向善文化主制作，总时长90分。《群星闪耀》聚焦怀柔科学城全域生态，展现大家自我砥砺、彼此照亮和科学城作为星系让每一颗星找到轨道的同频共振。通过四大叙事板块，磨描一幅鲜活立体的科学群像。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导演熊伟说。
3: 我们大概是选取了四个板块，一块就是北大的这一种，算是博大啊，以及清华大学的这种求真和多元啊，科学院的这样的一种务实和这一种创造啊，以及国科大的传承和未来。
1: 影片自启动拍摄工作以来，创作团队扎根怀柔科学城，已走访拍摄数十位院士及一线科研工作者。纪录电影《群星闪耀》
3: 用故事的手法进行编织，通过不断的调研，最后选取了一种故事性的拍摄手法。这个里面有客观的记录，也有情景演绎啊，也有情景再现，也有一些访谈。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
1: 创作和前沿科学之间也在双向共振。
3: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创意，就是我们在一个拍摄科学家记录电影的过程中，去引入一些他们已经出来的一些成果和，然后赋予到这个电影中，它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1: 影都沃土催生优质作品。作为怀柔本土影视企业，北京向上向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多部作品斩获金鸡奖、北京国际电影节多项荣誉。依托中国影都的政策红利和全链条影视产业资源，向上向善于今年初进驻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群星闪耀正是企业落户怀柔重点打造的纪录作品之一。目前影片拍摄工作正在推进中，已经完成过半拍摄任务，计划明年四月和观众见面，并陆续登陆央视纪录片频道、全国主流院线

0: 在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网络平台上线。来自市规资委怀柔分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深入推进交地及交政改革落地见效，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聚焦科学城重点配套项目建设，顺利实现怀柔区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怀柔科学城 HR00-0211-6040 地块土地交付登记发证无缝衔接，同步办结。怀柔科学城 HR00-0211-6040 地块图书与展览用地、怀柔科学城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是怀柔科学城重要的公共文化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契合怀柔科学城产业发展规划，是补充提升科学城国际交流与科技服务能力的关键载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科学城科教文化服务体系，为科研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支撑。为保障项目高效落地，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坚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措施，全方位筑牢服务保障。一是前置对接指导，安排专人全程跟进服务，提前梳理登记要件，同步完成全级调查、权属核查等前期工作；二是深化部门联动，加强职能部门协同，打通数据共享通道，推行税费缴纳与登记流程壁垒；三是压缩审批时限，落实即收即审即办机制，精简办理环节，提升登记审核效率；四是一站式办结落地，实现交地、登记、发证同步完成，缩短手续办理周期，保障项目尽早开工。下一步，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持续深化交地及交政改革成果，不断扩大改革覆盖范围，优化全链条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效能，以优质营商环境保障怀柔科学城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近日，记者在北汽福田欧曼重卡全球中心工厂了解到，该工厂不断加大生产车间降温技改投入，截至目前已安装近400台套空调系统，车间温度稳定在26至28摄氏度，近3000名一线工人告别高温作业环境。请听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韩轩发回的报道。
1: 走进总装车间，室外气温32摄氏度，车间内保持在27摄氏度左右。工人身穿半袖工作服，几乎没有汗意。车间顶部新增大量空调机、通风管道和送风口，每个工位都能感受到持续凉意。此次改造并非简单安装，而是从冷源设备、管道敷设到末端送风的系统性工程。
2: 我们这次车间空调改造，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关爱一线员工。车间特别闷热，员工作业强度大，为此我们分批升级作业环境，本次改造为总装、预装等车间，新增了1000余个送风点位，既保证员工舒心作业，也稳住生产安全和产品品质。
3: 以前车间用的是工业风扇，降温效果没有空调好，装了空调之后大家干活的心情状态都特别好，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实实在在地解决了高温作业的难题。
1: 除降温之外，暖心工程同步推进，工厂推进餐车暖心工程、午睡工程，为各工段配备冰箱，保障大家能喝上冰镇绿豆汤，同时也在推进宿舍翻新、食堂餐桌设施升级等。
4: 做这一系列实事呢，核心呢就是提升我们欧曼员工的幸福感，增强大家的归属感。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员工思想调研，倾听员工诉求，不断
0: 消息。近日，2026年北京市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全国兽医化验员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顺利举办。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选派专业技术骨干组队参赛，与全市多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比拼技能，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实操能力和过硬的职业素养，在激烈的赛事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多项荣誉。本次竞赛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操作两大核心环节，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人员的兽医化验专业知识储备，标准化操作规范，应急处

0: 织能力及综合业务水平，赛事专业性、规范性、竞争性极强。比赛过程中，怀柔区参赛队员沉着应战，精准操作，严谨作答，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职业风貌。经过层层激烈角逐，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参赛团队凭借稳定的发挥和优异的综合成绩，成功斩获团体一等奖。个人赛中，赵明娟荣获个人二等奖，孙岩荣获个人三等奖。此次竞赛获奖，既是对怀柔区兽医化验检测工作质量、队伍专业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心深耕畜牧兽医检测领域、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成果。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持续夯实兽医检测技术能力，精进业务水平，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检测队伍，为区域动物疫病防控、畜牧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筑牢技术屏障。来自北房镇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普及人工智能科学知识，引导未成年人正确、规范、健康使用网络及 AI 工具，近日，北房镇开展 AI 魔法师小课堂趣味科普实践活动。课堂上，授课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讲解人工智能基础原理与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围绕 AI 工具正确使用方法、网络不良信息辨别技巧、文明健康上网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活动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认真思考，大胆表达想法，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在一问一答的互动过程中，青少年们学习掌握 AI 安全使用知识，进一步树立科学上网、理性运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意识。理论学习结束后，创意手工体验环节正式开启。孩子们利用 AI 工具生成专属创意图片，在老师的细致指导下，动手裁剪、组装配件，亲手制作独具个人特色的创意冰箱贴，沉浸式体验科技与手工碰撞融合的乐趣。本次活动将知识学习、互动问答、动手实践融为一体，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科技魅力，切实提升科学素养与动手实践能力。下一步，北房镇将持续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实践活动，坚持寓教于乐，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日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2026年7月起，凡在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近日，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破解的哥的姐运营途中停车难、休息难、如厕难的问题。新驿站与此前已建成投用的30个的士之家司机驿站形成互补，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区域涉及朝阳、海淀、怀柔等10个区。近日，京城绿肺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骑行绿道，新开放的3个骑行片区分布在朝阳来广营附近、京城高速路以东、昌平未来科学城附近，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免费免预约。若骑行前往，可直接导航温榆河公园对应入口，若驾车前往，3个区域分别有配套停车场。未来2天，北京多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雨强大，同时最高气温和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较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遇强风雨天气，请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躲避，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2: 反诈，你我同行。 同学称家人生病求垫付。近日，大学生郝某在 QQ 上收到同学发来的消息，对方以家人生病住院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郝某帮忙垫付资金。郝某未核实对方身份，便按对方指示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转账，共计3893元。后与同学本人核实，对方称并无此事，发现被骗报警。警方提示：一、凡是 QQ、微信等社交平台收到熟人借钱、垫付等请求，务必通过电话或当面核实身份；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4: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4: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9: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25年2月2日，京报副刊上刊载了一封胡崇轩给孙福元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信中写道，那雷峰塔不知在何时已倒掉了一半，只剩着下半截，很破烂的。可是我们那里的乡下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迷信，说是能够把雷峰塔的砖拿一块放在家里，必定平安如意，无论什么凶事都能够化吉。所以一到雷峰塔去观瞻的乡下人都要偷偷地把塔砖挖一块带家去。你想，一人一块，久而久之，那雷峰塔里的砖都给人家挖空了，塔岂有不倒掉的道理？雷峰塔是已经倒掉了，哎，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呀。鲁迅先生在看到这一内容后，以雷峰塔写下了一篇文章，来表达其对国家发展的忧虑和希望。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分享这篇《在国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

0: 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呀！”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 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濠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了血管，流布全身， 其势力早不在惊叹号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符首、符首拳，连恶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 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故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但仍有悲哀在里面。其实， 这种世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的再来补足实景而后已。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蒂纳托尔斯泰、 伊伯生等辈，若用伯兰对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爱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携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 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却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猖旺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喻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 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横论作家 T.Y. 先生式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 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与？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复印问题以外，还有身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绝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 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实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 中国如实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式的疯子绝不产生，并且也绝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 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磨造的实景中生存，一面个个带了实景病。然而实权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云早到过中原，五湖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唐史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血，但我们一番历史，怕不免有汗流浃背的时候吧。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力；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力。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险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父烈女的市民，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吧，许多男人们都哪里去了。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但当太平的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砾并无寇盗时候，即中国暂时没有破坏吗？也不然的。其实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长穿活动着。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尽的一条小小的砾；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需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极狠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私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以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由于乡下人的迷信，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意私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躺在民康物复时候，因为石井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吧？但将来的命运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吗？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吏还是这样的老吏，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砾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们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们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者，这区别并不繁难，只要观人行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证照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证照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雷峰塔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 是吴越国王钱俶为供奉佛罗祭发舍利。

0: 祈求国泰民安而建。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曾历经多次被毁与重建，最近的一次是1924年9月25日。节目的上半时段所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之所以称其为再论，是因为在雷峰塔倒塌之初，鲁迅先生就曾发表过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与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不同的是，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先生所表达的是不因为一己私利破坏维修，而应大胆地破旧立新。论雷峰塔的倒掉，则是以人们熟知的白娘子的故事为出发点，着力于封建制度对人民压迫的批判。接下来的时间里，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论雷峰塔的倒掉》。
1: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的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做许仙的人，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了许仙，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做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是水漫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做《异妖传》里的，但是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做宝书塔，其实应该写作宝处塔，是前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它倒掉。现在它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是有事实可证的，是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残妇村盟，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样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吗？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取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式搬飞，大约是怀着嫉妒吧，那简直是一定的。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致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了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漫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 或者不在《异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吧。秋高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贝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若是雌的，就有石榴籽一般鲜红的籽。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一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不出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吗？活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两篇鲁迅先生针对雷峰塔倒掉一事所写的文章。在鲁迅看来，矗立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雷峰塔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象征。2002年，雷峰塔再次重建，而现今的雷峰塔已成为杭州南宋文化人文景观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展示了它的盛世新颜。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30回，书接前文。小乐亭一看，乐坏，在场的人有他认识的。为首这个老头在哪儿都没见过，这老头是谁乐亭可不知道，但是这一僧一道他知道。这胖大的和尚正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雳神妖，那头大活驴法镜，那么这老道就是侯殿臣，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法镜的亲师弟，风雨二侠授业的老恩师。前文书咱们都讲过了，他们大闹紫云宫就是这二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跑到这儿来，跟这老头究竟是什么关系。小乐亭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侧耳细听，听他们都讲些什么。就听大和尚法镜嗷嗷直叫：“啊，老伙计，我都说完了，我这一块儿一堆儿的都在这儿摆着，你就看着办吧。你说这事儿没法了结，那么是杀是剐，任凭自便，你随便。也不知道法镜活驴说的是什么事儿。”就见这老者坐着乐了：“哈哈，前辈，大师父，你这脾气也太暴了，老朽怎么能处置您呢？我有什么权利？我有什么资格？我就打算了解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不，你也说清楚了，我也明白了，这篇在我这儿就接过去了，重新打鼓另开张，你我还是朋友，今后更加多亲多近，咱们应该多多交心才是。大元，你说的是心里话，我们哥俩直出直入都是直性的，最怕旁人兜圈子。嗯，话也说完了，你师弟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也可给你作证，我也相信这件事儿就拉倒了吧。这时候再看老道说话了：“师兄，算了，老剑客话都说完了，你也不必不信，也不必再说了。行了行了，算了算了，这一篇就过去了，咱们喝喝。”就这样，两个人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饮而尽。和尚也把这杯酒喝了，老道也把这杯酒喝，等喝完了，时间不大，也就3分钟左右，这树顶上飘落两个人，蹭蹭跳下来了。乐亭一看，耶呵，又来了两位，这两人穿白挂素，黑天特别看得清楚，借月光一看，跟吊死鬼差不多少。每人掌中提着7星丧门剑，晃晃悠悠来到这块平地之上，见着这老头倒身便拜：“师叔，师叔，我们参见师叔。”乐亭一看，太认识了，这俩小子不就是骷髅岛的三星吗？老三死了，剩下老大老二了，一个叫黄浦月，一个叫黄浦烈。 管这老头叫师叔，这么一说他们是一家人的。我听听是怎么回事。参见师叔，参见师叔。免了免了，老头还挺有派呢，往这儿一坐，稳稳当当。你们哥俩来的正是时候，我正想找你们。关于你们说那事儿，老三死了也就死了吧，这件事儿也就了结了。你们那兄弟不知好歹，死了也不能复生，看在我的面子上，往后这事儿就别再提了。活着的人还要好好相处，不打不相识，都是朋友嘛。啊，师叔，
4: 师叔你怎么了？我们家老三死的那么惨，就算完了。您是不是偏听偏信，听大和尚一面之词？这可不行啊，无论如何求师叔拔刀相助，给我们家老三报仇雪恨呢。我们家老三死得太惨了，太惨了，让小月亭一掌打的撞到墙上，结果丧命了。这和尚也给帮忙，也做了帮凶了。这事儿啊，师叔啊，你得给我们做主报仇才是啊。
3: 越听一听啊，原来又提这茬是这事儿啊。就看这大和尚说了，你们两个小子说什么啊？你们家老三助纣为虐，该死，死得好。我说你们俩小子，让你师叔给报仇，报什么仇？我看报个屁！我给帮忙，我帮忙就对了，铲恶除奸，这是我的本分。你们家老三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死了就死了，也别让他受罪，早让他重新的超生，有什么不好呢？还让你们师叔报仇，报什么仇？你们俩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今天老三我惹恼了我，掐死你们。说着话呀，这野驴脾气又来了，刚想站起来要动武，月亭看得清清楚楚，刚一站起来，屁股刚一离地，这大和尚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就坐那儿，再也起不来了，动转不能。老道侯殿臣正好也想站起，
4: 师兄，
3: 刚说个师兄也是天旋地转，扑通也栽倒了。这个时候小月亭看得清清楚楚，这两个人不用问是中了毒了，看来他们喝的酒中必然有毒。小月亭想的真是一点都不假呀。闹了半天怎么回事？再看此时这个小老头站起来了，围着他俩转一圈，一阵的奸笑和狂笑。法将侯殿臣呐，老朽略施小计，没费吹灰之力呀，在这里头我下了十箱软金散，懂吗？这种东西喝起去也是一种毒药，你们浑身发软，骨头缝都开了，现在中了我的毒了，将来也会成为废人，在两个小时之内你们的武功尽失，即使能够有解药，哈哈，你们两个人解开了，将来也是残疾人了，或者也没人来救你们了，你们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你们不想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我要给我贤侄报仇，你们哥俩过来把他废了。这俩人苍狼拽出宝剑过来了。哟，师叔，您这招是真高，太高了，我们服您。 姜氏老的辣比我们强多了，刚才我们一听还信以为真了，真就以为这事儿就拉倒了。闹了半天，您老人家使的是稳军计，

不要动勇力，动勇力这事儿对我们吃亏呀、啊。一旦不是他们的对手，对我们是极其不利。跟他们玩玩智慧，下点药，现在想吃他们的肉就拉他的肉，想要他的命就要他的命，想割他的舌头就割他的舌头，想抠他的眼就抠他的眼。你们两个人可以下手了，杀老道宰和尚，好给你们兄弟报仇。师叔告告。这俩人就要伸手，眼看老道和尚有性命之忧，放在眼前的事儿咱暂且不提。说到这儿，咱得详细交代交代，这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碰到一块儿？怎么能中了这毒药酒了？这里有段隐情啊，咱得好好解释解释。前文书咱们说过了，三星四怪大闹紫云宫，那么这三星死了个老三，这两个小子临走之时说月亭结了梁子，跟这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包括月亭完不了。那么老道侯殿臣和大和尚法镜也和张三丰、月亭打好招呼，这事儿也完不了，后会有期。带着徒弟风雨二侠也走了，离开武当山。实际上他们想啊，是回山西太原，回风雨门。走到半道上寻思对策，大和尚就说，你们两个人先行一步，打发走了风雨二侠，让他们先回去。就这样，这两个人来回溜达。那么风雨二侠奉师之命先行一步，放下他们暂且不提。老道侯殿臣就一愣，师兄，这是怎么回事？干什么让他们先走？兄弟，你问得好啊，我憋气呀、啊。我恨的不是张三丰，张三丰那篇接过去了，小月亭也是个英雄，为咱们风雨门铲除了祸害，清理了门户，看来是真不错呀。我恨的是这些官府的爪牙，你说骷髅岛的三星那算什么东西？我现在后悔没把他们掐死，把他们放走了，好好理论一番，非要算算这总账不可。他们是朝廷的鹰犬，国圣啊，所以我生气。是人，做正直人，有账不怕晚算，何必？咱们先回去歇息些日子，休整休整，往后再遇上再说不迟。那你可知道我是个急性子，我不能回去，不见了面说清楚，我觉得这事儿完不了。你说他们也窄，骷髅岛的三星老大老二带个死尸准备回临安丞相府面见秦桧述说经过，他们是官府的爪牙，都是些恶徒，遭自己人了。对面来了好几十位领兵带队的，也是一等侍卫。谁呀？鬼王门的门长，姓包，叫包廷。这包廷是三星的亲师叔，后头跟着一大帮子人，正好无巧不成书，他们遇上了。这三星其中这哥俩一看，哎呀，师叔来了，真是太好了，哭拜于地。师叔啊，我们三弟两人给打死了，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

0: 过都说着，包廷这么一听，咱们跟风雨门也没结过梁子，法镜我也十分尊敬他，一见面都叫老前辈，都知道他是个野驴，谁也不敢惹他，平时一个劲儿的送礼物套近乎，这事儿怎么能他插手了？他这野性犯了，难道说他还袒护罪犯岳庭、岳飞的余孽，把人给打死了？这件事儿看来一定要算账。你们都起来，起来，起来！师叔给我们做主。赶紧掩埋尸体，埋了之后，这事儿我知道了。早晚见着秃驴和老道，必然要报仇算账。这事儿吧，刚过去，没想到三天之后，一僧一道在半路上遇上了鬼王门的门长包廷。这包廷啊，一瞅，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嘿嘿，我正好要找你们，你们来了有主意了。真动武怕不是大和尚和老道的对手，尤其他们师兄弟二人都是武林高手，不如我略施小计，使得稳军之计，然后再把他们给拿下。就这样眼前一亮，计上心来。哎呀，高僧高道，咱们都是一家人，挺好啊。法镜这个人呢，驴是驴，野是野，但是比较讲道理，是个顺毛驴。法镜一看人家师叔来了，这不是骷髅岛三星的师叔吗？我把人家老三给整得死了，人家不记恨，主动跟我打招呼，心里还如此的豁达，你说见着面我能不说话吗？老门长，有件事儿，我得向你解释解释，你容我把话说说。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知道了。不就是您把我三徒侄给打死了，这忙你也出了手了吗？啊，是这个事儿，您知道了，知道了。这算得了什么呢？他是找死，不明事理，死了就死了，咱们是一场误会。多年都有交情，多年不见，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喝点，好好的说话。这就叫咬人的狗不露齿啊。还得说包廷这个人非常有心计，设下陷阱，主动买吃的喝的，又打酒，拿块油布到了鹿门山树林里头请僧道喝酒，把这误会解释解释。僧道两个人都是直性人，也没有什么心眼儿，也不了解他的阴谋，酒中投毒，下了十香软金散，中了毒了。你说这个人有多毒辣，在酒里头做了手脚，使其药性发作，动转不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一僧一道，你别看身上动不了地方，头脑挺清醒，眼睛看得挺清楚，心里明白。大和尚法镜坐在这儿，心说坏了坏了，我上了当了，哎呀，满身的绝艺无法施展了，完了完了，任凭人家宰割，死得太冤了。心里这么想，嘴也说不出话。正在这紧急的关头，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岳庭焉有袖手旁观之理？岳庭心说，这事儿让我给遇上了，我就得管呢。老师一再低着我耳朵跟我交代的清楚，区别的对待，僧道过节，毕竟是一家人，是绿林的英雄好汉，跟官府的爪牙这些恶势力不同。那么三星的师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狠心毒啊，想到这儿他大吼一声，呆， 你们休得动手，休得无礼。小太爷到我了，唰，飘身行，跳到里头，嗷这一嗓子一喊，能不吓人吗？哎呦，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吓得一蹦，蹦起多高，退出去多远。黄浦月、黄浦烈也没敢下手，撤剑观桥。什么人？借着蜡烛的光芒，这一看，小月亭丁字步往这儿一站，哼哼，是我。你们认识我吗？哎呀，师叔，这小子就是张三丰的徒弟，就是咱们要捉拿的那个月亭，岳飞之子。哦，哈哈哈哈，太好了，送到门上来了。好好好，你们两个人退在一旁，看我拿的。包廷啊，这不慌不忙，便打量打量，小伙子长得够水灵的，听说当年岳飞长得就是十分的英俊，真随他爹呀。我且问你，你我不是什么月亭，我也不知道谁叫月亭。在下姓高，我叫高波，我有个哥哥叫高峰啊。我也不管你姓高，也不管你是姓岳，你是不是武圣人张三丰的徒弟？是又怎样？我再问问，你是不是亲手打死了黄浦亮？是我干的。好，好。好，哈哈哈哈，就冲这么一点，今天老朽也不能放过你。抓住一僧一道解决不了什么实际的问题，说实在的还缺你。娃娃，是我动手呢，还是你进来自己就让我们扶绑，让我们抓走，不让我们费事？你说咱们怎么来呀？再看他说着话，银须飘摆往上纵，刚要伸手，月亭往后一撤身，慢，且慢且慢。我说老头，你是谁？能否报报名，让我也清楚清楚？问得好，月亭，你站稳着听着。我乃鬼王门的门长，皇宫大内的一等侍卫，我姓包，我叫包廷，包廷是也。包廷啊，哈哈哈，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不过老头，你够毒辣的，给二位下了毒药。既然下了毒药酒了，那我也不能放过你。包廷啊，看来此次就是你该死的时候。月亭说着话直奔包廷而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四川的青城山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唐朝诗人杜甫曾经这样赞扬它：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池，为爱仗人山，单梯尽幽意。还有的诗人用仗人慈溪佳气浓，绿云拟住最高峰，来抒发自己对青城山的爱慕之情。著名的画家张大千更是在青城山居住了好几年，美丽的青城景色给了张大千极大的慰藉、极大的启发和极大的灵感。青城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都揽入了张大千的心中，化为了他的思想、感情、艺术创作和艺术生命的一部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阿一代身临其境地感受青城山水。到达青城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凝视着集万千锦绣于一身的悠悠青城山，顿悟为什么巴蜀山水是众多文人笔端的源泉。传说中的幽，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是很难感受到其间魅力的。那份清新，那份安宁，全都是因了这青城山中的绿。踏在登山的石阶上，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深深地呼吸着大自然馈赠于我的新鲜空气，就感受到自己的心仿佛渐渐张开了翅膀，飞跃到山的那一端去。走在这绿荫如碧、山道盘旋的青城山中，如同走进了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的山水画中。那时候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自称为青城客的四川籍国画大师张大千一直被困居在北京，想方设法摆脱日寇的纠缠后，他一路辗转回到了四川，最终带着家人来到了青城山上的清宫居住。青城山是道教的圣地，环境优雅，远离喧嚣，足可以沉淀去浮生乱世中滋生出的那些纷纷烦扰，让艺术家的身心完全归属于大自然。张大千先生寓居青城山700多个日夜，在家乡灵山秀水的激发下，灵感源源不断，创作出了1000多幅珍贵的作品。从此大师的山水画中再也无法离开青城山的绿，而在青城山的这段创作经历也成为张大千诗自然的一个顶点。故乡的这片浓郁的绿成为大师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深情，直至晚年，远在巴西的张大千还精心绘制出巨幅的青城山全图供自己以及家人握有。他时常对着画感叹道：看山还是故乡青，如今能画不能归，生平梦结青城宅。青城山已经成为大师终身魂牵梦萦的地方。山门的一侧便是始建于唐代、重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建福宫。这座宫殿建筑在峭壁之下，气度非凡，殿内共有太上老君、杜光庭等神像，文物遗迹非常多。宫殿前面古木苍翠，四周五峰环列，气势宏伟，这也是张大千先生当年上山的第一站。只是如今殿内香火依然袅绕，故人却再难觅踪影。时间便是造物主，他在缔造每一个今天的同时，必定会带走昨天，而昨天的昨天乃至更遥远的时光，对于我们来说都只能是变成一种想念和故事。幸而有张大千先生的笔为我们留住了许多美好的影像，可以让后人寻觅大师当年的足迹。
青城山此时的游人特

别少，或许是因为错开了旅行团待客进山的高峰期。山道边的亭子里坐满的是等待抬客人上山的轿夫，而不是游客。他们每人身穿一件小马甲，或三五成群地打着扑克，或无聊地数着地上的蚂蚁。冷不丁我的身后就冒出一位轿夫来，非拉着我坐他的轿子。我摆摆手说不要，可他并不灰心，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游说。可是我实在是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上山，总觉得坐上去像个胡汉山。你知道张大千吗？我开始和他聊天，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大师的传说。他愣了愣，随即回答道，晓得，就是那个长胡的老汉噻，画的画好值钱哟。我内心不禁一动，正想进一步挖掘出点名堂，却不料他飞速地朝山下奔去。原来我的身后又来了几位上山的游客。嘿，这个人啊，整个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做派啊。到了清光绪年间建造的天然图画房时，迎面走来几个穿着阿拉伯长袍的男人，头上还戴着阿里巴巴那样用布缠成的帽子，看上去像是电影中古老的波斯国商人，颇具气势。他们怎么也会来到这道教的名山呢？正当我用充满疑惑的目光暗自打量他们时，他们却朝山的一侧转去，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他们带队的导游在不远处安静地冲我微笑。那是一个高鼻凹眼的维族女人，看上去很亲切。为了抓紧时间，我几乎是一路奔跑着上的山，体力自然消耗得十分迅速，到口干舌燥的难受上，要走好长一段距离才能偶遇一两个下山或上山的道士或道姑。偌大一座青城山，此刻除了能听见细微的虫鸣声，再就是我的心跳声了。我有些为这样的寂然感到了害怕，于是赶紧又加快了步伐朝天师洞行进。天师洞是古长道观浑元顶的一个天然洞窟，相传是张陵天师修炼的地方，是青城山的主庙，始建于隋朝大业年间，又叫延庆观，唐代以后称为道观。环顾岩洞，这里面有张天师的石刻法像，殿内有三皇石像，雕刻精致非常。这里还有明代书画家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浮石刻，以及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所书的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木刻等，每一样事物都极具文物艺术价值。我不由得想到，当年张大千先生来到青城山中，就是在这天师洞的接待厅中用的第一顿晚餐吧。道长摆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青城山道家秘酿洞天如酒为大师接风，大家把酒诗书，言谈之间大千首肯了为青城山上的清宫画花蕊夫人像。花蕊夫人是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的废贵妃，可谓一代才女。张大千先生在离开青城山时，将自己手绘的刻石向花蕊夫人与手绘的石刻图麻姑像以及天师像的纸本留了下来。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接下来我们继续青城山之旅。出了天师洞，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必须趁夜晚来临之前下山去，要不就赶不上最后一趟发往成都的班车了。留宿都江堰势必会影响我接下来的行程安排，所以只能放弃上清宫了。虽然那里是张大千先生在青城山居住作画的地方，抬头朝山上望去的时候，竟然发现一只白色的鸟朝上清宫的方向飞去。我知道在这山中是有白色的乌鸦存在的，我也知道当年有一位樵夫就曾经把自己遇到的白乌鸦敬送给了张大千先生，先生为表感激，当场赠给他自己亲笔画的秋牡丹图。后来张大千就以这只白乌鸦作为模特，画了好几幅姿态各异的白乌图，白色的乌鸦是非常珍惜的。青城山人说要百年才会出一只，能够看见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不知道出现在我视野里的是不是一只白色的乌鸦，难道它正飞往上清宫去寻找它曾经的主人吗？不过是种美好的想象，但是我却极认真地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那只白色的吉祥鸟。如果这世界果真可以演绎神话，我愿小鸟能见到它亲爱的主人家，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山路上依然是空旷寂静的，暮色又更是为它平添了一种神秘与玄机。我的心中满满的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下山。或许正是这样的信念支配着我，让我这个方向感极差的人竟然如若走在熟悉的平地，下山的速度要比上山快了许多。我感觉到自己是在飞越过那些石台阶，就连走惯山路的小贩和道士都被我甩在了身后。先前要抬我上山的轿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冒了出来，但他此时的速度却不及我了，不一会儿他就落在了我的身后好远好远。路过山中小卖部的时候，有几个店主喊我住在山里，我顾不上理会他们，只能边跑边冲他们摆摆手。其实心里对着青城山还是留恋的，如果不是时间紧促，也许我真的会留下来，留下来见识见识上清宫中奇特的圣灯现象。据说每逢雨后天晴的夏日，夜幕降临之后，在上清宫附近的圣灯亭内就可以看见山中亮光点点，闪烁飘荡，忽生忽灭，多的时候成百上千，山谷一时灿若星辰。相传是青城山的神仙们朝贺张天师时点的灯笼，其实是蜀山之中磷氧化燃烧的自然现象。不知大千先生是否也曾经亲历那样奇妙的景观？这样的问题是再也没有了答案的。青城山中只有这凉凉的风吹来，走出山门时竟然发现回成都的最后一班车还没有开走。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车厢里竟然有一对年老的孪生兄弟，他们都留着一模一样的白白的长胡须，戴着一模一样的圆框眼镜，穿着一模一样的对襟布褂子。这让我不得不再一次想起了张大千大师的自画像中，不就是眼前的这对老兄弟的模样吗？ 啊，看来这巴蜀之地孕育出的人，就连模样也都神似呢。青城山之行即将结束于这趟车的终点站，然而对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了解，这还仅仅只是个开端。一座山，一个人，一段伟大的艺术成就，这就是青城山和张大千的渊源。而那其中深藏的某些故事，与我都是想要去探究，想要用尽一生去追寻的。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说你车停得好好的，怎么冲走了？要不就被淹了？你这种情况，那保险公司能给怎么理赔呀？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保险公司能给赔，首先比如咱们的车被大水冲走，千万别冒险去找车和救车，生命安全最重要。你只要有车损险，保险公司啊，他就会做出相应的赔付的。
1: 那这种情况下，车主能做点什么？
3: 道的证据，比如权威媒体的报道，某月某日某地暴雨，某地的车被冲走，那您的车在哪儿？就重点啊，找这个地方的相关的报道，这个挺容易
1: 啊。这个证明是要有的。
3: 第二啊，如果这个车被冲走了，等暴雨结束了之后，就去派出所报案，请民警开具一个相应的证明，有很大的概率啊，还能找回来呢。实在找不回来，那保险公司也会有相应的赔付的。
1: 那保险公司怎么赔呀？能赔我俩新的呀？
3: 只要汽车投保了车损险，因暴雨造成车辆水淹、碰撞、丢失等损失，那都能赔。不过这新的恐怕还不太行，因为呢，保险公司啊是按照新车的折旧赔付的，这每年的折旧8.2%左右呢。
1: 哦，哎，那这燃油车和电动车在理赔方面有没有啥区别呀？
3: 没什么区别。
1: 不是，那我多问一句啊，这车是修还是报废，谁说了算？
3: 这还真得根据这车的损失的程度来确定是修还是报废。如果车辆被冲走，经过核实这情况属实，只要买了车损险，在保额内是可以正常赔付的。
1: 哎，我还听说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涉水险的说法了，都在车损险里头。
3: 没错，不管是燃油车的发动机进水，还是新能源车的电池受损，都在车损险的里头。也就是说啊，经过核实情况属实，只要买了车损险，在保额内就可以正常赔付。
4: 与您平安相伴。

0: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春天和秋天偶尔下雨，冬天基本不下雨，比较干燥。这一年的雨大部分都下在了夏天，几乎年年都是这样，特别是今年啊。
2: 今年的这个暴雨呢，确实给很多地方呢造成了很多生活上和工作上的不便。
1: 是啊，你看最近的天气预报，那我是天天看啊，隔两天天气预报就说有雨，它预报了以后总归心里有一个准备哈，是个好事儿。你看啊，这大暴雨之后的这些雨，它和之前大暴雨的那个雨它不一样，它既有短时大风，它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儿，就叫雷暴。
2: 对，接下来的雷雨天气呢，大家更要谨慎。
1: 是啊，雷暴雷暴，前年啊，我记得夏天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记得那雷啊，空一个空一个哈，哎，特别的有震撼力，对面楼的那些邻居谁在家我几乎都知道啊，都站在飘窗上看啊，哇，这什么天气啊哈。所以这雷暴天大家更得注意啊，这雷暴天它可不仅仅是下雨，所以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唠叨唠叨哈，这雷暴天啊它可能要来了。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一直来了。
2: 那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停地提一个词儿，叫做雷暴，它跟暴雨还不是一个概念。那到底什么是雷暴？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有请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新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什么是雷暴。
4: 这个雷暴呢，就是伴有雷电现象的一种中小尺度对流性天气系统。它出现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这个强烈的发展的这个积云的活动，因此呢，就是往往就是伴有大风啊、阵雨啊，甚至冰雹或者是龙卷风。那么这个产生雷暴的这个积云呢，它的发展和变化大体可分为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它的这个特征是整个云体啊，它都是上升气流，这个云的里边呢是温度呢是高于云外边的这个温度。这是第一个阶段，它的发展阶段。那么它第二个阶段就是成熟阶段，这一个阶段呢，云里边这个出现这个下沉气流，那么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呢，它的范围从下向上逐渐的扩大，这个降水呢就出现在这个下沉气流这个区域的一个它这个方向的地面上。
1: 这个时候云里面怎么会出现这个下沉气流呢？
4: 因为它是这个上升气流呢，它是地面加热以后空气膨胀变轻了，然后升上去了，然后呢就是它跟这个周围的这个云体在交流以后呢，它温度变化了以后呢，冷的东西呢它就会往下走，所以呢它是云体里面出现了这个上升和下沉气流。雷暴云中呢，它的这个温度啊，它在结构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上升气流区的它温度高，那么到了这个下沉气流这个区的时候呢，它温度就比较低了，就出现了这个对流。那么雷电现象主要出现在这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雷暴云体的这个成熟阶段。那么其他的这剧烈的天气，像这个强降雨、大风、冰雹、龙卷风，也都是出现在这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它的这个消亡阶段，这个它的下沉气流呢就是扩大到了整个的云体，也就是整个云体呢都是下沉气流了，这样对流天气呢这个现象逐渐的消失，然后呢云体呢逐渐的消散。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的它这个雷暴云的一个发展过程，就是从发展到成熟然后到消亡，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1: 那这个过程大概多长时间啊？
4: 这个的话一般是几十分钟左右，但是呢这是这个雷暴的单体，如果是它是一个雷暴群的话，就是说这个雷暴是正在处在发展阶段，不同的单体之间它的阶段不同，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整个来讲，就是这种雷暴群它出现雷电的现象有可能维持几个小时啊，是这样，
1: 感觉天空都要被撕裂了。
2: 确实它和普通的暴雨呢还是有所区别的。所谓雷暴就是会打雷的暴雨。在整个的这个雷暴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首先看到的是闪电， 然后呢，再听到一声雷响，或者是急。

0: 声雷响，有的时候呢是闷雷，有的时候是炸雷。这样不同声响的雷暴之间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听的是闷闷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听着是非常非常吓人的那一种撕心裂肺爆炸声呢？
1: 就炸的那种哈。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郭建兴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它为什么这个雷暴天气它前面这个闪电的过程这么长？
2: 如果是这个雷暴单体啊离我们远的话，我们就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个闪电，因为这个雷声呢它这个声音它传得慢，再一个呢传的距离近，一般来讲这个雷声的传播距离呢就是25公里左右，那么但是闪电呢就是说你看得比较远，说你可能看到前方哎有闪电但是听不到雷声，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雷暴单体呢离我们远，所以呢就是说你只看到这个闪电的时候没听到雷声，它是逐渐往我们这边移动的，所以呢它这个发展时间呢你看起来呢它相对来讲就比较长了
1: 因为这个光速比声速快，所以我们往往是先看到闪电甚至呢只看到闪电没听到雷声。
3: 应急时刻，
1: 郭老师啊，那这个雷暴闪电这个能量大概有多大？
2: 几万伏吧。
1: 这雷暴它算是灾害性的天气吗？
2: 对，气象灾害预警中一个是常见的，再一个是它这个破坏性比较强的一个灾害性天气像这个咱们在以往的这个天气里边呢，如果是你室内的电视机电源没关，它闪电呢正好在你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有感应雷啊，你这个防雷装置不太好的情况下它这个出现了雷电以后呢，就有可能把咱们室内的这个电视机啊电脑啊以及电器可能会破坏。
1: 遇到这种天气还是回家在车里是最好的。
2: 没错，遇到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咱们有很多的这个防御措施，这个没有雷暴出现的时候呢咱就做好准备，就是一个呢就是这种建筑物一定要安装这个避雷的装置。
1: 这个呢现在可以说啊基本上都有，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了哈。1992年以后就开始进行全国的建筑物的这个推广哈，后来呢变成强制标准了。
2: 安装你当然你还平时还有维护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有易燃易爆的这个场所，比如说这个喷漆的地方还有加油站出现这种雷电的时候呢就要停止这种活动
1: 就不能经营了。
2: 另外呢就是咱们办公场所呀一些的危险的这种电源就是说要切断。另外呢它有些雷呢是感应雷，有些是侧方向来的，还有可能大家听了有的那种雷是火球
1: 对球状雷，
2: 避雷装置它不是100%能达到这个避雷的效果，所以呢咱们家庭里边的一般情况下切断一些电源啊，就一些不用的这个电视机的
1: 插座都要拔掉哈而不是把电视关了
2: 对、
1: 那像有的这个电脑啊建议大家这会儿您就减少这个用电量该拔的拔
2: 那么另外就是说你比如咱们这个如果是在靠近这个外墙这个窗户呢就是最好是关闭掉就防止这种这个侧击雷啊还有这个球状雷的。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也是一种灾害性的天气，这就叫雷暴。往往呢，在夏天啊，其实呢是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哈，往往呢它还比较密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时候湿度大呀，它和我们刚刚的进入夏季7月份的时候那种燥热还不一样，于是呢云中的电荷积聚到一定程度，不同电荷的云团之间或者云和大地之间，这个电场的强度它可以击穿空气先导放电，然后呢就造成了一些雷电。雷电啊可是不亚于这个雨给我们带来的灾害啊。
0: 没错一方面我们在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的顶端都看到了避雷针，另外一方面呢真出现了雷暴的时候我们不能出于好奇要去贴着窗户看一看，或者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探出头去看一看这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如果是半路上感到了雷暴，那这个时候就变得更加危险了。我们应该及时躲避，并且呢知道往哪儿躲避，这才是最重要的。雷暴的天气越严重，我们越应该选择及时的规避雷电造成的相应的风险。
1: 是啊，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俩呢给大伙儿说了这个车里到底避不避雷，但实际上那场暴雨当中呢有雷但雷少，更多的还是雨。但是这种雷电 它其实在车里，车里也不是安全岛，也不是保险箱，因为呢车呢它是个金属壳啊，所以呢车呢人坐在车里人是安全的，因为等位体哈，它电荷是一样的，但是呢车呢它是个金属壳，在雷暴天气下雷才不管呢，那雷电呢会去触及这个车的车体的，那你的一些电子元件那不就坏了，那还回什么家呀？
0: 对，除此之外啊，这个躲避雷暴和躲避暴雨之间是有略有不同的方向的。你比如说，我们如果把重点放在躲雨上，有可能在雷暴天气里就显得不那么合适了。在雷暴天气里，我们一方面要躲雨，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躲避雷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郭建兴老师，再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目前雷暴天气大概率在每年夏天这样的雷暴天气里，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预防措施？
2: 这个雷暴的话，一年出现的天数呢是30到50天，有的年份呢少一点，少呢一般也不会少于30，多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达到50个天数，
1: 嗯，
2: 它就是不同了，跟你年份不同，所以呢。每年都有，今年咱们这个也是少不了。最早呢，咱们这个有记录呢，就是3月20号。那么就是说，随着这个天气的转暖啊，气温的升高啊，出现雷暴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1: 嗯，
2: 刚才说过了，就是这个每年它有30到50个雷暴日。它这个呢，就是一般的来的方向啊，以西北方向为主，其次呢就是西南方向，对，也来，再次一点，这就是说第三多的就是东北方向，东南方向少，最多的就是西北方向。不过咱们从西北方向来的话，它还是往这个东南方向推。
1: 哦，
2: 推进，
1: 反正都到那边去了。
2: 对对对对，它来的
1: 那边是个下风口。
2: 哎，对，来的方向是这个西北方向多，那么东南方向来的少。
1: 嗯，
2: 但是它出现呢，并不一定少，因为就是它。
1: 哦，
2: 它从西南方向来，它也可能往这个东南方向去。除了这个东北方向和东南方向上来的这个系统以外呢，其他的像西北啊、西南啊，它都是往东移的，
1: 还是个汇聚地。
2: 但是呢，它就是移动的过程中呢，它有减弱，有时候它可能会减弱。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从西北方向来了，咱们西北啊、城区都有。那么到了东南方向，它
1: 没劲了，
2: 对，很弱了。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啊，这个雷暴它一般来说呢，会在什么样的地形和气候的地方出现呢？
2: 它主要就是山区啊，还有这个热带啊。
1: 哦，热带， 对，
2: 对，
1: 因为它气温高。
2: 对对对，你像咱们国内的话，就是像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西双版纳呀，还有这个海南岛啊，每年的可能能达到120天左右。就是海洋啊，海洋因为它是这个湿度好，它这个形成条件呢，就是说，一个是有天气系统过来，再一个呢就是它热力条件好，再一个就是必须有这个水汽条件，条件特别干的情况下就难形成。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那你看，这雷暴的生命周期，那也跟人一样，有一个成长积聚和消亡的过程，它也分这个积云阶段、聚集呀、成熟阶段，然后啪一下成熟了，最后呢消亡阶段。那它的这个三个阶段，那其中呢这个成熟阶段，那就对咱们的生活影响特别大了，会给我们带来呢这个不确定的周围的这种放电现象，而且呢也会对建筑啊、城市当中的其他的构筑物这带来一些威胁呀。
0: 除此之外，雷暴天气呢，其实比较严重影响的一个领域呢是航空领域。
1: 嗯嗯，
0: 雷暴呢到目前为止也是被世界航空界和气象部门公认为严重威胁航空飞行的安全天敌。据最新的统计，目前全球每个小时发生雷暴1820次。
1: 嚯！
0: 当飞机误入雷暴活动区之后，轻者会造成人员的损伤，重则会机毁人亡。
1: 甚至啊，这冲出大气层的航天发射，那也得考虑雷暴天气。那大伙儿想，2012年6月中下旬的时候，是神舟9号载人飞船发射，当时呢载的这个航天员是杨利伟哈、这个是呢咱们国家航天史上第一次载人的航天飞行。那为什么选到6月呢？那不选到7月8月？那就是因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6月份从来没出现过雷暴天气，少量的雨都很少哈，它更是不会形成雷暴了。发射航天器、飞行器，可能雷暴都会对它有影响呢。
0: 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赶上了雷暴天气，在机场里面突然听到大喇叭里面宣布因为有雷暴天气 气，所以啊，有一个航班有一些延误，大家也要心平气和。这确实是在航空领域里面非常重要的事儿。
1: 下雨，甚至有的时候啊，这能见度可能达到一定的标准都能飞，但是打雷啊，真的是不敢飞哈。那咱们还是来请教请教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老师。那郭老师，您说了啊，说这个雷暴。虽然是一个壮观的自然景观，但是呢，对大家的正常生活是有影响。那我问问您，那如果呢，在这个室外，您看啊，这个雷暴那肯定是对航空器影响是非常大的啊。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雷暴天气对航空有什么影响？
2: 它这个主要就是说呢，如果是你在起飞、降落以及这个航路上，如果是有这个雷暴云，现在它是一个范围比较大的，你是绕不过去的，就是雷暴云的这高度特别高，你爬过去呢又翻不过去，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是要到别的地方备降或者是返航回来。比如说咱们1998年受雷电的影响呢，就近百部的这个电话，就是这种电话座机、电视机呀、都遭到了雷击，遭到雷击的通信就中断了。
1: 当时好像电力公司也受到影响了。
2: 对，它这个遵义空港区的工业区的电力设施遭到雷击以后呢，出现了故障。就是工业区呢就停电了。就是同一天，就是下午7:30的时候，一个单位呢就是遭到了这个雷击以后呢，它的电脑啊、网络等等这些通信设备呢就是严重的破坏。还有比如说咱们1998年的4月22号，中央电视塔就是遭到了雷击。安全的这个监控系统就是无法运行了。
1: 郭老师说了这么多，我们终于明白了这雷暴是怎么回事儿。那您给我们说说吧，它既然是一个灾害天气，我们就得应对哈。我们的天气预报啊越来越准了，就跟预言一样，说什么来什么。那如果我们听到有雷暴天气的这种预警，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也得正常的出行。您给我们说说大家室外的一些安全防护。
2: 一个呢就是大家要这个密切关注这个云层的一个发展，就是停下来看一下这个云呢它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它是什么云。比如说我可以看到这个云呢特别高，是个云柱子啊，这就是浓积云了。如果是说它这个慢慢看着它那个底部是发青发黑了，就是浓积云的顶部呢是像个菜花光滑的，然后如果它慢慢发的这个云顶不光滑了，这就变成积云了。
1: 这
2: 个时候对，它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雷电。但是呢就是你要看一下，看它那个移动的方向是注意它的变化，必要的时候呢就不要在户外了。虽然你下边的路上，但是你可以找个地方避一避，
1: 观察观察。
2: 对，室内的这个场所啊比室外的要安全一点。有避雷设施的呢比没有避雷设施的地方呢是要安全一些。
1: 车里比车外强。
2: 对，再一个就是低处比高处安全。如果是说我们在路上遇到了这种这个雷电，就是避免呢在这个孤立的树下边塔吊下边，你如果在这些地方。
1: 实际上就是平面的那个尖儿突出的那个地方，别站到
2: 那儿。没错，是这样的。另外就是可能我们可能还要暂时就是手机啊电话就不要使用了，对讲机啊咱们可能有些
1: 对讲机算了，这一般不用。
2: 那有些可能就是车队出去玩去了，收了一部我收了一部，这样啊在打雷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就不要使用了。再一个有一些老年群体吧，主要可能现在听这种收音机的时候天线的就不要用了，就把这个天线收起来了。有车的话就是最好是到车里边，就是不要靠近这些防雷装置，就是本身就是吸引雷的，所以呢这地方也不能靠近。那么在缺少这个防雷装置的这个建筑物内呢，不要使用这个就是淋浴器啊，还有防雷的这个接地的这个连线，之后这个高压线可能遭到这个雷击以后它可能就是断掉了，它从上面掉到地上了，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能靠近了。还要当心这种跨步电压的这种电击。
1: 跨步在外面走路大家最好搓小步，
2: 正确的方法就是这个要小步，这个或者是蹦着离开这种高压
1: 要求挺高的
2: 高压线，都落到地上了，落地上它带电，双脚并拢以后呢你蹦着
1: 别形成这个压差哈。
2: 对，快步的话就有可能就是造成这种跨步的，这个跨步越大它电压就越大，容易形成这个受到雷击的这么一个伤害。
1: 如果这两天咱们遇上了雷暴，那尽量要到室内啊。但是如果说没那个条件在室外，建议大家呢尽量进入建筑物内哈，地铁里啊、商场里啊等等哈，躲一躲，别着急出来。那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划船游泳了，那肯定公园啊或者景点也不会允许您从事这样的运动了，肯定会引导您离开水面躲起来。
0: 就是我们现在人手一部手机，如果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雷暴天气哈，我们尽量要减少手机电话的使用。另外呢在家里面我们家用电器的这个插头啊开关啊也要留神，最好能把它拔下来。另外啊， 如果您接触天线啊、水龙头啊、水管啊，甚至是钢丝网的时候，这类金属装置的时候，一旦遇到雷暴，您一定要松手。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接触，就非常危险了。
1: 是的，哎，我们俩再唠叨一句啊，实际上这话我们俩在应急云课堂里面也说过，就是打雷的时候，如果您这个装修，哎，这个水管啊、暖水管啊等等，这个家里的金属管，它暴露的比较多，没包在墙体里。或者是那个您的装饰物里啊，我们建议您老人孩子包括您自己啊也少摸，因为呢极有可能导电呀，还万一导电了呢，所以咱们尽量啊离那些金属管远一点。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中，他们习惯上被称作中央文库，两万余件档案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而这些机密文件的命运本身也充满了传奇色彩。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眼皮底下。22年中，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这是共产党人忠于使命的接力，是生命和鲜血的守护。1949年，为中央文库的秘密守护者，用一辆胶轮车将16箱文件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全部文件未受到腐烂、虫蛀、鼠咬等半点损伤。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央文库建立了。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20000多份，其中有党中央各界各种会议记录、决议案，有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党中央的报告，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苏区和红军军事文件，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等等。这些档案记录着一部中共建党史，一部人民军队壮大史，一部领袖人物史，在党史的意义上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这些文件如果落入敌人手中，其危险性也是可以想象的，因而中央文库又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在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件处理中经常出现存文祖宣毛的代号，其中祖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 列在首位的文及中央文库，即使是当时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存文祖宣毛中的这个文在哪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当时党内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才，对文库内的文件只是随收随登记，一包一捆地堆放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各级各地组织间的文件往来日益频繁，积存的文件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敌人严密统治的大城市，机关

官繁复、文件众多的情况下，必将会影响到地下斗争的安全。周恩来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对秘书处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去找阿秋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阿秋也就是瞿秋白，这是一个专属于周恩来的亲切称呼。周恩来与瞿秋白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两个人还是江苏的同乡，关系极好。而那时的瞿秋白被王明等人攻击排挤，刚刚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总结党在工作上的历史经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和周恩来多的人，瞿秋白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并且要求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这也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的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维一，代号张老太爷。在隐蔽战线的秘密工作中，很多同志都有代号，比如陈云的代号叫先生，因为他外出活动时经常化妆成一个账房先生。潘汉年的代号叫小开，这是因为他常常化妆成一个资本家的少爷，小开就是上海话中的公子哥的意思。而张唯一的代号张老太爷却与他的外在形象八竿子也打不着。张唯一生于1892年，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一点儿也谈不上老，因为办事稳重，老成持重，这才得到了这么个老太爷的尊称。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也就是今天的江宁路横吉里的1141号，这里曾经是中央秘书处的办公地，也是文件的阅览场所，邻里环境比较安全。此后20多年的时间内，中央文库又多次的迁址，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批党的绝密文件始终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险象环生，却没有发生过一次纰漏。中央在设立中央文库之初，就为他制定了一系列思虑周全的安保措施。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安排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张维一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的文件和资料。同样的文件，当时其实一共有3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3套制，一份交送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然而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系，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1931年的4月25号，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

0: 随即叛变。顾顺章掌握着上海的中央机关以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对秘密工作方式了如指掌。他的叛变无异于将党的机密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因而顾顺章又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及时地通知了周恩来，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全都转移了，一切秘密联络点全都变换，一切联系方法停止使用并更换新的方法。同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维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维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了法租界凯子尔路，也就是今天的金陵中路的一栋独立的小楼内，这也是他的家。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维一在党内职务不高，因为保管中央文库又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库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借此躲过了一劫。但中央特科负责处理保管的档案此时处在暴露的边缘，周恩来也一直对特科文库放心不下，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最终确认中央特科保管的这批档案已经被彻底烧毁，总算没有落入敌人手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经历了这次波折，党中央的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张维一和中央文库一起留在了上海，不久之后张维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个职务必然与更多的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为保万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维仁的手中。陈维仁1921年冬入党的老党员，曾在湖南、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等地展开过革命活动，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底和1931年春，陈维仁曾两次被捕入狱，军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捕期间，陈维仁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从未动摇，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同志。正是看中了这样的品质，张维一把中央文库托付给了陈维仁保管。而陈维仁保管中央文库还有一个便利的条件，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中央文库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维仁的二儿子陈爱伦介绍，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萍一样，他的父母也是从假扮夫妻做掩护而最终走到一起的革命情侣。母亲韩慧英早在五四时期就追随李大钊开展革命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入党的老党员，因为在狱中受过重刑又染上了严重的肺病，陈维仁被营救一段时间，与党组织暂时中断了联系。中共中央撤出上海，组织中极少有人知道陈维仁，这无疑又为中央文库增加了一份安全保障。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维仁将隐藏在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地搬运至明月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陈爱伦那个时候尚在母亲的腹中，但是他曾听大哥陈爱坤讲起那些存放文件的秘密箱子， 但是他自

自己却从来没有在家中看到过。儿时曾有的记忆就是，无论春夏秋冬，家里的阁楼上总有一个火炉，炉火不熄。长大后问起母亲，母亲告诉他，那是以防万一之用。领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的时候，他们夫妻就曾立誓，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斗争环境变得更为险恶，党的活动据点频繁地遭到敌人的破坏。在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中央文库就必须立刻转移。几年内，陈维仁夫妇不知道搬过多少回家，有一次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位白俄老妇人的楼上。陈艾伦的妹妹陈丽就出生在那座房子里，白俄老太太喜欢这个小娃娃，还给她起了个小名叫玛丽。为了维持良好的邻里关系，陈维仁夫妇就真的这么称呼小女儿。那个白俄老太太的儿子是个租界的巡捕，成天张牙舞爪的满街乱抓共产党，却不知道他家楼上就是中共的一号机密。夜深人静的时候，陈维仁就开始对中央文库的档案进行整理。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的四边空白。这样，文库的存放能够尽量地减少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经过一段时间，所有文件重新整理装箱，共20箱，20000余件。打开箱子，最上面是陈维仁手书的《开箱必读》，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的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也指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这样的单线联系让中央文库再一次躲过了一劫。那是在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也就是今天的永康路文安坊的地下联络点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之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韩慧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子女回忆，其实张维一和陈维仁夫妇对各种可能的突发状况都做过预想，并且设计了应变之策。张维一原本该取下窗口晾衣架上的衣服示警，但因为事发突然，示警信号没来得及发出。幸好在此后的事态发展中，他们仍然有所准备。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她用老家河北高邑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人介次登门，其余的一概不知。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轻易地相信韩慧英的说辞，还是把她关进了监狱。直到1年多之后，实在是问不出什么，又查不到任何的破绽，这才释放了他。而张维一则一直被关押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期间受尽酷刑，但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在张维一和韩慧英被捕期间，一次转狱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有了擦肩而过的一次相遇。张维一悄声问，你们家的三个孩子还好吗？韩慧英自然明白张老太爷询问的是中央文库的安危，他肯定地点了点头。张维一轻轻地嘘了口气。确如韩慧英所料，中央文库仍在陈维仁的安全保管之下。韩慧英是张维一和陈维仁之间的唯一联系人，他往来联络点和自己家之间的路线和时间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每次出门前，韩慧英都会和陈维仁约定好返回的时间，一旦逾期，就说明出现了突发状况，
陈为仁会马上带着中央文库转移，而知道中央文库地址的只有这三个人。被捕的张维一和韩慧英守口如瓶，中央文库自然是已经安全地转移了。就在韩慧英被捕之后不久，上海小沙渡路核心方，也就是今天的西康路560弄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慧生的陈为仁。仓促之下找到了一处稳妥安全的中央文库存放地点，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何况很多出租的房子还要求租房人有铺保，那所谓铺保呢，就是担保人。陈为仁这个时候联系不到组织，当然更不能找外人，他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不需要找铺保的二层小楼。这里属于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房租是每个月30银元。陈为仁作为一个有钱的木材行的老板，出手阔绰，对高昂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份房租已经足以让他食不果腹。电视剧《借枪》中的地下工作者熊阔海每天都在为经费发愁，这样的情境真实地发生在了陈为仁的身上。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陈为仁一家接下来如何渡过难关？中央文库又将经历怎样的命运？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向东在这里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每日书单，惊喜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生活的意义其实就在活着本身。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获奖理由是，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的种种问题。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记录了他对人生价值的深度思考。西西弗因违抗诸神的旨意而被打入地狱，被罚推一块巨石上山顶。由于巨石太重，到达山顶后又会马上滚落山脚。于是西西弗只能一次次地重推巨石，永无止境。如此荒谬的工作，加缪却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的幸福就在于他在重复而无望的生活中不断微雕自己，从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起床，有轨电车，办公或打工4小时。吃饭，有轨电车，又是4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同一个节奏循此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易过。不过有一天，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这是《西西弗神话》书中的一段话。生活中的我们是否也是这么度过每一天的呢？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昨天。熟悉的工作，熟悉的日常，似乎不用怎么动脑就能应付。总以为忙过了这阵就好了，总以为等还完了房贷就好了，总以为等退休了就有时间了。然而，生活是一条无止境的河流，迈过了这道坎，还会有别的坎在等着。生活就这样一直向前，大部分时候是。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五届怀柔论坛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本届论坛以迈向全景数字生命多模态成像组学与可验证生命模型为主题，吸引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顶尖科学家汇聚一堂。首次聚焦怀柔科学城群星闪耀拍摄过半，将于明年4月首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9日至21日，第五届怀柔论坛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本届论坛以迈向全景数字生命多模态成像组学与可验证生命模型为主题，开展30余场学术报告，吸引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顶尖科学家汇聚一堂。论坛设置5大核心主题，涵盖生物图谱与数字生命模型、跨尺度生命观测等前沿方向，通过学术报告、圆桌讨论、专家访谈与海报交流等多元形式，深度探讨多模态生物数据向可预测、可验证的生命模型的转化路径，共商全景数字生命领域协同创新新模式。请听本台记者狄伟玉、韩轩发回的报道。
4: 本届论坛持续夯实成像、组学、模型、医学的闭环创新链条。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是技术底座，大设施具备从分子到人体的全尺度成像能力，既是构建数字生命模型的数据源头，也是模型验证的实验场。设施去年通过国家验收，
5: 把它使用起来，然后完成开机，这仅仅是第一步，让更多的用户，比如说全国各地的，然后各个科研机构的来到大设施使用大设施的仪器，形成自己的一些科研突破。

0: 最终呢，有可能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转化。
1: 与大设施互为驱动的是正在推进的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旨在构建可计算、可预测、可验证的与疾病模型、新药创制和下一代人工智能深度绑定。
2: 时隔三年再度到访，这里的变化翻天覆地，一大批全新科研基础设施落地建成，众多全新科研团队入驻园区。该中心极具特色，汇聚了全谱系的成像技术平台，实现了从原子分子尺度到完整生命体尺度的全链条观测研究。依托这套体系，我们能够还原生命活动的内在机制，解析关乎健康与疾病的各类核心基础生命过程，带来无可比拟的科研机遇。
1: 本届论坛也吸引众多企业前来参会，了解生命科学领域前沿发展方向，探索新机遇。
3: 那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的话，潮视机目前也是注重在这种高端的显微成像设备的一个创新发展之上。然后在怀柔这边，我们也关注到这边提供了一个科研然后到这种产业的很好的一个合作的平台。目前我们公司其实主要是注重在这种核心技术的一个创新研发，包括了整个产品的一个迭代和这种市场的推广。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够帮助这种国产超分辨更多的一个推广，其实让更多人了解到国产设备的一个先进性。
1: 当大设施从建好走向用好，当论坛从技术讨论升级为科学战略平台，当外国科学家看到这里的全球机遇，当国产设备企业在这里找到推广空间，怀柔科学城的价值也在不断深化。
2: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韩轩报道。一边是原始创新不断突破的怀柔科学城，一边是产业蓬勃生长的中国影都。当科技热土遇上影视力量，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将于明年四月首播。走进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导演熊伟正带领拍摄团队对研究员常广才进行深度访谈。影片由北京怀柔科学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向上向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制作，总时长90分钟。群星闪耀聚焦怀柔科学城全域生态，展现大家自我砥砺、彼此照亮和科学城作为星系让每一颗星找到轨道的同频共振，通过四大叙事板块磨描一幅鲜活立体的科学群像。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导演熊伟说，
4: 我们大概是选取了四个板块，一块就是北大的这一种算是博大啊，以及清华大学的这种求真和多元啊，科学院的这样的一种务实和这一种创造啊，以及国科大的传承和未来。
2: 影片自启动拍摄工作以来，创作团队扎根怀柔科学城，以走访拍摄数十位院士及一线科研工作者。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导演熊伟说，
4: 我们分别在四个模块中找到了我们的主角人物，采用故事的手法进行编织，通过不断的调研，最后选取了一种故事性的拍摄手法。这个里面有客观的记录，也有情景演绎啊，也有情景再现，也有一些访谈啊，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纪录电影。
2: 电影创作和前沿科学之间也在双向共振。
4: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创意，就是我们在一个拍摄科学家记录电影的过程中，去引入一些他们已经出来的一些成果和模型，以及拥有的一些拍摄方式和尝试，然后赋予到这个电影中，它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2: 影都沃土催生优质作品， 作为怀柔本土影视企业，北京向上向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多部作品斩获金鸡奖、北京国际电影节多项荣誉。依托中国影都的政策红利和全链条影视产业资源，向上向善于今年初进驻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群星闪耀正是

0: 企业落户怀柔重点打造的纪录作品之一。目前影片拍摄工作正在推进中，已经完成过半拍摄任务，计划明年四月和观众见面，并陆续登陆央视纪录片频道、全国主流院线，在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网络平台上线。来自市规资委怀柔分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深入推进交地及交政改革落地见效，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聚焦科学城重点配套项目建设，顺利实现怀柔区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怀柔科学城 HR00-0211-6040 地块土地交付登记发证无缝衔接，同步办结。怀柔科学城 HR00-0211-6040 地块图书与展览用地、怀柔科学城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是怀柔科学城重要的公共文化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契合怀柔科学城产业发展规划，是补充提升科学城国际交流与科技服务能力的关键载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科学城科教文化服务体系，为科研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支撑。为保障项目高效落地，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坚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措施，全方位筑牢服务保障。一是前置对接指导，安排专人全程跟进服务，提前梳理登记要件，同步完成全级调查、权属核查等前期工作；二是深化部门联动，加强职能部门协同，打通数据共享通道，推行税费缴纳与登记并联办理，破除流程壁垒；三是压缩审批时限，落实即收即审即办机制，精简办理环节，提升登记审核效率；四是一站式办结落地，实现交地、登记、发证同步完成，缩短手续办理周期，保障项目尽早开工。下一步，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持续深化交地及交政改革成果，不断扩大改革覆盖范围，优化全链条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效能，以优质营商环境保障怀柔科学城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近日，记者在北汽福田欧曼重卡全球中心工厂了解到，该工厂不断加大生产车间降温技改投入，截至目前已安装近400台套空调系统，车间温度稳定在26至温作业环境。请听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
1: 走进总装车间，室外气温32摄氏度，车间内保持在27摄氏度左右，工人身穿半袖工作服，几乎没有汗意。车间顶部新增大量空调机、通风管道和送风口，每个工位都能感受到持续凉意。此次改造并非简单安装，而是从冷源设备、管道敷设到末端送风的系统性工程。
2: 我们这次车间空调改造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关爱一线员工。车间特别闷热，员工作业强度大，为此我们分批升级作业环境，本次改造为总装、预装等车间，新增了1000余个送风点位，既保证员工舒心作业，也稳住生产安全和产品品质。
3: 以前车间用的是工业风扇，降温效果没有空调好，装了空调之后大家干活的心情状态都特别好，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实实在在地解决了高温作业的难题。
1: 除降温之外，暖心工程同步推进，工厂推进餐车暖心工程、午睡工程，为各工段配备冰箱，保障大家能喝上冰镇绿豆汤，同时也在推进宿舍翻新、食堂餐桌设施升级等。
4: 做这一系列实事呢，核心呢就是提升我们欧曼员工的幸福感，增强大家的归属感。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员工思想调研，倾听员工诉求，不断优化完善各项服务，让奋斗有温度。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近日2026年北京市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全国兽医化验员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顺利举办，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选派专业技术骨干组队参赛，与全市多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比拼技能，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实操能力和过硬的职业素养，在激烈的赛事角逐

0: 主中脱颖而出，斩获多项荣誉。本次竞赛核心环节，全方位多角化验、专业知识储备、标准化操作规范、应急处置能力及综合业务水平，赛事专业性、规范性、竞争性极强。比赛过程中，怀柔区参赛队员沉着应战、精准操作、严谨作答，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职业风貌。经过层层激烈角逐，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参赛团队凭借稳定的发挥和优异的综合成绩，成功斩获团体一等奖。个人赛中，赵明娟荣获个人二等奖，孙岩荣获个人三等奖。此次竞赛获奖，既是对怀柔区兽医化验检测工作质量、队伍专业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心深耕畜牧兽医检测领域、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成果。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持续夯实兽医检测技术能力，精进业务水平，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检测队伍，为区域动物疫病防控、畜牧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筑牢技术屏障。来自北房镇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普及人工智能科学知识，引导未成年人正确、规范、健康使用网络及 AI 工具，近日，北房镇开展 AI 魔法师小课堂趣味科普实践活动。课堂上，授课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讲解人工智能基础原理与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围绕 AI 工具正确使用方法、网络不良信息辨别技巧、文明健康上网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活动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认真思考，大胆表达想法，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在一问一答的互动过程中，青少年们学习掌握 AI 安全使用知识，进一步树立科学上网、理性运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意识。理论学习结束后，创意手工体验环节正式开启。孩子们利用 AI 工具生成专属创意图片，在老师的细致指导下，动手裁剪、组装配件，亲手制作独具个人特色的创意冰箱贴，沉浸式体验科技与手工碰撞融合的乐趣。本次活动将知识学习、互动问答、动手实践融为一体，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科技魅力，切实提升科学素养与动手实践能力。下一步，北房镇将持续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实践活动，坚持寓教于乐，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日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2026年7月起，凡在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近日，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破解的哥的姐运营途中停车难、休息难、如厕难的问题。新驿站与此前已建成投用的30个的士之家司机驿站形成互补，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区域涉及朝阳、海淀、怀柔等10个区。近日，京城绿肺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骑行绿道，新开放的3个骑行片区分布在朝阳来广营附近、京城高速路以东、昌平未来科学城附近，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免费免预约。若骑行前往，可直接导航温榆河公园对应入口，若驾车前往，3个区域分别有配套停车场。未来2天，北京多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雨强大，同时最高气温和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较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遇强风雨天气，请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躲避。

0: 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1: 反诈你我同行，同学称家人生病求垫付。近日，大学生郝某在 QQ 上收到同学发来的消息，对方以家人生病住院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郝某帮忙垫付资金。郝某未核实对方身份，便按对方指示，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转账，共计3893元。后与同学本人核实，对方称并无此事，发现被骗报警。警方提示：一、凡是 QQ、微信等社交平台收到熟人借钱、垫付等请求，务必通过电话或当面核实身份；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1: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9: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深夜耳机流淌出熟悉的旋律，回忆像潮水般涌来，泛黄照片里并肩看过的星空，便利店玻璃上重叠的手掌印，所有以为模糊的细节都在副歌响起的瞬间苏醒。最痛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某个平淡午后街角飘来你们曾合唱的歌，那句未说出口的别忘记我突然哽住呼吸。时光的皱褶里藏着无数平行宇宙，某个时空的我们或许正笑着走过滂沱大雨，把潮湿的青春晾晒成永不褪色的晴空。

烟火绚烂后坠落的灰烬，何尝不是我们捧在手心舍不得吹散的遗憾。情话在唇齿间氧化成严厉，反复腌渍着结不了疤的伤口。歌词里摇晃的旋律像深夜未关紧的水龙头，滴答着被时间冲淡的甜与苦。原来最残忍的温柔是让所有来不及说的再见，不敢拆的信封，都在琴键起落间凝成琥珀，即封存刹那的永恒，又让所有未完成的故事在寂静中震耳欲聋。我想

0: 柴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是城市里的困兽，被霓虹割裂成碎片化的影子。歌词里反复蒸腾的困惑，像潮湿的苔藓，爬满每个失眠的夜晚。有人困在时针划出的牢笼，有人溺亡于记忆的暗河，但总在坠落的刹那瞥见星火。那些也许明天会晴朗的执念，原来是对抗虚无的盾牌。当潮水退去时，所有迷失都是通往清醒的甬道。我们在断弦上弹奏残缺的勇气，直到裂缝里涌出新的月光。

当指针在寂静中划出心跳的纹路，微观的屏幕和冷掉的咖啡杯都成了未愈合的伤口。回忆是抓不住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道尽了现代人蜷缩在夜色里的命运。我们都

0: 在自我反刍的循环里等一扇永远不会亮的窗。陈奕迅用沙哑的温柔把寂寞谱成集体抑郁，原来每盏熄灭的床头灯下都藏着被世界放逐的月亮。当所有失眠的灵魂在黑暗中漂浮，这首歌成了我们共用的止痛贴，在旋律褶皱处轻轻接住坠落的叹息。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Eason， 全世界失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想起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

0: 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一束穿透阴霾的微光，将孤独剖解成发光的星辰。当琴声漫过耳际，恍然看见无数个自己站在记忆的十字路口，那些欲言又止的如果，那些被岁月揉皱的约定，都化作玻璃上的霜花，剔透却触不可及。最痛的清醒是终于读懂，所谓我们并非互相填补缺口的拼图，而是两棵各自扎根却共享风雨的树。当副歌撕裂夜幕，我终于与自己和解，原来所有遗憾都是通向完整的裂缝。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块被生活压扁的蛋糕，甜腻的奶油裹着现实的苦涩，吞咽的每口寂寞是地铁站台上咬碎的叹息，是加班后凉透的速食面，是社交软件里未发送的晚安。我们都在消化着时间的碎屑，用咀嚼掩饰对孤独的恐惧。当电子钟吞噬了黄昏，当便利贴淹没了星空，那些被碾平成字节的情绪在副歌的裂缝里渗出温热的光。原来最勇敢的生存不过是把明天揉成小团，就着咖啡一口一口咽下所有锋利与温柔。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原来有些人的痕迹早已渗入生命，像空气里悬浮的微尘，在阳光倾斜的瞬间突然显现。我们总以为时光会卷走所有刻痕，却不知那些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早已在血液里生根。当副歌响起时，才惊觉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往后的每一帧生活都成了他的投影，在空荡的房间里反复折射，把孤独照得透亮。

人生最残酷的莫过于在等待中耗尽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爱，没勇气追的梦，总想着等以后，却不知命运早已在倒计时，没见过永恒就要遗忘了，像一记闷棍敲醒浑噩的人。原来时光是无声的贼，偷走胶原蛋白，也偷走热血。我们总以为来得及，却在日复一日的拖延里，把鲜活的愿望等成标本。或许该撕掉所有等下就好的标签，此刻就去淋雨，去犯错，去拥抱。毕竟春天不会等花准备好才来。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提起作家迟子建，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他的长篇小说有《树下》《晨钟响彻黄昏》《群山之巅》等，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清水洗尘》《木月牛栏》，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作品，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书是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这部小说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从198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出版这部《候鸟的勇敢》，30多年的时间里，迟子建共发表了50多部中篇，他们的体量多是3-5万字，但这部中篇有8-9万字，成为迟子建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便生于东北，大兴安岭、黑龙江和北极村是他的创作坐标。在过去的作品中，他善于描写东北的世情百态、风土习俗。这部《候鸟的勇敢》没有明写东北，但里面的小城世界分明有深刻的地域烙印。漫长的冬季、刻板的规范、顽固不化的人情社会等，都和真实的东北十分相似。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在失落的故土，作家迟子建聚焦了一批小人物。小说名为《候鸟的勇敢》，表面写候鸟，实则写人事。歌曲《候鸟》中唱道，勇敢的候鸟往南飞，跨过千山的重围，天空再黑有你伴随，也会从容地面对。小说中，妇人秋老与庄如来平日作威作福，有一天却突然发病，疑似与候鸟有关。于是候鸟活动区域的管护站和娘娘庙被隔离，当地官员派专人前去防疫。可蹊跷的是，送检生物样本的检测结果并未分离出禽流感病毒，二人的病情与候鸟毫无瓜葛。但此事在瓦城，候鸟成为百姓心中的正义使者。瓦城是小说里的地理坐标，这座城披挂着现代城市的外衣，市民的观念却遗留着农耕社会的影子。可以说，瓦城是东北城市的一个缩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人情网络，许多人绞尽脑汁寻求后门，也有圈子忍受岁月的风化。那么迟子建回头望去，写这样一座城市留下一个伤感的结局，是要声讨故乡吗？也不是。迟子建无意做简单的赞颂或声讨，他认为没有故乡就不会有我的写作。但是喜欢一个人会爱之深责之切，喜欢一个地方同样如此，因为深爱那片土地，它光明背后的阴暗一面也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迟子建写一个谎话连篇的环境，是为了呼唤真实，写瓦城存在的道德败坏，意在点出善的可贵。所以《候鸟的勇敢》探讨的是生命的价值问题，生命如何有价值，一个人怎样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小说的主角是张黑脸和德秀师傅。张黑脸在候鸟自然管护站，自从11年前被老虎吓呆后，感知自然的本能提高了，但对世俗生活的感受和判断力却直线下降。德秀师傅是一个苦命的人，他是松雪庵最年长的尼姑，曾经嫁了3个丈夫。德秀师傅欲念与现实遭遇的矛盾，成为小说的一条主

张黑脸，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物，却热爱生命，尊重德秀师傅。二人从相遇、相识、相知到无法克制，度过急流。德秀师傅感受到许久没有的温暖，但这层关系又加重他的负罪感。反倒是张几次扬言要娶德秀师傅。在瓦城，他拥有难得的勇敢和真诚，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便暴风雪来临，也不想抛弃受伤的东方白鹳。但是更多人负有保护候鸟的责任，却对候鸟的死活漠不关心。候鸟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他们监守自盗，吃食候鸟，再用谎言遮掩。迟子建通过刻画这些人，反衬张黑脸和德秀师傅的品质。有评论认为，迟子建的作品与其说是寻求故事的意义，不如说是寻求人物的意义。这个判断是值得思考的。中故事本身平淡无奇，但仔细品味迟子建笔下的人物，比如张黑脸，比如德秀师傅，他们内心深处旺盛的生命力，他们对个体的珍惜，却真正具有打动读者的张力。读者会下意识盼望他们有个好结局，又明知不可能，这种矛盾贯穿整个阅读体验，形成一种悲剧美。德秀师傅的身上含素价值观，而这又密不可分，是东北滋润出迟子建人物的生命特质。其实候鸟的勇敢中的白鹳象征了生命的灵性和纯真，它是一个符号，潜意识里勾连住迟子建过去的作品，形成他一直以来的艺术观念。草地上的白云朵里自由自在的白鹳，酒鬼的鱼鹰里雪青色的鱼鹰，雾月牛栏里雾月笼罩的牛等，都是这样的符号。迟子建的小说像一幅幅画，最终聚焦到自然本身，有一点点神秘感，又如同月光般皎洁。迟子建对美比较讲究，文字干净优雅，他的小说不以情节为重，情感才是他的拿手绝活。读迟子建的作品，能感受到真挚的感情，到结尾处会有些许精神的慰藉。虽然迟子建隐而不发，但在候鸟的勇敢中，他做的最坚决的事还是对美的赞扬，包括美坠落的过程也被他用浪漫温柔的方式呈现。当他们抬白鹳入坑时，那食指流出的鲜血滴到他们身上，白鱼仿佛落了梅花，他们就带着这鲜艳的涟漪归于尘土了。克制洁净的文字里是迟子建的恻隐之心，哪怕结果不美好，他肯定的是个体展示自己真我的一瞬间，如同继续拖着手前行的张黑脸和德秀师傅，他们在最后的岁月听凭内心的抉择，走上一条坎坷之路，也许结局未明，但迈出的第一步已闪耀光芒。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在尚雯婕的一首《候鸟》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作家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后记》，题目为渐行渐近的夕阳。去年夏秋之际，我在哈尔滨群里新居住了四个月，其中大半精力投入到了《候鸟的勇敢》的写作上。这套可以眺望松花江的房子面向群里外滩公园，每至黄昏，天气允许，我总要去公园散步一小时。夏天太阳落得迟，也落得久长，西边天涌动的深深浅浅的晚霞忽而堆积起来，像一炉惊鸿的火，忽而又四处飞溅，像泣血的泪滴。当我迎着落日行走时，常被它晃得睁不开眼，一副半梦半醒的模样。而与它背行时，夕阳就是架在肩头的探照灯，照得脚下金光灿灿。夕阳中总能看见各色鸟儿在树林和滩地间飞起落下，常见的是仿佛穿着黑白修身衣的长尾巴喜鹊，还有就是相貌平平的麻雀了。麻雀在此时喜欢聚集在一棵大树上，热烈地

角，好像开会讨论着什么。有时我起了顽皮，会悄悄走过去一摇树身，让他们散会。我散步的时候，脑海里常翻腾着正在创作中的《候鸟的勇敢》。候鸟管护站、金瓮河、娘娘庙、瓦城的街道，这些小说中的地标与我黄昏散步经过的场景有一种氛围上微妙的契合。不同的是，小说故事由春至冬，而创作它经历夏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的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我写的最令自己动情的一章，就是结局。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没有逃脱命运的暴风雪，而埋葬他们的两个人，在获得混沌的幸福时刻，却找不到来时的路。这部小说写到了多种候鸟，而最值得我个人纪念的，当属其中的候鸟主人公，那对东方白鹳。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天傍晚，也是夕阳时分，我们去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忽然河岸的茂草丛中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鸟，它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艳，像一团流浪的云，也像一个幽灵。爱人说，那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仙鹤，可是它缘何而来，缘何形单影只，缘何埋伏在我们所经之地，拔地而起，飞向西方。爱人去世后，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那鸟儿出现后，我失去了爱人，可见不是吉祥鸟。可在我眼里，它的去向如此灿烂，并非不吉。谁最终不是向着夕阳去呢？时间长短而已。因为八九十年，在宇宙的时间中不过一瞬。我忘不了这只鸟，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它是东方白鹳，所以很自然地在《候鸟的勇敢》中将它拉入画框。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收获》杂志刊登这部《候鸟的勇敢》，30多年中，我发表了50多部中篇，它们的体量多是3-5万字。但这部中篇有8-9万字，成为我的完稿后，我改了2稿，试图压缩它，没有成功。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它完美，而是说它的故事和气韵该是这样的长度吧。这也使得我有机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的一年能够奉献给亲爱的读者一册小书。我不知道《候鸟的勇敢》这条山间河流自然冲击出的8-9万字的小小滩地，其景其情能否吸引人，愿它接受读者的检验。让我再一次做这部作品时，我夏天在群力外滩公园散步时，感觉夕阳那么遥远，可到了深秋，因为雄浑显得无比大，有股逼视你的力量，仿佛离我很近的样子。这时我喜欢背对着它行走，在凝结了霜雪的路上，有一团天火浮照，脊背不会特别凉。2018年1月6日，哈尔滨。是啊，正如迟子建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的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迟子建的书写正如东北白雪苍茫的黑土地，白色的一面是善良，黑色的一面是恶念丛生的世间。

没有人比他更能击中那些事情中的善恶了。我是一凡，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的春节，暗红里透露出贵气的车厘子依旧是年货顶流。车厘子价格跌至每斤20元，冲上热搜第一的同时，一堆人满头问号：你们到底是在哪里买的？为什么我这儿的5斤装还涨了60块？也有人疯狂炫完5斤又5斤后，焦虑地搜索起车厘子吃。结果科普说，别吃太多就没事，而吃多了会穷。春节前后上市的车厘子大多从智利漂洋过海抵达中国。整个2023年，国内进口的车厘子超过90%都来自于智利，而智利出产的车厘子85%都会出口到中国市场。不同于国内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块一斤的售价，智利本土市场的车厘子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看似巨大的利益空间，指引着不少的掘金客奔向智利。

其中不少是中国人。他们或者在智利买下农场，种下果树，期待几年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又或者投资建厂，串联起当地和中国之间的事。车厘子的价格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的中国人究竟能不能赚到钱？徐兰是四川成都人，在智利定居十年，早在2015年就成了车厘子的进口商，后来又在本地扎根，做起了出口生意。和想象中的暴利不同，他告诉我们，这场生意充满了和老天对赌的刺激和无奈，几乎没有人能成为牌桌上一夜暴富的幸运儿，只能从薄利中一点点积累手中的筹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徐兰讲述他和车厘子的故事。

有没有感觉到，你们今年在国内吃到的智利车厘子普遍都有些磕磕碰碰、坑坑洼洼？那是因为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核心产区接连下了三场大雨，车厘子产量一减再减，质量也一降再降。这三场雨水打在等待成熟变甜的车厘子上，让本已成熟的果子吸饱了水，慢慢拉扯着果实薄薄的一层外衣，最终把果子直接撑裂。而那些筛选时没裂的果子，在采摘下来长途运送到中国的途中，果子里的水量也可能把果衣撑开，裂痕就这么留下了。这些瑕疵会影响车厘子的卖相和口感，最终体现在跳水的价格上。为了加速雨水蒸发，雨一停，果农立刻雇来成群结队的直升机，在农场上空盘旋，靠转个不停的螺旋桨把叶子上的水分扇干，吹完一排后飞到下一排继续吹，这是智利果农的常规操作。而去年11月各家农场上空，直升机桨叶搅动气流的呼呼声几乎没停过，显得格外吵。但就算这样，这一季的产量还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我跟智利车厘子主要产区库里科和兰卡瓜的很多果农签了合同，按理说去年11月他们就要把第一批果子给我，我把大量的发货计划也都定在了11月，结果产量根本没有起来，有的果农树上甚至一颗果子都没挂，全军覆没。降雨量增多就像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紧接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最开始慌的是果农，在智利，果农种植一公斤车厘子需要付出的成本差不多 1.5 美元。一般来说，一公顷的果树会产出10000公斤车厘子，而智利果农的农场至少是10公顷起步。如果一颗果子都没挂，算下来，一个智利的小果农今年也会亏掉15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万元。每次我跑到农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紧接着慌的是出口公司，去年11月份上市的车厘子品种叫桑提纳，因为降雨，桑提纳产量掉了很多，没有果子出来。当时大家都慌了，各个出口公司原本承诺的发货计划全都泡汤，大大小小的出口公司全都出来找货，车厘子一下变得非常紧俏。这导致买卖方式直接发生了变化，原本智利出口公司和果农之间的合作方式是代卖机制，也就是先按照一公斤200美元左右的价格把果子从果农手里买过来，出口卖到中国，回款后出口公司再把利润和果农分成。这样做风险很低，相当于不管是行情好坏都由果农来和自己平摊风险。但是产量一减少，果农一下子都翻身把歌唱了，纷纷毁约了。他们选择直接在地里脱手，把果子定价卖出，这样一来，行情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就全都压到了出口公司身上，成本也一下变得很高。去年11月时，一公斤果子给果农的出源价格甚至到了7美元，约合人民币50元。在短视频平台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看上去是个暴利买卖，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智利本土市场卖的车厘子确实很便宜，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但能出现在智利市场里的车厘子根本就没长那双走到中国的脚，他们是质量次很多的果子。智利市场卖的很多车厘子杆子都是枯的，得挑挑拣拣才能找到差不多的，不像运去中国的杆子绿油油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徐兰将继续分享她的车厘子生意经。在中国，5公斤的车厘子卖到300多块，是因为它本来就值这么多。拿去年12月的一批货举例，当时树上的果子定价大约是4美元一公斤。如果想装一盒5公斤的车厘子，我至少要买6公斤，才能筛选出一批成色适合出口的。除了损耗，还要算上礼盒包装的服务费。这么算下来，一盒5公斤的 GG 级别车厘子成本价直接达到了34美元，约合人民币245美元。出口到中国的货，出口公司会再收取%，还有运输成本。以最常用的海运举例，车厘子需要冷柜保存，冷柜运输价格很高，今年一个柜子的海运费就要8000美元，摊到每盒车厘子上会让成本再加2.5美元。终于漂洋过海运到中国时，一盒车厘子的到岸价格就达到了40美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报关时的增值税和中国各个市场的进场费也得算上，最终成本价差不多45美元。这是海运的价格，如果走空运，成本还要更高。按照汇率算下来，一盒成本价就要300多人民币，可是如今市场能接受的行情价差不多也就是300多，有时甚至还不到300，这批货就相当于将将平手，废了。大头的亏损出现在元旦，我当时有一批货，最后的 FOB 离岸价格直接飙到了48美元。国内元旦后行情比较冷，再加上桑提纳今年的质量不太好，最终算下来一盒就卖了32美元，一柜子就亏了6万美元。那时一共发了2个冷柜，一批货亏了12万美元。现在掏出手机打开车厘子的最新行情查询，已经成了2月初，一盒5公斤的 GG 级车厘子行情价差不多算下来就是330到360块人民币。那我这批货差不多刚刚平手，可能刚刚够本儿。今年注定是个亏年，按照现在市场的状态来看，亏损肯定是补不回来了。按理说年关将至，往年这时会出现一个行情上的小高潮，可今年一直不温不火的，国内各个城市之间的价格差距也在缩小。我们一般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称作一级市场，内陆的2线城市叫做2级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一级市场是很猛的，大家预期高，信心也足，价格也炒得高高的。今年就是信心不足，一直都很低迷，甚至一级市场和2级市场价格都差不多了，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批货到港，看当天的行情，哪里的行情好就拉到哪里去卖。

与中间商赚差价的模式不同，我觉得车厘子生意更像是炒股，也像赌博，和老天对赌。这个行业里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所有环节的费用最终都是这个果子在给钱。车厘子是个卖方市场，只要有果子，果子的品相够好，根本不愁没钱去做，有大把的进口商会给你钱，让你去完成这单生意。但果子的量、品质都是一场和老天的对赌。车厘子树苗至少要养5年，两株树苗相互授粉才能开始结果。对于果农来说，种植的前5年的时间都相当于纯投入，最终第5年结出的果子什么样，

能不能把钱赚回来，都要看天。去年11月进农场时，我看到一棵树上挂的果子，有红的、绿的和黑的，还有裂开的，甚至有了年头的树，一颗果子都不挂。如果投入了5年之后，遇到这种情况，风险就太大了。靠天吃饭的行业总是有点悬。智利产的车厘子主要有桑提纳和拉宾斯两种。从成熟时间来看，桑提纳在前，拉宾斯在后。我认识的那些亏惨了的果农，基本都是种桑提纳的果农，他们都受到了降雨量的影响，而种拉宾斯的就还好。可这些亏惨了的果农，又恰恰是前几年赚得盆满钵满的那些人。疫情期间，种桑提纳的果农因为比较早采摘，很早就运到了中国，一样很赚钱。等到拉宾斯成熟的时候，刚好赶上车厘子外包装上检测出病毒，导致后面拉宾斯的果农都亏惨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0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懂，懂爱更懂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四川姑娘徐兰讲述她做智利车厘子生意的故事。

我在行业里待久了，有的时候真的会疑惑，会不会是老天爷在做平衡？不只是种植这一环节，这条生意链上的所有环节都很悬，充满了不确定性。每年国内车厘子的行情都呈阶梯式下降，十一月初一般是价格最高的时候，那时市场上一盒车厘子的价格甚至会超过2000块，果量也少。如果能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车厘子，会非常赚钱。但这种特别早的货都掌握在像极致、波板这样的老牌智利车厘子出口公司里，我们根本抢不上。我们能抢的是上第一

艘船，赶上行情最高的一波，但能不能上得去也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只能靠运气。有时候签的果农恰好有果子成熟，而且量也够，就能赶上，否则只能排下一艘。行情是这个生意中最大的一局赌博，这批货能不能赚钱，全靠20多天到港后的行情决定，而这又是最大的盲盒。一个果农可以把货给很多个出口公司代卖，如果有哪一家卖出的业绩很不好，明年很可能就拿不到货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果农把同一批货分给了我和另一家公司，每家都是10托盘的量。当时另一家公司走的是包机运输，光运费每盒就要6美元，2天就到中国了。我用的是普通商业航班，每盒运费不到5美元，但中间历经波折，转机到了好几个国家，足足晚了快2个星期才到。我当时心想，一定要被果农骂死了。可谁成想，另一家公司很早到了，恰好赶上当时的行情不好，而我晚了2个星期，结果正好赶上行情大涨，最后是那家公司被果农骂惨了。除开意外因素影响的年份，在这里做车厘子买卖还算得上是个好生意。以前的代卖机制是非常稳的，按照代卖时的2美元一公斤来算，一盒只要20多美元成本就能拿到。再放到中国市场上卖，除开疫情影响的特殊年份，都是赚钱的。后面再和果农分成抽佣，大家就能赚钱。虽然进出口商的毛利率稳定在6%左右，但薄利多销，需求多，至少薄利是能保证赚钱。唯一的风险就是市场行情不好，可行情不好时也有果农来分担风险。最差的结果是果农刚好保本，而这一链条上，除了果农之外的所有环节都有钱赚。对于智利来说，车厘子是最特别的水果。每年智利政府和智利出口协会以及贸易促进局都会砸钱宣传智利的车厘子，海运也非常便利，相关机构和各大船运公司都在积极配合这个生意。只要你有果子，就能顺利运出去，甚至还开通了樱桃快线，海运时间从原来的35天直接缩短到22天。而对于国内的进口商来讲，车厘子也是抢手的，能给各个市场和超市带来流量。如果进口商们要有一个代表作的话，它就是车厘子。对于水果进口商来说，如果你连车厘子都没有，别人为什么要来买你的耙耙柑和其他水果呢？我最早就是从进口商做起，本科学的是西班牙语，2014年底去往智利的孔子学院当老师。当时我给一个从国内来智利采购车厘子的姐姐做翻译，她那时就说车厘子能赚钱，但做起来很难，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做这个生意了。我有点心动，觉得进口食品一定是个朝阳产业，再加上刚好在智利生活，有地缘和语言优势，就差国内的销售渠道了。那年春节回成都老家时，我就决定要试试。当时我爸爸并不看好，他觉得这事肯定成不了。他问我，市场就已经很成熟了，人家凭什么要和你合作？我不信邪，告诉他们我这有货，问他们能不能卖。一圈跑下来，老板们虽然对车厘子生意很感兴趣，知道这能赚钱，但并不想和没有经验的我合作。眼看年后就要回智利了，我不甘心，跑一圈不行，那就再跑一圈。这一回刚好碰上一个直爽的档口老板，有货就能卖。销售渠道搞定后，我才开始寻找货源。回到智利后，我开始挨个联系各大出口公司，直接跑去跟人家。当时老外一听乐了，你先搞清楚车厘子

是卖方市场，你要给我钱帮你找货。2015年底，我空运了两托盘车厘子回国，生意就从那时开始了。虽然没有经验，但那个时间点，车厘子进出口这个行业依然值得入场。两个托盘一共240盒，我帮国内的合伙人赚了1-2万块钱，合伙人请我吃了顿饭。虽然赚的不多，但我觉得这生意能成。2018年我又开始做起了出口，在智利开了自己的出口公司。到了2023年，我又和另一个同行老板合伙开了自有空运货代物流公司。这几个环节都是薄利，但慢慢积累，生意在稳步的扩大。到现在，我和我的合伙人已经是四川最大的车厘子进口商了，每年生意的流水将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考虑要不要到智利来做车厘子生意，我的建议是先看看高昂的成本。成本可能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卖方市场中，果农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继续和我合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年我给果农的回款价格比其他出口公司少，明年很可能就没货了。每年回款结束后，智利每家出口公司都要给果农交一张今年的比价表，就像 KPI 末位淘汰一样，果农会给出一个均价。如果某家公司给果农回款的钱低于这个均价，要自己掏钱把钱补齐，高于均价，那笔钱果农也不会退给你。还有更小范围的竞争，同船比价，同一艘船上的各家出口公司也要卷价格，同理，价格卖低了，也要自己掏钱给果农补上。为了卷赢别人，我需要把销售环节掌控好，什么时候卖，到什么市场上卖，卖给什么客户，都有讲究。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能付出的努力很少。销售如何大概率都要看运气，各个城市的行情谁都不能准确预测。同一个城市中，哪个进口商卖得好，就更难预测了。我们的卷，更大程度还是在卷运气，卷行情。运气不好，就得用超能力补上。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智利做生意的成本要更高。第一步就是语言问题，智利都说西班牙语，如果自己不会说的话，需要在这边请翻译，而西语翻译的费用并不低，想长久做生意，还要组建团队，搭建厂房，请当地工人。当地工人的时薪很高，光是请一个普通的果农联系人，月薪就要5000到10000美元，如果真想做这个生意，还得请好几个。投资建厂也很贵，在智利建一个车厘子筛选厂就得小1亿人民币的投入，光是购置一台筛选机器就需要400-500万美元。过高的门槛也导致来智利开出口公司做生意的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多。我知道的中国人在智利建工厂的不超过5家。但来这里淘金的中国人流动性是很大的，虽然可能最近越来越多想进入这个行业，我发现流动性大的原因是很多来的人是小白，如果对智利的了解不深入，是非常容易踩坑的。在智利做生意，一定要捂紧钱包，不要轻易把钱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否则不光不能产生利润，很可能本金都没了。我把在智利踩到的坑称作交学费，必交的一部分学费是给果农的，一般向果农收果子时需要在9月份时交预付款，等到12月份才能收到果子。2018年，我跟一个果农约定好12月份收果子，当时付了将近30万美元的预付款。可等到收果日时，那个果农愣是一个果子不交。可我们明明签了合同，也请了律师，后来和他打了官司，打赢了，依然收不到钱，果子也至今一颗没见到。可我又拿他没什么办法。只能认栽。30万美元还只是冰山一角。2018年刚开出口公司的时候，一个大果农介绍给我一个公司会计，结果这个会计虚开了2000多万人民币的发票退税，从那时到2022年，已经积累了将近

300多万人民币的税没退回来。一打开公司的税务系统，全是扎眼的红叉叉，找了无数个猎头和会计，加价一半的工资都没有人愿意接盘。来淘金的中国人，有的被骗了几次回国，还有的在当地被边缘化。我认识一个在智利种车厘子的中国人，他们的规模很小，从不请当地人，一问才知道是被坑怕了。之前他们请的智利当地人，不是工作时间躲在农场角落睡觉，就是把刚买的农药拿去偷偷倒卖换钱，甚至还有包装厂把他们的货都给调换了。次数多了，他们开始格外谨慎小心，凡事都亲力亲。于风险，我只能不断扩大产业链。在这一条产业链上，如果只占一环，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就拿出口商来说，如果我只做出口商，行情稳定时我的毛利率只有 6%， 而行情一旦变差，我将亏损一大笔钱。所以我既做进口商又做出口商，还开了空运物流公司。虽然这几个环节利润都不多，但盈利点多了，我的风险也减少了。没办法，这门生意就是诱人又危险，但慢慢做，我依然认为这是个好生意。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徐兰的讲述，了解了智利车厘子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过程和这其中作为进出口商的酸甜苦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我们下面呢，继续从经典中获取新的知识和理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品读的这本书哈，是《美的历程》，它的作者呢是李泽厚先生。为了更好的品读这本书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厚毅，还有李厚毅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杜瑞斯，还有一位在首都积极坚持阅读的创业青年邹娜。我们下面来更加进一步的聚焦每个章节的内容。我们看到这本书啊，它是按照朝代来写的，就每一个朝代有自己的美学特点嘛。我们下面就请教二位，在众多朝代当中啊，每个朝代有自己的美学特点嘛，每个美学特点可能又不太一样，我们按照朝代来捋一下哈。二位觉得在商周时期哈，这个青铜器上的饕餮的这个形象啊，是很有鲜明特色的。哎，这个饕餮形象也是美的，但可能在另一些人看起来说，这饕餮哎呦长得好狰狞啊，有点吓人。哎，那它到底美在哪儿呢？二位觉得？
2: 我觉得饕餮形象它是具有比较独特的审美价值。第一个是它有着历史与文化的象征意义。饕餮纹可能是由殷代统治者地位的氏族部落的图腾演化而来的。它也是殷商王朝统治者权威、意志和力量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第二点就是它具有反映特定的时代精神。华夏从炎黄到殷商奴隶主专制王朝的建立，经历了比较漫长岁月和残酷的战争，这也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青铜饕餮忠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野蛮年代。在它身上也积淀了那种血与火的必然力量。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古代埃及金字塔近旁的这个狮身人面像。虽去了，但仍其真实地反映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和时代精神，而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还有一方面就是它有独特的艺术形式的，也比较精湛。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3000多年前，那我们说当时的人们能够如此熟练的、纯熟的驾驭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还有雕刻技术，是令人比较惊叹的。其制作工艺体现了当时高超的技术水平，也采用了抽象夸张的手法，建造成狰狞恐怖的视觉效果。它主要是为了突出其威严神秘之感。我们知道在有一些比如说青铜器上会有一些饕餮的形象，甚至它会含着人手这种形象。

0: 所以也打造了其神秘而庄严的氛围。饕餮纹呈现出神秘而庄严的艺术特色，能引发出人们的敬畏之感，也给人们一种威慑恐怖的感觉，充满了神话般的宗教色彩，将人们引入了一个神秘的艺术世界。虽然饕餮形象在现代审美中可能显得比较狰狞和可怕，但从历史和艺术的角度来看，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也展现了商周时期独特的审美风格和精神特质。它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让我们后人能够了解和完全感受那个遥远时代的风貌和气息。
1: 所以说饕餮，就您觉得饕餮美吗？
0: 就是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它有一种对称的美。
1: 对称的美。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很多就是在远古还有这个商周时期，它的一些包括兽首的纹样都是非对称性的，所以这个对称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强迫症的一个存在。
1: 美在对称哈。
2: 而且饕餮现在变成了一个那个好像是那个关于吃。这个神兽比较喜欢吃哈，
1: 对对，
2: 现在就变成一个那个贪吃的一个形象，
1: 哎对，
2: 他那个怪兽
1: 对，
2: 他的身上也用了那个饕餮的这个元素，他很喜欢用一些中国的传统的这些元素来拍他的电影。
1: 这是我们说饕餮的形象哈。刚刚您提到宗娜，就是因为上古时期嘛，血与火嘛，对吧，有战争啊，有暴力，就是那会儿，所以这个饕餮它可能象征着这个力量，对吧，
0: 是的，
1: 它符合当时的一个社会存在，所以它有一个美的特点。但我们如果要说血啊，要说火，我们想一下，其实我严格来说，我反正在我印象中先秦时期，至少在大一统之前嘛，他还是频繁交战，尤其是在战国的时候，我们想什么长平之战啊，对不对，哇一下坑杀那么多人，其实会不会也感觉也有血与火在里面。但是我们看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写到的是先秦时期的重点在理性精神，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你觉得理性精神在书中体现在哪些具体方面？
0: 我认为就是在《美的历程》这本书呢，就是先秦时期的理性精神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当时孔子用理性主义精神重新我们说定义了，也解释古代原始文化有关礼乐的这个定义，把它纳入了实践理性的统筹之下。例如孔子的三年之丧，强调的是把礼仪制度建立在亲子之爱的心理基础之上。这种理性精神在孟子、荀子那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二点呢，就是它体现了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表现出对宗教鬼神的怀疑态度。例如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荀子发展出乐观进取的无神论治天命而用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强调了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努力，如孟子所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人格理想。鼓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追求，这个跟我们当代的一些信念理念追求是非常一致的。第四方面呢，就是它的艺术与情感现实的关联。在艺术领域，认为艺术不是单纯的外在的仪节形式，比如音乐必须素质与感官愉快，并且具有普遍性，同时与伦理性的社会感情相联系，从而与现实政治有关。荀子对乐的重新解释体现了这一点，强调了乐能动人之善心且声音之道传统，奠定了汉民族的文化和心理结构，对中国的哲学、艺术、审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理性精神既关注了我们现实生活，又注重了我们人的情感和内在精神世界的表达，体现了一种平衡和谐的观念。
1: 就是您说的关于先秦的理性精神，其实如果抛开书上的论点啊，我其实特别好奇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在血与火的时代，它会好像有一种不太协调的理性精神给，就突然一下。
0: 在血与火的时代，包括欧洲国外也经历过这样的时代，在人们没办法保证他的生命和他基本生存的观念之下，他往往会追求生命的另一层含义，比如说他对生命的本质，对当时这个宗教还有权威的这些政治的一些反抗，反而积淀出了他的理性的一个表达的

0: 部分，
1: 是不是有点不一定是美好的那个方向，但有点世外桃源那个意思，去追寻一些精神上的发展。
0: 对，其实我们说从整个人类发展史上我们来看，人一直是在追求美的。
1: 嗯，
0: 他首先可能追求美丽的环境，追求美好的伴侣，然后也追求他创造新生命的一些美感。比如说包括我们现代人，我们对这个孩子对家人对家庭的一些美的观念，我觉得都是从我们最原始的这个人类的这种基因所出发去表达的。
1: 我想进一步请教，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自从我们就是人类从原始的状态走到今天，我们对生命整个的理解意义都有了不同的改观。最开始我们在没有农耕社会的时候，我们原始人壮士安全生命的安全和我们说食以果腹，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去想我们对于美呀对于艺术的追求，因为我们的人身安全都保证不了。我们知道原始人，我们人类的这个生存状态是很差的，我们经常会被猛兽袭击，然后经常会遭遇这个疾病还有重大的一些事件呀，包括自然灾害的侵袭。所以当时我们对美呢是可能没有过多的去遐想。在我们进入农耕社会之后，我们的生命生存有了保障，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我们在部落里面我们的一些饰品呀，包括我们一些生活用品，逐渐加上了图腾，然后加上了一些我们当时人类对这个美的一个艺术的一些表达。
1: 这是我们所了解关于先秦时期的一些美的特点哈。往后延伸大家比较熟悉的汉之后三国完了以后魏晋，这个魏晋其实也是很多人很关注的一个朝代，它有很鲜明的美学特点，也是在魏晋时期应该说是美学的一次高潮性的体现哈。你在书中读到就是魏晋时期的美学特点是怎样的呢？
0: 我认为在美的历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个人的觉醒代表是魏晋风度。魏晋时期它的社会比较动荡，政治也比较黑暗，那诗人们的思想呢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他们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关注生命的意义还有本质。这一时期的艺术也不再仅仅是功利附庸和政治的工具，具有了自身的价值意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就是整个佛教的美术也颇为繁荣，各地大规模的建造比如说寺庙，开凿石窟，那比较经典的就是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这些石窟的雕塑和壁画也是当时比较重要的这些艺术作品。我觉得这也是受我们说当时这个丝绸之路的影响，因为丝绸之路打通了我们和欧洲的一些联系，那我们的这个艺术还有我们的这个生活表现力也和欧洲相连，比如说一些艺术产品也会受到波斯的一些影响，在一些这个雕刻艺术上就会有所体现。比如说我们位于南京市这个出土的一个叫辟邪石刻，这个石刻就是深受汉时代石兽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波斯希腊一些有翼神兽的形象，就是有翅膀神兽的形象，也兼具了这个威武凶猛和柔和的姿态，也是古代艺术的一个杰作。
1: 那说到下一个大家应该说是在美方面在艺术方面比较繁荣璀璨的时代就到了唐诗宋词。瑞斯，在你看来你觉得唐诗宋词他们美在哪里呢？
2: 初唐时期的永恒的江山无垠的风月，给诗人们的是一种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和夹着感伤怅惘的激励和欢愉。在盛唐时期迎来了现实生活的五彩缤纷，展现了圣人民族阶级国家在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的社会氛围中，盛极一时的边塞诗是构成盛唐之音的一个基本内容和方面，壮丽动荡的一面为边塞诗派占有，优美宁静的一面则由所谓的田园诗派写出。在中唐晚唐呢，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了规范，即严格的收纳凝练出一定的形式规格律令中，从而不再是那种可能而不可习、可知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而成为人人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人工美了，但是又保留了前者那种磅礴的气概和情势，只是加上了一种形式上的严密约束和严格规范。实际上盛唐以其对诗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韵，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狭小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韵，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 就诗来说，李白、张旭代表那种天马行空式的飞逸飘动，杜甫、颜真卿展现着忠志刚健的骨力气势，大力士才子有韦应物、柳宗元、韩愈、李贺，有白居易、元稹、贾岛、卢仝，紧接着有晚唐的李义山、杜牧，有温庭筠、许浑，中国诗的个性特征到这时终于充分发展起来。十大才子的诗作不乏潇洒风流，却总开始染上了一层薄薄的孤冷、伤感和忧郁，这是初盛唐所没有的。唐代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绘，也不只是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这就是盛唐艺术。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唐诗，盛唐诗歌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就是一种音乐性的美。少喜唐音，老曲宋调，这种个人心绪爱好随时间迁移的变异，倒恰好象征式的复现着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和它的主角世俗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由少壮而衰老，由朝气蓬勃纵恣生活到满足颓唐退避现实的历史形成。唐诗之初盛中晚又恰好具体形象地展现了这一形成中的若干重要环节和情景。如果说盛唐是人的意气和工业，那么宋词主要呈现的则是人的心境和意绪。与大而化之的唐诗相对应的是纤细柔媚的花间体和北宋词，而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诗则正是过渡的开始。诗常常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境，整体含义扩大，形象众多，词则常常是一首或者一阙才一意，形象细腻，含义微妙。它经常是通过对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进行白描来表现，从而也就使所描绘的对象、事物、情节更为具体、细致、新巧，并且涂有更浓厚、更细腻的主观感情色调，而不同于较为笼统、浑厚、宽大的诗境。宋词体现出一个规律性的共同趋向，即追求韵味，而且彼此呼应协调，相互补充配合，成为一代美学封神。
1: 我们刚刚介绍分享了关于唐朝的几个不同阶段嘛，初盛放一块儿，中唐、晚唐这三个时期，从你个人入手，对于哪一个时期的美，你自己是最喜欢的？你是喜欢更比如说贴近日常生活，追求内心安宁，还是喜欢这种好像有点那种阴谋体，还是说那种啊雄浑豪壮是吧？你对哪一种是更感兴趣？
2: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还是对盛唐，就是以李白的气势，我们日常生活中感觉现在是很难有这种心境的，
1: 就是还是要再潇洒一点来。
2: 是的，
1: 更锐意进取。
3: 坐久了需要有些超脱的这种状态。
1: 其实到最后除了宋代，其实还有一种美学特点，它其实可以跟前面我们所说的时代不太相似。如果我们要总结的话，从我个人来看，我感觉好像前面的朝代它更偏向一种集体的审美，而到明清的时候，它好像有一种这种，它这个美都不能叫我们所谓认知当中的美啊，它有点俗，但这个俗好像也是美的一种特点，对吧？你怎么去看明清它的美学特点中所谓的那种我们打引号的俗气呢？
2: 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小说和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描绘的主要是世俗的人情，是接近这种近代市井的生活的散文，就是一种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俗的图画。这里的思想啊、意念呀、人物呀、形象呀，不和以前的封建正统文艺和文人士大夫的贵族气派是不太一样的。
1: 从贵族变成了我们普通老百姓，
2: 对，
1: 这种感觉就是在当时的人看来。
2: 是的
1: 啊，
2: 它一般来源于说唱文学，满足的对象就是市井小民，也就是他要成为世俗生活的见习画廊。封建秩序的削弱，阶级关系的变迁，使得现实社会中的个人道路，它有一种资本主义多样化的趋势在萌芽，使现实生活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更为丰富和复杂。这是一种近代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性和腐朽昏庸的封建落后意识的渗透、交错和混合，就是这种初兴的市民文学的一种基本特征。那就以寓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为代表，就标志着这种市民文学达到的一种繁荣的顶点。有了自己的面貌、性格和特征，这些作品确实是集摩人情世态之奇，备写备患离合之志。所以说呢，明清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主要是面向普通的市民群 市井民众，他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又比较接地气，也就给我们留下了审美趣味俗气的印象。
1: 嗯，回到这本书，李教授，从您来看，您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和别的美学书相比，
3: 最大的特点还是它的篇幅比较小，因为我们这个如果是专业学习训练的话，它看的都是大

0: 不同，看的都是很阅读，比如说黑格尔的美学，他那个是三卷啊，他就很厚了，有三本书啊，他这个十几万字就把中国的整个历史哈、啊，艺术史都描绘出来了，而且我觉得还是把握的非常的精准和深刻
1: 啊，这难度确实很大。
0: 其实看表浅，他有他很多东西，但是往深里头看，他还是很多东西值得去研究和玩味的，他没有那么简单。
1: 对、
0: 啊，没有那么简单。然后呢，这个，作为一个入门读物，绝对是它是非常的非常好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美学特别感兴趣的话，哈，其实还是会有很多后续的书可以让大家推荐。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节奏那么快，哈，看这个书，我觉得能看好看懂就很好了。那毕竟大家都不是这个专业的嘛。
1: 像您刚刚说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有感触，像生活节奏比较快，像美这个东西，好像它。如果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专业名词来哈，它是好像是不合目的，哎，它好像是个无功利的东西。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处美或者研究美，对我们的生活有怎样的不一定帮助啊？比如说启示，
2: 首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无论从青少年还是就像我这样步入中年的人来说，节奏都比较快。
1: 您是青年，
2: 好，谢谢主持人啊。我是觉得现在我们整个从青少年到青年，包括一些中年的团体，我们的节奏相对于比较快。可能青少年他是大部分精力是在学习上，然后我们呢又是在这个工作还有事业上比较紧张的这么一个节奏，那通过一些我们说一些画展，包括我们在北京会有比较大的福利，有国博，有故宫博物院，我们可以真真正正的去走进这样的场所，然后去探索我们从古人的这些美的展品当中来体现出我们的一些生活状态。那抛开我们日常生活工作的一些追求之外，那这些我觉得是可以给我们带来精神的一些平静，还有内在的一些。
1: 杜瑞斯，你觉得现实生活中去追求美、欣赏美，对你来
3: 说嘛，主要的压力还是一个是学业上，一个就是还是主要学业上。
1: 没关系，对，主要就是学业上。
2: 对对对，这是对的。
3: 就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果有意识的去寻找美、发现美、欣赏美，其实是对自己自身感受到的压力啊，或者是心境的一种调节吧。让我们能够更平和的看待这个世界。
1: 也对，平和也是调节压力。李教授，您觉得呢？
0: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哈，它审美啊，美是一种能力
1: 啊，
0: 就说人之一成为人呢、啊，它有很多能力要补缺、要补足啊。所以美育啊，现在也作为一个这种重要的教育门类啊，也现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在接受知识教育的同时，我们要接受美育，有这种审美能力才能更像个人，活出个人样啊。其实有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审美自带着一种解放的性质。如果我们在这种繁重的日常生活中哈、没有一种超越性的思考，没有一种审美的能力的话，我们真的自己都没活明白。所以当我们有了这种审美能力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思考很多超脱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去欣赏一种纯粹的艺术展，欣赏一段歌剧、一段戏剧，欣赏一幅画，其实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心灵上的一种慰藉，一种是启迪啊。人家说艺术是陶冶心灵的一股清泉，它这种功能啊，其实很有用很时髦的话叫做有疗愈的功能。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多去欣赏艺术啊，懂了美的规律和懂了这个美的这个逻辑以后，我们再去欣赏很多我们当前这个市面上的各种影视文学作品，我们的这种能力也会提高。我们也不会被这种三俗去轻易的去带动。我们再去看这些短视频、小视频的这种很世俗化、三俗的东西的话，我们也有一种鉴别能力，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绝对是现代人的一种必然要求。
4: 法下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器官呢往往会发出报警信号，很多时候啊，这些信号却被我们忽略了。有的时候身体的一些蛛丝马迹也会提示我们心脏可能会出现毛病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问问大家，您的心脏还好吗？对照我们稍后要介绍的一些内容，这些报警的信号您忽略了吗？

那么如果心脏出现了问题的话，会有哪些报警信号给我们呢？首先就是手脚冰凉，室温正常情况之下也没有其他的状况，您突然间感觉到手脚冰凉，那很可能呢就是心脏出现问题在进行报警了。信号之二就是心跳加剧，如果有一天啊，在没有任何的诱因的前提条件之下，忽然发现自己无缘无故的心跳加速了，持续的时间在一分钟到十分钟之间，并且常常是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或者是过度的餐饱之后出现的，那这很可能就是心脏发出的信号，而且多半是心梗的征兆。信号之三就是呼吸短促，呼吸短促、难深呼吸也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报警信号之一，这是由于心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会变得虚弱，而是血液缺氧所导致的。仔细体会这种感觉啊，就好像是失去了深呼吸的能力，无法使自己吸入更多的氧气，呼吸困难，有的时候呢还会头晕目眩。信号之四就是焦虑和失眠，您可从来没有过失眠的经历，或者是呢也没发生过什么刺激焦虑的事情，却毫无缘由的焦虑的时候，可能就是心脏出现问题的信号，多半也是心梗，这是由于心脏供氧不足。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反映说心梗前几个月会突然间出现极度的焦虑和失眠。信号之五是肩颈痹痛，没有任何征兆的肩颈痹疼痛也要特别的小心了，这种疼痛感呢会转移，因为心脏缺血的时候啊，会将疼痛的信号通过神经传递反映到水平相同的脊髓段的区域当中去，而附近的器官呢，比如说像肩膀、脖子、下巴和手臂就会在这个范围之内，因此啊，这些器官会感觉到疼痛。第六是盗汗反胃，突然间的出汗和恶心，这是心脏病发作的典型症状，也是早期心脏病的标志。如果还伴有呼吸急促、极度的疲乏，或者是伴有疼痛饱胀，由胸部辐射到背部、肩部、手臂或者是喉咙的疼痛，应该马上去就医，超过五分钟的延迟都会让您的性命岌岌可危。信号之七是双脚肿胀，双脚肿胀呢可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比如说静脉曲张就可以引起，但是呢也可能是心脏衰竭的标志。研究发现啊，心脏的瓣膜出现了问题，不能够正常的关闭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双脚肿胀的现象。此外呢，与心脏相关的脚肿胀通常是伴有其他症状的，比如说呼吸短促或者是乏力。这最后一个报警信号就是走路的时候有脚痛感，当您走路或者是移动的时候，您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有痉挛和脚痛感，稍作休息之后有所改善，可不要以为只是上了年纪了、岁数大了或者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要警惕是外周动脉疾病的信号。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心脏报警信号的问题，希望大家千万不能忽略，保证我们的健康。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我们国家呀，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主要倡导的是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提出合理膳食行动。那么怎样吃才健康呢？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不光咱们中国公布了健康中国行动当中的合理膳食，都有自己的健康国家指数。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全世界健康排名前6的国家，看看这些国家的人平时都是怎么吃的。

在环游健康六国的时候，我们首先的第一站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西班牙。西班牙呢是属于地中海饮食，他们健康的核心啊是丰富的鱼类、蔬果和橄榄油。西班牙人的饮食方式呢是典型的地中海饮食，他们的膳食结构呢主要是以粗制的谷类、新鲜的蔬菜、水果、鱼类和海鲜、豆类、坚果以及橄榄油为主的。研究就表明说，地中海饮食是有助于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由于在膳食结构当中鱼类和海鲜为肉类的主要原因，它们含有较多的对大脑和心脑血管有益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环游健康六国第二站，我们要去的是冰岛。冰岛的健康核心啊是六类食物圈，六个饮食原则和足量的饮水。冰岛呢膳食结构指南当中有一个食物圈的概念，他们用食物圈来进行表示，有六类的食物，水果和蔬菜，还有谷薯类、乳制品、动物性食品、坚果、油和脂肪。同时呢还要遵守六个饮食原则。第一，水果和蔬菜每天至少要吃五份，至少一半是蔬菜。第二，全谷物每天至少要吃两次，鱼类每周要吃2到3次，肉类要适量，红肉也就是猪牛羊的肉每周呢不超过500克，少吃加工的肉类。第四是无糖低脂乳制品每天要吃2份。第五，少糖少盐健康脂肪的饮食。第六是建议至少在冬季补充维生素 D。环游健康六国，我们要去到的第三站是日本，他们的关键词叫做陀螺，听起来有点玄乎了，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健康核心啊是荤素搭配，多海产品，少油盐。日本啊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因于健康和均衡的饮食。日本的膳食结构当中啊，动物性的食物是比较均衡的，和植物类的基本上是相当，少油少盐，多海产品，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功能也是最上层呢，是推荐食用量最多的食物，而越靠下层的食物呢，推荐的量就越少，所以它是一个陀螺的形状。环游健康六国第四站，我们要去瑞士，他们完全和日本不一样了，他们是一个宝塔型的，健康的核心是喝水、吃菜和嚼乳酪。瑞士传统的膳食结构模式呢，是以奶以及奶制品的高消费为特征的。瑞士营养学会发

布了食物的宝塔，分为六层，由下而上推荐摄入量逐渐减少。也就意味着，如果越到上层，那么食用的量就越少了。环游世界六国，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五站，这个更有意思，有点像交通红绿灯，所以叫交心呢，是少吃红肉、绿色果蔬，多吃鱼类、全谷物食物和低脂乳品。瑞典的膳食指南呢，采用了交通灯的形式展示不同食物的推荐级别。绿色叫多吃蔬菜、水果、浆果、鱼类、贝类、坚果、种子，尽量的选择膳食纤维含量高的蔬菜，比如说根茎类的蔬菜、卷心菜、花椰菜和西兰花。黄色呢是主食方面，尽量选择全谷物的食品，适量的呢摄入低脂的乳制品，烹饪的时候使用健康的油脂。而红色呢就是少吃红色的肉类、加工的肉制品、盐、糖和酒，每周不超过500克的红色肉类以及肉制品，少吃高。环游世界健康六国的第六站是澳大利亚，他们的健康饮食呢是一个圆形的餐盘，健康的核心呢是高纤维、低脂肪和低糖分。澳大利亚的膳食结构呢是通过一个圆形的餐盘来展示的，推荐的五种食物是谷类、奶类和肉蛋、水产、豆类等高蛋白的食物以及蔬菜和水果，明确提出了谷类的食物啊应该选择全谷物或者是高膳食纤维的谷物，奶类呢应该选择脱脂产品。碳酸饮料、熏肉、汉堡包等等啊，这些被标记为应该偶尔少量的食用。那么看完了环游健康六国，这是世界上六个国家的膳食结构，大家伙是不是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别着急，我们给大家伙总结一下。其实总结起来啊，就是五个特征，也是五个共性。第一，饮食当中要尽量的少盐、少油、少糖。第二，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可以额外的加一些坚果和奶制品。第三，对于肉类要适量的食用，主要是以白肉为主，少摄入红肉。第四，是适量的食用各种零食、碳酸饮料、快餐等等，能少吃就尽量少吃。第五，少饮酒，不吸烟。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的同时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驿站，不仅可以回到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渤海镇的龙泉庄村。三换村名有来历，龙泉庄村最早称擦石口村，因该村位于沙峪村北的沟谷中，后改称沙峪北沟村。1998年6月，原沙峪三渡河两乡合并为渤海镇，因考虑到原三渡河乡有一个北沟村，为了避免重名，所以又改称龙泉庄村。全村共116户，286口人。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龙泉庄村北有明代嘉靖年间建的长城隘口，宽不足3米，狭窄难行，是以巨大石凹，人行需擦石而过，故名擦石口。清光绪昌平周志记载，擦石口明嘉靖20年建，山险有沟，外通梨树沟、四海野，只有城壕可守。为了便于打击

0: 近犯之敌，在隘口西边海拔816米处顺山势向下修了一段长城，长约800米，双面垛口，其末端建一敌楼，在此楼可就近打击敌人。百姓俗称这段边墙为大喇边，又因百姓不明白此段边墙的特殊防御作用，误认为是修错了，所以称为修错边。 龙泉庄内曾有守卫擦石口关士兵居住的城堡， 该堡南北长150米， 东面宽70米， 有南门一座，堡已废。 现存刻有万历27年 春防军夫679名 分修擦石口地方13丈的残碑一块。 龙泉庄于清道光年间， 也就是1821年 至1854年建村。 据说最初在这里安家的人有沈孙魏三姓，目前全村已拥有129户，282口人，村民多为汉族，也有这些满民和回民，多是村里娶来的媳妇儿或者是搬迁来的外来户。村子四面环山，聚落成三角形，有南北向，主街两条。 目前村里主要以林果业为主，但柳叶开发潜力较大。长城古道揽神韵。要问龙泉庄村的最大特色是什么，那就是长城环抱古迹颇多，在有明朝文人墨客留下的摩崖石刻11处，依次为景心甚佩观览秦皇旧址两处，明观仰视看天，
1: 机关巽险，天险北移，苍岩翠柏和如堆。在龙泉庄村北长城古道纵深处的火焰山上，还有一个内外长城交汇处，人称长城北京碣。这一发现源于1985年中国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对北京地区长城分布格局的一次勘察。 勘察报告称，北京地区长城总的走向主要分为东西、北西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在怀柔区西栅子村西南、龙泉庄村东北、庄户村东南的分水岭上汇合，其汇合点位于东经119度29分38.9秒和北纬40度27分45秒之间。这个汇合点被命名为
0: 长城北京节点，简称北京节。民间传说挺神奇。相传很早以前，村内有九口泉眼，是由九个仙女搬来的。九位仙女长得什么模样，为何搬来九口泉眼，现又为何只剩一个，没人说得清。就连到底是否有过九眼泉水，也无从考证。我们只能把它当成美丽的传说了。 村里人那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却让我们不得不把它记载下来。村内的长者孙福田介绍说，在村子的西沟山脚下有两块巨石，个头相当于一间房子那么大，一左一右，奇怪的是，在两块石头上都各自有一道深深细长的印痕，且其中一块石头上还有一个深深的印记，类似人的脚印放大了尺码。 传说这是二郎神挑石追太阳时所担的两块石头，石头上细长的印痕则是绳子捆绑的痕迹，那其中一块印有类似脚印的石头，就是捆石头时用脚蹬出来的印记。红心向党志不移。抗日战争期间，龙泉庄村因山高林密、草木葱郁，易于隐蔽， 而成为红色根据地。据老人孙福田回忆，抗日战争期间，村里曾建有被服厂、枪支修理所、染坊店等军需产品加工点，主要是为八路军提供所需军用物资。也许正因为如此，被日本鬼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扫荡围剿。 1942年农历8月15日和腊月28日， 日本鬼子曾两次对龙泉庄村进行较大规模的扫荡，小型的扫荡更是不计其数。

每当敌人扫荡的消息通过地下党组织传递到村里时，村内的被服厂、枪支修理所、染房店等军工厂都要隐蔽或转移，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面对敌人的扫荡，百姓和军工厂人员或躲入深山的石洞和长城敌楼，或藏在村中隐蔽的地窖，村民们称之为跑情况。每次跑情况，村民们都要忍受饥饿寒冷。待敌人离开后，由专人传信儿通知躲藏的百姓和军工厂工作人员回村。而每次返回家园后，村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狼藉，村内所有能拿得动的东西几乎被鬼子洗劫一空。万恶的敌人有时还把民房点燃烧毁。尽管村民们经常面对这样的惨状，但他工厂提供着帮助，并照顾着八路军的伤病员，为早日赶走日本侵略者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着自己的一切力量。解放战争期间，龙泉庄村没有经历战火，而那些从村里入伍的几名解放军战士，在推翻蒋家王朝的数次战役和战斗中也没有出现任何伤亡，均在战争结束后平安地回到了家中，为本村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做着贡献。分田地。土地改革之前，223口人，282亩地。土地大都被村里的地主占有，贫苦农民几乎没有土地。1949年解放时，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分了地主的福财，又进行了土地改革。按照当时村内的人口，平均分配了地主的土地。据健在的老人讲，按土地好赖，每人分得了4至5分的良田。从此，村民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开始了新生活。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翻了身，成为土地的主人，由此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组织起来创奇迹。解放初期，龙泉庄村建立了互助组。上世纪50年代中期，村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将私有土地、耕畜、大型的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统一交到社里经营和使用，按照土地的质量和数量给予适当的土地分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初级社。初级社在社员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统一组织集体劳动，社员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产品由社里统一支配。由于初级社实行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统一经营，为集体积累了一定的公共财产。据村里老人介绍，龙泉庄村是全县较早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村庄。1956年，村里又在初级社的基础上发展成高级社。高级社由沙峪、景峪、龙泉庄三个村子组合而成。总社长是沙峪村的孙少云，龙泉庄村的社长是沈春红。高级社成立后，村内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都归集体所有，其分配方式为实行按劳分配。通过由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的过渡，实现了人力、农资的资源整合，解决了一家一户想干又干不了的生产难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龙泉庄属于81人民公社沙峪管理区。农田水利普新区。文革前期，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龙泉庄村的集体经济发展缓慢，村内粮食紧缺，百姓们只好去山上挖野菜、打杏叶，然后与玉米面掺着做菜团子吃。文革中期，为了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给粮食生产创造良好的灌溉条件，村民们在大队长吴林山的带领下开始打井。中途吴林山因故被免职，后由村干部孙福田带领大家继续完成打井工程。

1975年到1977年，上级发出了学大寨、赶西洋、粮食亩产过黄河、跨长江、三年普及大寨县的号召，号召广大农村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这一时期，龙泉庄村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苦战三个冬春，在沙峪村北的平台寺南北沙窝一带平整土地260多亩，从而使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并种上了小麦，由过去的年产一茬玉米变为年产一茬小麦和一茬玉米，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实现了粮食丰收，由此摘掉了吃国家反销粮的帽子，村民的日子日渐好转。前进路上不停息。1978年底，党的11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第二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在全国农村率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听到这个消息，龙泉庄村的干部们兴奋不已，沈春发、吴林山、沈春玲等几名村干部一合计，也萌发了在经过周密策划，他们拿开始时，很多村民不理解，一些人认为刚刚过上集体日子没多少年，瞎折腾个事，人持观望态度，不说好也不说坏，而持反对意见的少数人则提出了要上访。面对此情此景，村干部们并没有灰心，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做好说服解释工作。最后，持反对意见的人终于想通了。接下来，村干部们趁热打铁，成立专门班子，深入山场、林田，定产量、搞核算，于1980年春将全村集体林田按人头全部分包到户。这一做法比全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铺开整整早了3年。可以说，龙泉庄村当年的改革是顶着压力的，在实践的检验下，龙泉庄村的改革很快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的认可。在1982年和1983年的2年时间里，龙泉庄村曾作为北京市农村改革的排头兵，到昌平、平谷等区县介绍经验。大队长吴林山也曾由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发展了生产力。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龙泉庄村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村里通了油路，大街小巷得到硬化美化，自来水改造、污水处理也相继完成，多数家庭翻建了新房，一些村民还依托毗邻摩崖石刻景区的优势，搞起了民俗旅游，吃上了旅游饭。如今，一个文明、和谐、富裕的龙泉庄村正在向着新的高度迈进。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渤海镇的龙泉庄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0: 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总有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我们停下来聊一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准备了五个话题，有青少年 AI 陪伴的现实思考，有路边容易认错的外来入侵植物，有广为流传的晕车流言辟谣，有生活美食小疑问，还有用光代替嗅觉的农产品检测黑科技，咱们慢慢来说。

首先第一个话题是 AI 成为未成年人的聊天搭子，我们该如何正确引导？现在正值暑期，很多孩子放假在家，手机里的 AI 成了不少孩子倾诉心事的聊天伙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孩子们打开了求知的新窗口，孩子的情感陪伴，一些隐藏的问题也慢慢的显露出来。有一位父亲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情，10岁的儿子跟他说，您为什么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这句话让这位爸爸猛然察觉，孩子已经长时间在和 AI 倾诉心事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北京安定医院就接诊过一名15岁的女生，在心理治疗的时候呢，她反复提起一位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朋友，后来医生才知道，这位所谓的朋友其实就是 AI。据医生介绍，近几年前来就诊的青少年当中，过度依赖 AI 聊天的孩子明显变多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一项覆盖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小学生整体 AI 使用率达到了61.7%，小学生的使用率甚至超过初中生。大部分孩子会用 AI 辅助写作业，同时有35.2%的学生画。那更值得关注的是普及化、低龄化的趋势。在使用 AI 的孩子烦恼的时候，愿意向 AI 倾诉，却不愿意告诉身边现实当中的亲人朋友，还有20%多的孩子真人交流。调研当中还有一组非常扎心的数据，当被问到今天有没有和孩子沟通，80%的家长都会回答有，但是只有20%的孩子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很多家长口中的沟通大多只关心成绩表现，缺少真正的倾听，缺少情感层面的关心。对比现实当中的亲子沟通， AI 几乎是一个永远有空的伙伴，半夜睡不着他随时回应，孩子语无伦次倾诉情绪他可以耐心梳理，反复诉说同一件烦心事儿，他也会包容接纳。AI 无条件顺从、即时回应的特点，很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心理依赖，慢慢筑起一层情绪茧房。成年人心智成熟，能够分得清楚 AI 呢只是一个工具，并不是真实的人。但是年纪小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世界观还在建立，很容易把 AI 当成真正的可信的好朋友，分不清虚拟和现实。AI 确实可以短暂安抚焦虑情绪，却没有办法真正解决现实里的难题。孩子的成长需要真实世界的反馈，就好比照镜子，我们需要一面真实的镜子，看见自己的优点，也看见不足。可是 AI 呢，永远大多顺着孩子说话，很难给出客观的批评和建议，长期只接受这种讨好式的回应，孩子呢，就很难学会面对挫折，接纳不完美，将来步入真实社会，更容易受挫。现在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经突破6亿，19岁及以下的年轻用户占比很高。但是调研发现，将近70%家庭从来没有和孩子约定过 AI 的使用规则，家长的引导普遍缺位。国家其实已经出台过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明确小学阶段不允许孩子独自使用开放式 AI 生成功能。可是现实当中，大量孩子处于无人监督、无人引导的使用状态。专家给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家长要自己先搞明白 AI， 分清它学习工具的属性和情感陪伴的属性。

分开来引导孩子使用。第二，不要家长单方面下达禁令，最好坐下来和孩子一起商量，共同制定 AI 使用的规矩。而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给到孩子高质量的现实陪伴。 AI 可以辅助，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家长。 AI 呢能够给出建议，却不能替任何人承担成长的后果。要教会孩子遇到难处会主动关掉软件自带的开启之后功能受限，很多话题都无法对话。这也提升模式不能只是简单做减法，一味限制回答，需要优化算法，丰富适龄内容，而不是简单的也要扛起技术向善的责任。当然，我们也不需要把 AI 当成洪水猛兽，完全隔绝孩子接触 AI 是不现实的。 也没有必要保护未成年人，而是教会孩子如何驾驭 AI， 保持独立思考。需要从过去一味的限制思路转向调控式保护，政策落地、行业自律、学校的 AI 素养教育、家庭的陪伴引导、多方协同，才能够构建人机共存时代、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新生态。 好了，那聊完青少年 AI 的话题，我们把视线转向户外。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在公园、路边草地，大家有没有见过个头特别大的蒲公英绒球，好像有拳头那么大，白白的、圆圆的，看着特别解压，总想上去吹上一口。 在这儿呢，我们想提醒大家，遇到这种大大的蒲公英，可千万千万不要吹，一吹您可就闯祸了。这个大家伙并不是我们本土的蒲公英，它叫长喙婆罗门参，是外来的入侵植物。它和蒲公英算是远房亲戚，同属于菊科。菊科植物花开败之后呢，会长出带着冠毛的果实，就像一把小降落伞，风一吹，种子就四处飘散。我们来简单分辨真假蒲公英。首先，我们要看个头。 本土蒲公英成熟的绒球直径也就两三厘米，差不多一枚硬币那么大。可是呢，长喙婆罗门参的果球最大可以达到10厘米，比成年人的拳头还要大。它的一粒种子连带绒毛长度差不多是普通蒲公英的5倍，飞得更远。再看植株长相，叶子全部贴在地面上生长，没有直立的茎，整株呢一般不超过20厘米。可是长喙婆罗门参却是一个大个子，最高能长到1米。 茎干粗壮，还会分叉，叶片呢细长光滑，开花的时候呢，花朵外围拉长的苞片，这一点蒲公英是没有的。我们再来说说根部，蒲公英的根呢细细短短，上下粗细均匀。长喙婆罗门参的根长得像小胡萝卜，纺锤形，又粗又长，储存大量养分，生命力是格外顽强。那为什么不能随便吹它的绒球呢？ 它呢，原产于欧洲、西亚，来到我们这里之后呢，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抢占本土野花的水分、土壤养分，挤压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我们随手一吹，就相当于人为帮它散播种子，会加速它的扩散和蔓延。如果在户外发现了它，记住三步原则：不吹、不把玩、不随意采摘。少量几株可以连根完整拔除，只掐断地上的茎干。 根部呢还会重新发芽，如果遇到一大片，不要自己处理，联系公园园林部门，交给专业人员处置。带孩子外出游玩碰到了，也可以正好当做生动的自然科普，教孩子学会辨别外来入侵物种，也是守护身边的生态环境。

那接下来我们聊聊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件事儿，晕车。网上流传一个说法，说不晕车的人是内耳前庭反应迟钝，这个说法流传很广，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在这儿呢，明确告诉大家，这个说法呢并不准确。晕车呢，医学名叫做晕动症，不等于身体强壮。晕车的本质是我们的眼睛、内耳前庭、身体本体感觉传给大脑的信号互相矛盾，大脑处理信息发生混乱，才会出现头晕、恶心、出冷汗、想要呕吐的反应。内耳的前庭系统专门感知头部位置和运动，里面有半规管负责感知旋转，椭圆囊、球囊感知

加速重力变化，头部移动，内部淋巴液流动，刺激毛细胞，把运动信号传给大脑。那我们举个大家深有体会的例子，坐车低头刷手机，眼睛看着静止的屏幕，告诉大脑我们没动，可身体呢跟着车辆不断加，我们正在运动，两套完全矛盾的信息同时给到大脑，大脑就会产生误判，触发呕吐防御反应，晕车的难受感这不就来了。前庭功能完好是会晕车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前庭越灵敏身体就越强。在临床上，前庭功能完全丧失的人几乎不会晕车。那晕不晕车更多来自于个体差异，受遗传影响很大，遗传度可以达到 55%-70%。 另外，女性相对男性更容易晕车，刺激波动会带来影响。5-12岁的孩子是晕车高发阶段，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慢慢缓解，有偏头疼、前庭相关疾病的人群，晕车概率也会更高。那我们给大家分享几个科学预防晕车的小办法，您不妨试试。坐车的时候呢，我们眼睛尽量的看向远方的窗外，不要低头看书，也不要刷手机。条件允许呢，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尽量保持头部稳定，减少晃动，调整呼吸，听一听音乐，也能起到辅助缓解作用。当然也可以循序渐进，多接触乘车、坐船这类运动环境，让身体慢慢适应。那如果出行需要药物来进行预防和辅助，我们可以出行前1小时服用。同时呢，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熬夜，这些呢都会加重晕车反应。网上这类博眼球的健康留言很喜欢套用专业名词，把生理上的敏感度简单等同于身体强弱。那下次您遇到这类反常识的说法呢，不要轻易相信，多去查阅一些权威科普，不要被片面说法误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曾经餐桌上很受欢迎的猪尾巴，现在菜市场越来越少见了。回忆过去，卤猪尾巴、红烧猪尾巴，胶质满满，啃起来很有滋味。可是现在我们再去市场，完整细长的猪尾巴好像很难遇见，大多是短短的一小截儿，甚至很多摊位直接没货。这并不是猪的品种发生变异，背后是现代规模化养殖的特殊操作，仔猪断尾。规模化猪场养殖密度很高，猪群容易因为应激无聊互相啃咬尾巴，尾巴一旦被咬破出血，会吸引更多猪的攻击，严重会造成感染甚至死亡。同时呢，长长的尾巴容易沾染粪便污物，增加卫生防疫压力，所以很多养殖场会在小猪出生几天之内把尾巴剪短一部分。那断尾之后还能减少猪的能量消耗，提升增重效率，于是完整修长的猪尾巴供给就大幅变少。市面上能见到的完整长的猪尾巴大多来自散养模式的生猪，数量有限，一头猪只有一根尾巴，本身产量就少，再加上卤味熟食厂会集中收购，部分地区消费需求高，货源被优先锁定，普通菜市场就更难见到，价格也随之走高。另外，猪尾巴处理工序繁琐，去毛清理耗费人工，也进一步推高它的成本。所以不是猪尾巴消失了，而是规模化养殖模式下完整的长的猪尾巴的产量被压缩，变成了市场当中的稀缺食材。

说到咱们的餐桌，平时挑选水果生鲜，我们总习惯拿到鼻子跟前闻一闻，靠气味来判断新不新鲜，品质好不好。那如果以后不用靠鼻子，用光就能帮助我们闻出食材好坏，听上去是不是很奇妙？这就是大国良策栏目介绍过的一项前沿科技——光谱鼻子。咱们靠鼻子闻气味，本质是捕捉食材散发出的挥发性气体。食品研究当中也早就通过这些挥发物评判农产品品质，可很多决定新鲜程度的气体浓度极低，只有百万分之一，甚至十亿分之一。传统方法要么依靠资深品鉴师的感官经验，要么就搬上实验室里的笨重的大型仪器，没有办法拿到菜市场生产线上现场快速检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董大明研究员团队就把大气科学的激光

光谱技术，改造用来捕捉这些微量的气味分子，打造出这只灵敏的光谱鼻子。原理说起来不难，每一种气体分子会吸收特定波长的光，就像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但是气体浓度太低，普通设备是捕捉不到的。科研人员想出办法拉长光线的传播距离，他们设计长光程气体池，让光束在反射镜之间来回折返个上百次，短短半米的空间，等效光程拉到几十米，检测灵敏度一下子提上几十上百倍。借助这套系统，就可以监测水果存放过程当中的这些气体变化，搭配机器学习精准判定新鲜程度。像肉类海鲜腐败分解产生的氨气也可以被它捕捉识别。针对更加微量的气体，团队还用上光腔衰荡光谱技术，把光封闭在腔体内部，通过测量光消失的速度反推气体浓度，检测精度可以达到万亿分之一级别。像市面上香精勾兑的夹心米，哪怕气味模仿的惟妙惟肖，靠这双光谱鼻子也能揪出分子层面的细微差别。就连不同产地的茶叶，普通人闻着几乎是一样的，光谱技术也可以分辨出成分的不同。技术研发的路上，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很多时候检测样品很少，比如一瓶牛奶瓶口，一小袋水果包装，里面可供抽取的气体非常有限，拆开包装检测又会破坏商品。研究团队就研发出了光纤探针，把一小段剥去外层的光纤做成笔一样的探头，直接伸进牛奶瓶或者食品包装，光在光纤内部泄露出来，和包装里的气体发生反应，不用取样就能够读出挥发物信息，小巧还不会污染样品。还有密封在纸箱、泡沫箱里的货物，探针插不进去怎么办呢？团队借鉴激光雷达的思路，激光直接穿透包装侧壁打进去，光线在箱子内部来回散射，再返回接收设备，不开箱，不破坏包装，就能感知箱内食材的气味变化。灵敏度的难关闯过之后，还要解决设备昂贵笨重的现实问题。传统大型光谱仪价格高，没法普及到生产一线。研究团队采用锁定波长的方案，不去扫描全部光谱，只波段使用激光器，设备体积和成本大幅下降。缩小后的小巧仪器可以追踪虾死亡之后短短几十分钟内的气体改变，还原肉质新鲜情况。那如今这套光谱鼻子可以用在农产品品质筛查、食品安全检测、农产品原产地溯源等诸多场景。简单来讲，就是给传统农业装上了一个会感知的科技翅膀，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生产线，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这正是农业科研不断追求的目标。

0: 好的，那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让小魔告诉大家，洪水泡过但没开封的饮料零食为啥也不能吃呢？
1: 太好了，东西都没坏，洗洗还能撕啊！
2: 能不能吃啊？
3: 被洪水泡过的东西最好不要留。
4: 那就不要留。
5: 看着好好的，为啥要丢掉？
6: 因为洪水我不是黄泥汤，是大染缸。我滚过茅坑、下水道、垃圾场，身上的细菌、病毒、农药、废水个个不缺。
3: 细菌产生的肠毒素100，农药残留能渗进食物深处，压根洗不掉。所以，
5: 那这种密封的食物总能吃吧？
6: 天真，
5: 咋进去的？
3: 毛细作用，水有个超能力，能顺着细小缝隙自由爬上、爬下，就像水碰到纸巾，能沿着纸巾缝隙往上爬。水瓶盖、零食封口边缘焊着紧实，也有缝，
6: 我就能爬进来埋伏你。你以为这就完了？嘻嘻，那些牛羊猪猪也被我下了毒手。
5: 他们活蹦乱跳，看着挺好啊。
3: 就因为是活的，更容易在水里挣扎时呛进污水，染上病菌。
5: 那还说啥？
6: 走你！
3: 没说让。隔离观察，检疫合格后还能养。密封罐头、不锈钢、陶瓷餐具，先彻底洗干净，再喷洒消毒剂或沸水煮，就能用了。
5: 懂了，留得青山有柴烧，省钱没有命重要。
0: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一共聊了五件事儿 ：AI 陪伴下未成年人的成长引导，路边要警惕的外来植物常会婆罗门身，晕车的科学真相，猪尾巴变少背后的养殖知识，还有用光代替嗅觉的农产品。

0: 品检测黑科技。科技发展、自然现象、生活流言、饮食常识，方方面面呢，都藏着很多有趣的科学道理。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点启发。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科普生活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2: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快。
2: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1: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2: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忍。
2: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1: 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2: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3: 调频101.3兆赫。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没问题。
6: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五届怀柔论坛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本届论坛以迈向全景数字生命多模态成像组学与可验证生命模型为主题，吸引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顶尖科学家汇聚一堂。首次聚焦怀柔科学城全域生态，纪录电影《群星闪耀》拍摄过半，将于明年4月首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9日至21日，第五届怀柔论坛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本届论坛以迈向全景数字生命多模态成像组学

0: 仅仅是第一步，让更多的用户，比如说全国各地的
1: 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旨在构建可计算、可预测、可验证的闭环应用体系，重点与疾病模型、新药创制和下一代人工智能深度绑定。
2: 时隔三年，再度到访，这里的变化翻天覆地。一大批全新科研基础设施落地建成，众多全新科研团队入驻园区。该中心集聚特色，汇聚了全谱系的成像技术平台，实现了从原子分子尺度到完整生命体尺度的全链条观测研究。 依托这套体系，我们能够还原生命活动的内在机制，解析关乎健康与疾病的各类核心基础生命过程，带来无可比拟的科研机遇。
3: 本届论坛也吸引众多企业前来参会，了解生命科学领域前沿发展方向，探索新机遇。
4: 啊，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的话，潮视机目前也是注重在这种高端的显微成像设备的一个创新发展之上。然后在怀柔这边，我们也关注到这边提供了一个科研，然后到这种产业的很好的一个合作的平台。目前我们公司其实主要是注重在这种核心技术的一个创新研发，包括了整个产品的一个迭代和这种市场的推广。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0: 能够帮助这种国产超分辨更多的一个推广，其实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国产设备的一个先进性。当大设施从建好走向用好，当论坛从技术讨论升级为科学战略平台，当外国科学家看到这里的全球机遇，当国产设备企业在这里找到推广空间，怀柔科学城的价值也在不断深化。
1: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韩轩报道。一边是原始创新不断突破的怀柔科学城，中国影都。当科技热土遇上影视力量，要将于明年4月首播。走进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纪录电影《群星闪》带领拍摄团队对研究员常广才进行深度访谈。 影片由北京怀柔科学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向上向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制作，总时长90分钟。群星闪耀聚焦怀柔科学城全域生态，展现大家自我砥砺、彼此照亮和科学城作为星系让每一颗星找到轨道的同频共振。通过四大鲜活立体的科学群，星闪耀导演熊伟说。
5: 我们大概是选取了四个板块，一块就是北大的这一种，算是博大，以及清华大学的这种求真和多元，科学院的这样的一种务实和这种创造，以及国科大的传承和未来。
1: 影片自启动拍摄工作以来，创作者。
5: 纪录电影熊伟说：“我们分别在四个模块中找到了我们的主角人物，采用故事的手法进行编织，通过不断的调研，最后选取了一种故事性的拍摄手法。这个里面有客观的记录，也有情景演绎，也有情景再现，也有一些访谈，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纪录电影。”
1: 电影创作和前沿科学之间也在双向共振。
5: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创意，就是我们在一个拍摄科学家纪录电影的过程中，去引入一些他们已经出来的一些成果和模型，以及拥有的一些拍摄方式和尝试，然后赋予到这个电影中，它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1: 影都沃土催生优质作品。 作为怀柔本土影视企业，北京向上向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多部作品斩获金鸡奖、北京国际电影节多项荣誉。依托中国影都的政策红利和全链条影视产业资源，向上向善于今年初进驻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群星闪耀正是企业落户怀柔重点打造的纪录作品之一。

0: 目前影片拍摄工作正在推进中，已经完成过半拍摄任务，计划明年四月和观众见面，并陆续登陆央视纪录片频道、全国主流院线，在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网络平台上线。来自市规资委怀柔分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深入推进交地及交政改革落地见效，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聚焦科学城重点配套项目建设，顺利实现怀柔区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怀柔科学城 HR00-0211-6040 地块土地交付登记发证无缝衔接，同步办结。怀柔科学城 HR00-0211-6040 地块图书与展览用地，怀柔科学城综合学城重要的公共文化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契合怀柔科学城产业发展规划，是补充提升科学城国际交流与科技服务能力的关键载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科学城科教文化服务体系，为科研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支撑。为保障项目高效落地，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坚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服务保障。一是前置对接指导，安排专人全程跟进服务，提前梳理登记要件，同步完成全级调查、权属核查等前期工作。二是深化部门联动，加强职能部门协同，打通数据共享通道，推行税费缴纳与登记并联办理，破除流程壁垒。三是压缩审批时限，落实即收即审即办机制，精简办理环节，提升登记审核效率。四是一站式办结落地，实现交地、登记、发证同步完成，缩短手续办理周期，保障项目尽早开工。下一步，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持续深化交地及交政改革成果，不断扩大改革覆盖范围，优化全链条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效能，以优质营商环境保障怀柔科学城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近日，记者在北汽福田欧曼重卡全球中心工厂了解到，该工厂不断加大生产车间降温技改投入，截至目前已安装近400台套空调系统，车间温度稳定在26至28摄氏度，近3000名一线工人告别高温作业环境。请听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韩轩发回的报道。
1: 走进总装车间，室外气温32摄氏度，车间内保持在27摄氏度左右，工人身穿半袖工作服，几乎没有汗意。车间顶部新增大量空调机、通风管道和送风口，每个工位都能感受到持续凉意。此次改造并非简单安装，而是从冷源设备、管道敷设到末端送风的系统性工程。
2: 我们这次车间空调改造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关爱一线员工。车间特别闷热，员工作业强度大，为此我们分批升级作业环境。本次改造为总装、预装等车间，新增了近千余个送风点位，既保证员工舒心作业，也稳住生产安全和产品品质。
3: 以前车间用的是工业风扇，降温效果没有空调好，装了空调之后大家干活的心情状态都特别好，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实实在在地解决了高温作业的难题。
1: 除降温之外，暖心工程同步推进，工厂推进餐车暖心工程、午睡工程，为各工段配备冰箱，保障大家能喝上冰镇绿豆汤，同时也在推进宿舍翻新、食堂餐桌设施升级等。
4: 做这一系列实事呢，核心呢就是提升我们欧曼员工的幸福感，增强大家的归属感。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员工思想调研，倾听员工诉求，不断优化完善各项服务，让奋斗有温度。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近日2026年北京市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全国兽医化验员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顺利举办，五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选派专业技术骨干组织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比拼技能，凭借扎实操能力和过硬的职业素养，在激烈的赛事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多项荣誉。

0: 自竞赛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操作两大核心环节，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人员的兽医化验专业知识储备、标准化操作规范、应急处置能力及综合业务水平。赛事专业性、规范性、竞争性极强。比赛过程中，怀柔区参赛队员沉着应战、精准操作、严谨作答，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职业风貌。经过层层激烈角逐，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参赛团队凭借稳定的发挥和优异的综合成绩，成功斩获团体一等奖。个人赛中，赵明娟荣获个人二等奖，孙岩荣获个人三等奖。此次竞赛获奖，既是对怀柔区兽医化验检测工作质量、队伍专业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心深耕畜牧兽医检测领域、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成果。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持续夯实兽医检测技术能力，精进业务水平，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检测队伍，为区域动物疫病防控、畜牧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筑牢技术屏障。来自北方镇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普及人工智能科学知识，引导未成年人正确、规范、健康使用网络及 AI 工具，近日，北方的堂趣味科普实践活动，课堂上，授课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讲解人工智能基础原理与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围绕 AI 工具正确使用方法、网络不良信息辨别技巧、文明健康上网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活动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认真思考，大胆表达想法，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在一问一答的互动过程中，青少年们学习掌握 AI 安全使用知识，进一步树立科学上网、理性运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意识。理论学习结束后，创意手工体验环节正式开启，孩子们利用 AI 工具生成专属创意图片，在老师的细致指导下，动手裁剪、组装配件，亲手制作独具个人特色的创意冰箱贴，沉浸式体验科技与手工碰撞融合的乐趣。本次活动将知识学习、互动问答、动手实践融为一体，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科技魅力，切实提升科学素养与动手实践能力。下一步，北方镇将持续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实践活动，坚持寓教于乐，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日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2026年7月起，凡在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近日，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破解的哥的姐运营途中停车难、休息难、如厕难的问题。新驿站与此前已建成投用的30个的士之家司机驿站形成互补，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区域涉及朝阳、海淀、怀柔等10个区。近日，京城绿肺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骑行绿道，新开放的三海广营附近、京城高速路以东、昌平未来科学城附近，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免费免预约。若骑行前往，可直接导航温榆河公园对应入口，若驾车前往，3个区域分别有配套停车场。未来2天，北京多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雨强大，同时最高气温和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较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遇强风雨天气，请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躲避，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0: 反诈你我同行。同学称家人生病求垫付。近日，大学生郝某在 QQ 上收到同学发来的消息，对方以家人生病住院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郝某帮忙垫付资金。郝某未核实对方身份，便按对方指示，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转账，共计3893元。后与同学本人核实，对方称并无此事，发现被骗报警。警方提示：一、凡是 QQ、微信等社交平台收到熟人借钱、垫付等请求，务必通过电话或当面核实身份；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苦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掌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1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6: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7: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
16: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7: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感谢你今天的光临。在2021年，张学友迎来了自己60岁的生日。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他的歌曲已经成为了一群人的青春记忆。1984年，张学友在同事的怂恿之下，参加了香港18区歌唱大赛，从百万余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凭借着《大地恩情》拿下了冠军。随即呢，也是签约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宝丽金唱片。而一年之后，宝丽金为张学友推出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就是《Smile》，其中的很多作品都是。可以看出张学友唱功当中的细腻与力道。之后呢，张学友的演唱事业一路走高，在1993年，他发行的经典金曲《吻别》正式封神。这张专辑400万张，至今仍然是乐坛销量最高的专辑。

如果说音乐可以承载人们对一段时代的记忆，那么张学友三个字绝对是所有经历过九十年代乐坛的人绕不开的一段回忆。歌神不在江湖的日子里，歌声始终未曾被遗忘。

90年代的华语乐坛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回荡。张学友的贡献并不局限于销量惊人，更在于巅峰时期的他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生活的地方，是华语流行音乐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要说张学友在音乐上最重要的突破，还要数他本人策划导演并主演的音乐剧《雪狼湖》。他出现填补了国内大型原创音乐剧的空白，华人自己的音乐剧至今仍然是香港音乐

月场次的纪录保持者，在流行音乐界已经是登峰造极的张学友，此时呢又在音乐艺术领域开辟了自己的一片疆土。另一部和音乐有关的作品当属这一首《如果爱》，这可是陈可辛导演在2005年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将电影情节和音乐剧相结合，是华语电影史上为数不多的歌舞片。

0: 推开这箱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1: 这几年张学友除了演唱会之外，但我们依然会在许多的运动公益的场合看到他的身影。2006年多哈亚运会，张学友受邀参加了开幕式，并且演唱了主题歌。2010年南非世界杯演唱的中文主题曲《旗开》。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发行了奥运主题曲《坚持的意义》，似乎运动与他的工作生活有着。比如随着演唱会举办的越来越多，为了寻找新意，张学友居然在现场表演了一字马。

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来和各位听到的是关于张学友的歌。不论是在歌手还是在演员上的成绩，对于张学友而言，都不过是别人赋予他的褒奖。他曾在近几年说，当年由他、刘德华、郭富城、黎明一起被号称为四大天王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而他不过是一个老人家。张学友有一首歌叫《我只想唱歌》，歌中有这样的一段歌词：我只想唱歌，唱歌是呼吸和生活，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张学友说，只要我们还想听，他愿意唱到80岁。明天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嗯，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当年抗战的时候，蒋介石手里有个顶配的对日情报智囊团，他们不仅提前算准了日军偷袭珍珠港，还摸透了日军全面侵华的路子。这个机构的二把手居然是个来自台湾的作家，而且人家的另一重身份竟然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是谁呢？学霸以笔为枪，到底想改变什么？举家前往上海，他如何摇身一变搞起了情报工作？蒋介石的顶级智囊为何一个个都是地下党？代表国民政府远赴日本，他是否能成功策反整个团队？听天下，跟您聊聊隐蔽战线上的台籍志士谢南光。估计不少朋友一听谢南光这个名儿，都是一脸的陌生，但这位的来头其实不小。跟您说，台湾现代白话文文学的开山鼻祖就是年轻时候的他。您能想象吗？日后天天跟日军机密情报打交道的地下工作者，早年居然是个文坛大佬。为什么他的人生会有这么大的转折呢？咱还得从哺育他长大，被日本人攥在手里几十年的宝岛台湾说起。谢南光原先的名字叫谢春木，是个土生土长台湾彭化的农家娃

那会儿的台湾还归日本殖民当局管，他们在岛上的学堂里推行的是日式奴化教育，日常只准说日语。谢春木打小脑子灵光，骨子里不服软，读书成绩常年拔尖，一路从本地学堂读到了台北师范，后来又漂洋过海去东京深造。谁能想到在国外念书反倒把事儿看得透亮了。在东京，他结识了一群赴日，字字句句都在批判殖民当局压榨家乡百姓。打这个时候起，谢春木心里就出现了一个解不开的疑问，明明全是中国人，就隔着一道海峡，岛内的乡亲凭什么就活得这么憋屈呢？而日本总督府也早就盯上了这个爱较真的台湾小伙子，直接给他贴上了重点监控的标签。只不过那会儿的谢春木还单纯觉着靠文字就能找到出路。说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冷知识，如今文学史盖章认定的台湾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第一组白话新诗，全是谢春木写的。那会儿他给自己起笔名追风，要知道当年岛内写的文章全是晦涩的文言文，普通老百姓压根儿看不懂，殖民当局还可劲儿打压中文。谢春木知道想叫醒底层版看得懂的大白话，他的小说《他要往何处去》专门写殖民年代年轻人的迷茫无助。没隔多久，他又写出了四首白话短诗，直接填补了台湾现代新诗的空白。文章里全是实打实的人间疾苦，土地被抢的农民，没活路的小手艺人，从小被灌输日式思想的孩子等等。可光靠码字发文，真能撼动手握兵权的殖民当局吗？没过多久，爆发了一桩大事儿，直接让他放弃了安稳的学业，掉头回岛直面冲突。那是在1925年10月22日，台湾闹出了轰动全岛的二林蔗农事件。原来岛上靠种植甘蔗为生的农民，为了反抗日本殖民者强割甘蔗，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不少人因此被捕入狱。人在东京的谢春木听说这件事后坐不住了，他直接中断学业，坐船火速赶回台湾，四处奔走探望营救受难的乡亲，一笔一笔记下军警施暴的实情。经过了这件事，谢春木彻底醒悟了，单靠写文章抒发情绪是根本不够的，必须抱团组建团体才能替老百姓撑腰。打那儿之后，他扎进了台湾文化协会，四处下乡宣讲，跟台湾民众批判日本的殖民统治，还牵头参与创办了台湾史上第一个现代政党。但殖民当局哪能容忍这种反抗他们的组织出现呢？没过多长时间，强制取缔，参与运动的骨干全被钉死，谢春木更是划进特级监视名单，便衣警察。身边一块干事的伙伴，有的锒铛入狱，有的被逼跑路远走他乡，台湾随时有可能栽进大牢。摆在他眼前其实就两条路，要么低头认怂，要么远离家乡赴大陆另寻救国的门路。琢磨再三，谢春木选了后者，带着家人悄悄坐船去往了上海。那么在鱼龙混杂暗流涌动的上海滩，他又遇上了什么机缘让他彻底放下纸笔，一头扎进的隐蔽战线？谢春木本以为到了祖国大陆就能放开手脚做点救亡的实事，可刚没安稳多久，淞沪抗战直接打响了，也就是大伙常说的128事变。战火一下子烧到了城区，全是逃难的百姓，日军的飞机成体

天在头顶盘旋，惨状看得人心里发堵。之前在台湾，细春木顶多靠文字记录苦难，这回亲身站在战火里当战地记者，近距离看清日军的野心和残暴，他心里猛地冒出一个疑问：光有一腔文人热血，没有实打实的情报做支撑，所有抗争是不是都像是纸上谈兵呢？然而那会儿国内能吃透日本军政内情的人少得可怜，绝大多数人看不懂日文报刊，摸不清日方高层的真实打算。谢春木本身精通日语，又在台湾、日本生活了多年，对日本的社会体系、思维模式简直是门清，这独一份的优势也为他投谁下了伏笔。思来想去，谢春木干脆牵头办起了华联通讯社。说直白点，这通讯社就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对日信息中转站，各地流转过来的日文报纸、行业刊物、军方零散文稿全汇总到这儿，由他牵头拆解、翻译、梳理线索。放在当年，这可是稀缺资源，直接打破了日方刻意制造的信息壁垒，以至于当时各大国际媒体都在纷纷，日本特务机关彻底粉碎了。这么亮眼的平台，怎么可能不进入地下党组织的视线呢？没过多久，长期负责对日统战情报工作的王学文主动找上门。说起来，王学文在中共隐蔽战线上也是一个传奇，在抗战中大放异彩的中共上海情报科便是他奠定的基础，包括咱之前聊介绍发展入党的。王学文跟谢春木推心置腹地聊时局、聊救国路线，几番深聊下来，谢春木彻底认准了方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改名为谢南光。组织给了他明确的任务，利用自身精通日语、熟悉日本社会的优势，深耕对日战略情报，长期潜伏，不轻易暴露。可只靠一家通讯社收集零散信息，远远达不到预判战争走向的程度，他该怎么拓宽情报渠道呢？谢南光想到了一个人，对日研究专家王鹏生。这位早年是同盟会会员，也在日本留学多年，还担任过驻日本大使馆参事。他和谢南光在对日局势判断上高度契合，经常凑在一起交换各自整理的情报线索。结合多方收集到的线索，俩人多次向国民政府提交研判内容，反绝不会满足于局部大规模侵华行动。其实早在1931和观察判断日本将在当年9月中旬于东北制造事端，他曾经在5月份尝试联系张学良，结果未能如愿。7月时他前往南京，将相关情报呈送给了蒋介石，果不其然，到了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就至。可当时的蒋介石依然心存侥幸，压根儿没把这份预警放在心上，眼看着华手里握着海量的一手情报，有合法通讯社做掩护的谢南光，他们心里清楚，只靠民间渠道远远不够。既然国民党高层急需专业对日研判人才，那有没有机会打入对方核心圈层，拿到更核心的一手机密呢？这念头一冒出来，一条更凶险、价值也更大的潜伏道路摆在了谢南光面前。他是如顶级情报智库的，身居高位的他，又如何持续向党组织输送

0: 核心机密。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江鹏生、谢南光团队的情报有多重要？于是他下令王鹏生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该所隶属于相关军事机构，独立开展工作。核心任务。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是开展对日情报工作，那里也成为了当年最高规格的对日情报智库。然而老蒋万万没想到，研究所一把手王鹏生，二把手谢南光，全都是咱们的秘密党员。这波操作放到现在看，是不是相当有戏剧性？重庆是总部，由王鹏生领导，谢南光则坐镇香港分站，福州、湛江也同步设信息收集点位。谢南光还吸纳了一大批从台湾过来，经负责翻译、函电整理工作。一大群同根同源的台籍志士悄悄在隐蔽战线并肩作战，降低暴露风险。靠着拆解日方经军方内部文稿，研究所做出了两次震惊国际的预判：一，日军会推行南进战略，大概率会偷袭美军珍珠港基地。还专门整理了完整研判报告，递交给了英美代表团。可惜对方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只当是中方夸大局势。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英美才反应过来这份情报有多值钱，主动上门提出与中国开展情报合作，希望能共享国研所的研判成果。光是这一项预判，就足以证明研究所的实力。而潜伏在核心位置的王鹏生和谢南光，日常还要顶着相当大的风险。说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研究所重庆的办公地点其实和周恩来当年驻地就隔着一堵墙。王鹏生时常找合适的时机，私下对接党中央，传递汇总好的绝密情报。而上海方向的情报则依托永不消失的电波原型李白操控的地下电台来回传输。谢南光那边也一样，他平时对外出席各高官谈笑风生，一副全心全意辅佐当局的模样，散会后转头就要整理当天听到的军政机密，筛选关键信息，去除容易暴露的内容，再通过专属交通线递送给党组织。他每天周旋在各方势力之间，稍有一步走

台继续开展国际问题研究。但当县难以容纳如此庞大的专业团队为由，婉言拒绝了这一提议。更让人担忧的是，此时国研所内部已经开始流传消息，称军统局有意兼并国研所。王鹏生和谢南光都清楚，国研所是为抗日而生的专业情报机构，一旦被军统兼并，必然会偏离初心，变成蒋介石打击异己的工具。为了保住国研所的独立性，王鹏生派谢南光前往外交部，外交部的相关事宜。虽说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在国研所的隶属地位、人员安排等。就在这个时候，王鹏生的身体撑不住了，常年的工作压力让他积劳心脏病离世，年仅54岁。谢南光失去了他的好搭档，整个国研所也是军统之手，国研所决定解散。国研所虽然解散了，但是潜伏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份远赴日本到了谢南光的头上，他要做些什么呢？二战落下了帷幕，在国民党驻日代表团担任政治组副组长。驻日期间，谢南光充分发挥了自己对日本问题的专业优势，针对盟军管制日本的各项政策提出了很多专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尤其对日本政界的发展动态，他观察得非常敏锐，提出的各项提议都对盟军对日管制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当然，这些工作也都是谢南光公开的职务职责，实际上他还接受了党组织的命令，继续开展地下统战工作，任务难度一点不比在抗战时期潜伏的时候低。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境内特务遍布，盯着代表团的每个人。在日本，谢南光联络了陆九之等多名潜伏同志。1948年底，大伙儿一起策划了一件大事，策反整个驻日代表团，寻合适时机。那个时候国内的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因此代表团内的不少底层官员、留日知识分子愿意配合行动，一时间筹备工作推进得十分顺利。没能成功，发生了什么呢？问题出在代表团最高负责人朱世明身上。一开始他很积极地加入了起义的团队，甚至主动提出愿意亲自去做代表团宪兵队长等人的工作，争取更多人支持起义。然而就在1949年9月底，也就是起义即将进入关键阶段时，朱世明却突然变得举棋不定了，竟然迟迟不敢下定决心，错失了最佳时机。与此同时，台湾方面的特务也觉察到了代表团的起义苗头，迅速将情况报告给台湾当局。台湾当局得知消息后相当震怒，当即采取强硬措施，首先停止了对驻日代表团的经费供应，随后又下令调走了朱世明，另派新的团长前往东京接任。不少同志的住所都遭到突击搜查，所有人立刻收敛行动，避免集体被捕。谢南光只能暂时放下外交官员的身份，以民间贸易机构负责人的身份低调隐藏，伺机寻找脱身机会。在东京蛰伏的这段日子里，他还与冰心、吴文藻夫妇结下了一段广为流传的文人情谊。当时夫妻俩看不惯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早有返回大陆的想法，可特务一直盯着他们，根本找不到安全路线。谢南光不忍心看着两位爱国文人被困海外，就主动帮他们规划了脱身方案。他让他们以赴美任教为掩护，中转香港，再返回

0: 内地，全程每一段交通线、每一处中转落脚点，谢南光都提及，一路规避台湾和日本特务的跟踪，费尽周折后，总算护送冰心夫妇平安踏上了归国路途。在那之后，谢南光也在寻找机会离开，然而那个时候，两岸已经完全隔绝，中日也没有正式邦交，正规渠道根本回不了大陆，他只能铤而走险，搭乘民间货轮偷渡前往香港。航行途中途经台湾海峡，好几次撞见海上的稽查船只，他只能躲在货舱的夹层，屏住呼吸，侥幸躲过盘查，辗转多地，终于顺利地到达了北京。
1: 有人说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跟我们分享智能生活方式的嘉宾呢，是来自优客工厂推荐的掌上新店的创始人王长金。首先要欢迎长金。
3: 谢谢各位听众。
2: 哎，那今天呢，长金会来跟我们带来掌上新店的一些知识。应该说，我觉得特别需要普及给大家的是有很多关于心血管疾病啊、预防呀、监测呀这些方面的知识。首先是知识要带给大家，还有呢，我觉得任何的智能的方式、智能的产品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掌上新店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乐趣呢？今天大家想要来跟我们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你需不需要这样一个智能的生活的方式，也来监测一下你的心跳心率，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团队为什么会来关注心电这个方面？因为说实话，我个人关注这个方向，我觉得就是每年的体检，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我们听到心电这两个字，最常见的应该就是体检的一个项目，我们要出一张心电图。除此之外，生活当中、日常当中好像就没有那么常见了。
3: 对的，因为那个项目心电图从发明到现在，已经在常规体检中最常用的一个筛查手段，尤其是对于心脏类的疾病。同时呢，但是我从事这个传统的医疗设备研发已经20多年了，我一直是在从事在心电图的这种，发现这里的问题就是呢，很多人呢，包括中国的心脏也高于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平时的体检不够，再有一点呢，就是对自己的健康不够。而且呢，很多的这种心脏疾病呢，往往在它的发病之前呢，已经有了细微的症状。但是呢，对于中国的一些老百姓或者都市里的人群呢，他一般就是一年的1到2次的体检，平时呢，他也没有时间照看自己的心脏状况。所以当他感觉到难受的时候呢，他再去医院，这个可能他这个心电图的改变已经过去了，变成一过性的了。所以说呢，基于这点呢，就是说的怎么样在这个中国这种心脏病群体这种高发的大国里头，我就想能做一款这种移动的随身的设备，当你发现有心脏的异常的状况，比如说心慌啊、心悸啊、胸闷啊、胸痛啊等等，能随时随地的能检测你的心脏，能得到一个医疗级的心电图的数据，能对你的这个心脏的疾病做出一个风险和指示，然后到医生那做个诊断。
2: 刚才你特别提到了，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心脏不舒服，那是一下一瞬间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3: 对，
2: 等你真的要去医院来做检查，我跟医生说，我觉得我好像可能会有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你能不能帮我

0: 一下，这个时候作为这样一个专科来说，它是很难再帮你监测到，或者是你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可能甚至是住院的一个监测，它才会再一次监测到你不适感的这个问题。
1: 对的，因为呢，如果他要是随时都能监测到你心脏的状况的，那你心脏的这个疾病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你已经假设说是一种心律失常，它已经变成一种频发的或者是一种持续性的了，这时候的这个严重呢，就是你可能必须得住院治疗或者长时间的终身治疗了。咱们现在所说的是在这个预防领域，当你这个疾病在心脏有了异常早治疗，有一种随身的设备能早发现你这个心脏的异常的改变，在这种提前的医学干预的情况下，有可能你的心脏病的发病可以大大的延后，或者说经过提早的治疗了以后呢，你
0: 状况平时的状况，说到平时的监测，大家会很自然的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另外的仪器来比较，比如说测血压的，还有测血糖的，这个在日常的居家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家庭已经是一个必备品了。那相较于监测心脏的一个正常的状况，日常的一个状况，现在还没有那么普及的原因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因为心电图呢是一门学科，在医院里头呢，一般在一个大型的综合医院里头呢，会看心电图的医生呢，也就是在3%或5%。所以呢，咱们大概做过心电图的都知道，应该是到，先去挂号，然后呢找到医生，医生给你开完单子去排队交费，然后再去做心电图。做完心电图了以后呢，心电图的医师会出了一个结果，再把这个医师在你的临床医生，他再根据这个结果再来给你进行用药或者不用药，或告诉你怎么治疗。所以说这个心电图的这个医生呢，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群体。再有呢，就是一些心脏的专科医生，他会看心电图。就因为心电图的他这个专业性，所以没有在大众化里头普及。但是呢，我们平常老百姓自己在家用的血压或者血糖呢，它就是看一个数值，它经过了简单的测量或者说简单的操作步骤，它只要是按照正确的操作步骤，它得到的结果老百姓都会看数值，比如说我的血压80-120是很正常的，如果是90-140了，那我这个可能在一个边缘值了啊，我要高于这个，那我可能就血压高了。血糖呢，我只要空腹血压血糖我只要是6点多，假设了哈，我这还算是正常，如果我空腹血糖达到7达到8了，那我现在就要开始控制了。
0: 好判断。
1: 对的，他就看数值就行了。心电图呢是一种图形诊断，是经验的。
0: 那这样一个小盒子到底能够帮我们监测到什么样的状况，使用的方法又是什么样子？感兴趣，那首先呢，大家可以看看图，先了解一下，被大家误以为各种各样的还是名片夹啊，这个大家先看看我们的掌上心电到底长什么样子，接下来呢怎么样使用。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我觉得好像一说到心脏的问题呀，一说到心电图呀，或者是监测一下我们心脏的状况，大家就会觉得很复杂。就像刚才常静讲的，哦，我是不是要去到医院，还得排队挂号？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要告诉大家的，现在不用了，移动式也可以来监测了，而且呢，一个小小的名片盒这样的一个大小的仪器，就可以帮我们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工作了。但是操作起来会复杂吗？我们自己能用吗？它已经不像监测血压那么简单，监测血糖那么简单了。那就我们跟来自优客工厂的掌上式的来监测一下我们的心脏的状况。虽然我特别不愿意说到的一个词，但是呢，我觉得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警惕感，还是要说一下。其实心脏的问题可能现在大家觉得离我有一些遥远，但是往往当有一些新闻，尤其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生命因为猝死这两个字出现在新闻当中的时候，大家就首先第一是心里一惊，接下来呢会在想说，哦，这么年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被大家重视，它已经不单单存在于新闻的标题当中了。常静，你跟你的团队是不是也开始在
1: 是的。因为呢，心脏病猝死呢，它88%都是由于心律失常引起的，是一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引起的心脏猝死。在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之前呢，也经过了一些调研，就是由于中国现在这个经济条件都已经非常好了，人们的饮食

0: 运动比较少，再一个不是那么健康，所以这个现在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年轻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而且呢，现在的人的压力呢，比以前的人的压力就要大的很多，是吧？有住房啊、教育啊、家庭啊等等，所以在这个多方面的条件的促成下呢，会让他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发病几率早早的就提前了，而且呢，由于这个工作的压力和忙碌的情况下呢，他不太关注自己的健康，认为我年轻的时候可以拿命换钱，我以后的时候再拿钱换命，但是现在看来呢，可能等不到拿钱换命的时候，所以说现在呢，应该提早的关注自己的健康，提早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单单是心脏疾病。
1: 包括测血压、测血糖这样的一些仪器，其实在家庭的使用环境当中，大家总觉得说是不是上了年纪的人才需要用，但是呢，你看血压血糖现在慢慢的呈现了一个需要年轻人也来使用的一个趋势，那这个心电，我们来关注心电图，你的这个图形的变化，还有你的心脏本身的它的任了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使用的人群来说，肯定我们第一，我们这样一个智能的生活方式不是推荐给单单是老年人来使用的，那么大家就会疑问说，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说它可以作为一个居家常备的一个东西了吗？
0: 对的，我从4年前开始创业干这个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智能手机虽然在发展，但没像现在发展这么大。当时我的定义的人群呢是25岁到55岁之间。
1: 25岁就要开始使用了。
0: 对这个智能手机有一定这个接受度的，但是经过现在来看呢，现在我这个年龄可以放宽到25岁到65岁了。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个年轻人他每年都要换手机，换下的手机都去哪儿了呢？很大一部分都给自己的父母了。是不是教会他父母使用一些简单的这些视频呐、沟通啊等等，所以说呢，他现在呢可以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掌上心电产品其实就是个手机附件了，只要加上这一个手机附件，他的这个换下来的旧手机就可以给对他的父母，他自己的平时呢，他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尤其是35岁以上的这种白领人群，久坐不运动的人群。
1: 哎呀，这个你看，突然你说了35岁以上久坐不运动，很多人就开始把各种关键词都往自己身上套，来看自己是不是有符合其中的一些原则，一个心脏的健康的问题。不要等到你觉得心脏不舒服的时候才来关注你的心脏健康。当然了，这个微博上面有朋友说，现在猝死太可怕了。那这个高科技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能够检测出来提前预警吗？
0: 是的，是这样的，在猝死的一般这种心律失常之前呢，它不是说这种突然一下发生的，它在之前的时候多少都是会有预兆的，都是有预警信号的。可能你突然一下感觉到胸闷了，感觉到胸前区的刺痛了，或者是在劳累过后以后突然感觉到心悸了，或者是瘫软等等，还有的时候有一定的晕厥，或者感觉眼前发黑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在这种症状发生时候呢，如果是你手头有这些，比如说血糖、血压或者心脏的设备，你都可以用来这一个家庭化的自我检测，你就会了解到，如果你要是这种血糖也不低，血压也都正常，那就是你这看看你这个心电图，那就是你这个心电图如果里头有一些这个心律失常的指征了，那你可能马上就要去找医生来进行干预了。以家庭化为使用单位，以个人化为使用单位，随时随地的能把你这个症状抓住，要不然的话等你跑到医院去，等预约完了以后，可能你这个症状已经过去了，你就抓不到了，那你认为你的心脏是健康的，你再得到的检查结果也是大致正常的，这样来说呢，你就把这个有效期就给错过了。所以一定要这个随时随地的检测心脏的状况，这个现在在美国都是已经有临床验证的，它比这个在医院的这个设备，它对这个恶性心律失常还有常规的一些心律失常的一些检出率是在3倍以上的。
1: 大家对于猝死这两个字看起来触目惊心，然后又特别的关注，所以呢会想要了解能不能提前预警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说因为猝死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很可怕，你就提前预警这样一个单一的问题，它再往前一点其实是一个日常的一个监测和日常的维护，你要保护好你的心脏，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对，因为现在

0: 现在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心血管系统疾病，现在已经说了，不只是器质性的，是一种叫生活方式疾病。当你发现这个问题了的时候呢，往往呢，包括有一些心律失常，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功能性的。你通过你的简单的饮食或者生活习惯的调理，它会渐渐的趋于正常的。如果再没有的话，简单的通过一些简单的这个医药啊的治疗，它也会有一定的改善的。如果要是由器质性心脏病来的，那这个必须得到这个医院去，由专科的医生来对你进行干预。所以呢，这个中国有句话讲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猝死这个阶段，其实它已经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积累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必须日常得有一个照看。
1: 说为什么不能够把这样一个监测的方式做到智能手表里面？说那样比专门手里拿个东西是不是要强？
0: 是的，现在有这种手表手环，这种手表手环呢，它是用这种光电的办法，它是一个发光的 LED， 然后呢，它侦测到这个皮肤或者血液在里头的这个变化，它得到的是一个新的这个身体上佩戴的时候，它是正常在运动中的，在这个运动中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因为它是用电极直接从体表采集，而且呢，采集来的无论是从信号啊，还有这个产品的设计啊，它必须得符合一些医疗级别的认证。在这个医疗器械方面呢，它这个认证呢是有强制的标准，还有这个专业的这种行业的标准，你必须都得符合。如果单单把这个东西做到一个手表里头来说，还要得到一个能达到一个医疗临床级别的这种心电图，这个现在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这个它的使用方法也不像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小卡片这个这么简便，拿出来以后直接就用了。
1: 智能手表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穿戴设备，大家会觉得说能不能把功能融入，也是因为这些穿戴设备它优先于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掌上这个芯片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如果我们一定要横向的来比较一下现在市面上面我们可以见到的其他监测我们身体其他指标的这样一些穿戴设备的话，那么比方说他们监测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得到的数据大概是关注我们身体的哪些功能，而我们关注心电这个方面又有什么样其他的不同的地方。
0: 如果要说到心电图呢，首先这个是必须这个数据是有效的，必须能通过这个能给这个临床医师提供这个诊断辅助的。如果说我这东西做到一个手表，做到一个手环，或者是现在还有一些这个手机上的一个 APP 应用，把手放在这个手机后面的这个摄像头上，它也能出来这个简单的这种脉率，这种呢只是给一个心跳数，它提供不了一个可供医生来进行辅助诊断的一个心电图。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它是通过所有的这个诊断的信息和标准，它都是通过心电图来的，它给医生呈现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完整的心电图信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这个心率是正常，咱们这个心率分心两个率，一种是速率的率，就是心跳数，还有一种是节律，就是你心跳的节律的问题。这种心跳的节律呢，它跟心脏这个疾病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也是说的是类似于叫心律失常。当你这个心率心跳数是不可能已经改变了。
1: 你帮你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他说我要问一下，成人的正常的心跳率大概是多少呢？说我的心跳平常是1分钟140，是不是正常？
0: 那这个不正常了。正常的这种成年人的标准呢是60到100次，下限呢在是60次，高限呢在100次。但是一般人的心率如果是达到了，在正常的休息状态下测量，静息状态下测量达到了90到100次的时候，这时候要警惕自己的心脏了，证明你基础心率过快。基础心率过快呢，一种来源于可能是你运动了没休息好，或者是代谢比较快，或者是你就是经常熬夜呀，但证明呢你这个对心脏已经引，这是生活方式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引起。像您这种如果要是平平常常一测都达到100多次，那您这个应该到医院去让医生给您做个诊断了。
1: 应该去就医了。今天呢你是在我们的微博下面留言了，我凑巧帮你念出来，常青可以来回答你。但是如果放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用移动式可以监测心电的方式来监测了之后，在微博上面也有朋友说输出的分

0: 器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1: 啊，是这样的，每次按照要求监测完以后呢，我们会给一个提示。提示呢，一种是你的这个心率，就是你这个心跳数，就跟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你这个心率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再一种呢，我们给这种叫节律，你这个节律是不是正常的，你在监测这个区段你有没有心律失常的风险。如果你都有这种心律失常的风险，你大概可能就要寻求一些就近的一些医疗机构的帮助了，来帮你做一下这个确认了。
0: 我们在自测了之后，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因为上半时段在广告时段也有朋友说是不是一定要连手机，这个我给予你一个肯定的答复，肯定是要连接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产品。连接了手机之后，输出的分析数据，首先至少它会给我一个基础判断，
1: 对
0: 我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
1: 对，
0: 那么在不正常，我经过了几次测量之后都是不正常的范围，我们就要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1: 对，当时呢我们这个心电图都存在手机里，也存在云端，可以转化成一个心电图的图片，可以呢通过微信啊、微博啊等等，就发给你的医生，包括电子邮件都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就可以转发去了，寻求后台的一个帮助。
0: 连接手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和目的，就是我们可以把你过往测过的很多次的数据，每一次的数据我们都存储起来。
1: 对的，
0: 你再去见医生的时候，你就会说我在这个时间段哦测了是这样的，很一目了然，不用再你口述了我在什么时候感觉到我的心脏不舒服。还有我觉得大家问的问题确实也很专业。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你看我们平时体检的时候，你会让你平躺啊放松啊，这个时候啊一分钟的时间你要怎么样，会有一些基础的要求。那么呢会有朋友在问说到医院去测这个心电图给出的检测报告的数据的条目和这个我们用掌上心电测出来是一样的吗？因为是便携式的，所以在操作上面由于还有像温度呀、天气呀这样环境的变化，会不会对仪器的工作有影响呢？
1: 现在呢温度环境对这个仪器没有影响，但是操作确实会有影响。因为对于任何种家用医疗器械，包括血压、血糖、包括心电，你只要是不正确的使用，它都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所以说呢，医生呢，你到医院里去呢，你跟他说，医生啊，我前一个礼拜测的我血糖都高，或者我前一个礼拜测的血压都高，医生不会信的。那你来你得到我这儿，我再给你测一下，我得以我眼见为实。但是咱们这个心电图不一样，咱们是有图有真相。当你这个到看医生的时候，你可以从你手机里的把这个调出来，你可以给医生一篇一篇的看啊。医生一看啊，那你这个可能是有使用造成的，你这个可能确实是你有问题。所以咱们这个是有图有真相，这不怕，咱们是保留这个测试的一个证据的，有图形来说话。
0: 医生看完了之后会给予他的一个专业的判断。
1: 对的。
0: 好，对这样的数据的认可度会有多大？
1: 是这样的，我们的产品呢都是医疗器械，而且都是医疗器械级别的，而且我这个掌上心电的系列产品呢，我也通过了欧盟的医疗器械认证，是在欧盟里头通行的医疗设备。所以说呢，在医院，在医务人员使用是完全可以拿来给使用者做诊断的。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让上。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5: 第30回，小月亭一看，乐坏。在场的人有他认识的，为首这个老头在哪儿都没见过，这老头是谁月亭可不知

但是这一僧一道他知道，这胖大的和尚正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披笠伸腰，那头大活驴法镜，那么这老道就是侯殿臣，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法风雨二侠授业的老恩师。前文书咱们都讲过了，他们大闹紫云宫就是这二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跑到这儿来，跟这老头究竟是什么关系。小月亭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侧耳细听，听他们都讲些什么。就听大和尚法镜嗷嗷直叫，啊，老伙计，我都说完了，我这一块儿一堆儿的都在这儿摆着，你就看着办吧。你说这事儿没法了结，那么是杀是剐任凭自便，你随便。也不知道法镜活驴说的是什么事儿，就见这老者坐着乐了，哈哈，前辈，大师父，你这脾气也太暴了，老朽怎么能处置您呢？我有什么权利？我有什么资格？我就打算了解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不，你也说清楚了，我也明白了。这篇在我这儿，你我还是朋友，今后更加多亲多近，咱们应该多多交心才是。大元，你说的是心里话，我们哥俩直出直入都是直性的，最怕旁人兜圈子。嗯，话也说完了，你师弟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也可给你作证，我也相信这件。这时候再看老道说话了，师兄算了，老剑客话都说完了，你也不必不信，也不必再说了。行了行了，算了算了，这一篇就过去了，咱们喝喝。就这样两个人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饮而尽，和尚也把这杯酒喝了，老道也把这杯酒喝了。等喝完了，时间不大，也就三分钟左右，这树顶上飘落两个人，蹭蹭跳下来了。月亭一看，耶呵，又来了两位。这两人穿白挂素，黑天特别看得清楚，借月光一看，跟吊死鬼差不多少。每人掌中提着七星丧门剑，晃晃悠悠来到这块平地之上，见着这老头倒身便拜，师叔师叔，我们参见师叔。月亭一看，太认识了，这俩小子不就是骷髅岛的三星吗？老三死了，剩下老大老二了，一个叫黄浦月，一个叫黄浦烈，管这老头叫师叔。这么一说，他们是一家人的。我听听是怎么回事。参见师叔，参见师叔。免了免了，老头还挺有派呢，往这儿一坐，稳稳当当。你们哥俩来的正是时候，我正想找你们。关于你们说那事儿，老三死了也就死了吧，这件事儿也就了结了。你们那兄弟不知好歹，死了也不能复生，看在我的面子上，往后这事儿就别再提了。活着的人还要好好相处，不打不相识，都是朋友嘛。啊，师叔，师叔你怎么了？我们家老三死的那么惨，就算完了，您是不是偏听偏信，听大和尚一面之词？这可不行啊，无论如何求师叔拔刀相助，给我们家老三报仇雪恨呢。我们家老三死得太惨，让小月亭一掌打的撞到墙上，结果丧命了。这和尚

0: 也给帮忙，也做了帮凶了。这事儿啊，师叔啊，你得给我们做主报仇才是啊。
1: 越听一听啊，原来又提这茬是这事儿啊。就你们两个小子说什么啊，你们家老三助纣为虐，该死，死得好。我说你们俩小子，让你师叔给报仇，报什么仇？我看报个屁！我给帮忙，我帮忙就对了，铲恶除奸，这是我的本分。你们家老三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死了就死了，也别让他受罪，早让他重新的超生，有什么不好呢？还让你们师叔报仇，报什么仇？你们俩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今天老三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惹恼了我，掐死你们！说着话呀，这野驴脾气又来了。刚想站起来要动武，月婷看得清清楚楚，刚一站起来，屁股刚一离地，这大和尚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就坐那儿，再也起不来了，动转不能。老道侯殿臣正好也想站起，师兄，刚说个师兄也是天旋地转，扑通也栽倒了。这个时候小月亭看得清清楚楚，这两个人不用问是中了毒了，看来他们喝的酒中必然有毒。小月亭想的真是一点都不假呀，闹了半天怎么回事？再看此时这个小老头站起来了，哈哈哈哈，围着他俩转一圈，哈哈哈哈，一阵笑。法将侯殿高俅略施小计，没费吹灰之力呀，在这里头我下了十香软金散，懂吗？这种东西喝下去也是一种毒药，你们浑身发软，骨头缝都开了，现在中了我的毒了，将来也会成为废人。在两个小时之内，你们的武功尽失，即使能够有解药，哈哈，你们两个人解开了，将来也是残疾人了，或者也没人来救你们了。你们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你们不想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我要给我贤侄报仇，你们哥俩过来把他废了。这俩人苍狼拽出宝剑过来了，哟，师叔，您这招是真高，太高了，我们服您。姜氏老的辣比我们强多了。刚才我们一听还信以为真了，真就以为这事儿就拉倒了。闹了半天，您老人家使的是稳军计，我们真佩服。嗯，就得跟他们玩智慧，不要动勇力，动勇力这事儿对我们吃亏呀。一旦我们是极其不利，跟他们玩玩智慧，下点药，现在要他的命，想割他的舌头就割他的舌头，想抠他的眼就抠他的眼，你们两个人可以下手了，杀老道宰和尚，好给你们兄弟报仇。师叔告告。这俩人就要伸手，眼看老道和尚有性命之忧，放在眼前的事儿咱暂且不提，说到这儿咱得详细交代交代，这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碰到一块儿，怎么能中了这毒药酒了，这里有段隐情啊，咱得好好解释解释。前文书咱们说

三星四怪大闹紫云宫。那么这三星死了个老三，这两个小子临走之时说月亭结了梁子，跟这大和尚法净、老道侯殿臣包括月亭完不了。那么老道侯殿臣和大和尚法净也和张三丰、月亭打好招呼，这事儿也完不了，后会有期。带着徒弟风雨二侠也走了，离开武当山啊，是回山西太原，回风雨门。走到半道上寻思对策，大和尚就说，你们两个人先行一步，打发走了风雨二侠，让他们先回去。就这样，这两个人来回溜达。那么风雨二侠奉师之命先行一步，老道侯殿臣就一愣，师兄这是怎么先走？兄弟你问得好啊，我憋气呀、啊、我恨的不是张三丰，张三丰那篇接过去了，小月亭也是个英雄，为咱们风雨门铲除了祸害，清理了门户，看来是真不错呀。我恨的是这些官府的爪牙，你说骷髅岛的三星那算什么东西？哎，我现在后悔没把他们掐死，把他们放走了，将来我找到他们家中的前辈好好理论一番，非要算算这总账不可。他们是朝廷的鹰犬，都是些畜生气。师兄做人就应该做正义人，做正直人，有账不怕晚算，何必急于一时。咱们先回去歇息些日子，休整休整，往后再遇上再说不迟。不过呢，你可知道我是个急性子，我不能回去不见了面说清楚，我觉得这事儿完不了。你说他们也没走，冤家路窄，骷髅岛的带个死尸准备回临安丞相府面见秦桧述说经过，他们是官府的爪牙，都是些恶徒。走到半道上遇对面来了好几十位等侍卫，谁呀？鬼王门的门长，姓包，叫包廷。这包廷是三星，正好无巧不，这三星其中这哥俩一看，哎呀，师叔来了，真是太好了，哭拜于地，师叔啊，弟让人给打死了，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都说了。包廷这么一听，咱们跟风雨门也没结过梁子，法净我也十分尊敬的，一见面都叫老前辈，都知道他是个野驴，谁也不敢惹他，平时一个劲儿的送礼物套近乎，这事儿怎么能他插手了？他这野性犯了，难道说他还袒护罪犯岳亭、岳飞的余孽把人给打死了？这件事儿看来一定要算账。你们都起来起来起来，师叔给我们做主。赶紧掩埋尸体，埋了之后这事儿我知道了，早晚见着秃驴和老道必然要报仇算账。这事儿吧刚过去，没想到三天之后一僧一道在半路上遇上了鬼王门的门长包廷。

这包廷啊，一瞅，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嘿嘿，我正好要找你们，你们来了，有主意了。真动武，怕不是大和尚和老道的对手。尤其他们师兄弟二人都是武林高手，不如我略施小计，使得稳军之计，然后再把他们给拿下。就这样，眼前一亮，计上心来。哎呀，高僧高道，咱们都是一家人，挺好啊。法镜这个人呢，驴是驴，也是也，但是比较讲道理，是个顺毛驴。法经的师叔嘛，我把人家老三给整得死了，人家不记恨，主动跟我打招呼，心里还如此的豁达。你说见着面我能不说话吗？老门长，有件事儿我得向你解释解释，你容我把话说说。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了知道了，不就是您把我三徒侄给打死了，帮着别人的忙，您也出了手了吗？啊，是这个事儿，您知道了知道了。这算得了什么呢？他是找死，不明事理，死了就死了，咱们是一场误会，多年都有交情，多年不见，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喝点，好好的说话。这就叫咬人的狗不露齿啊。还得说包廷这个人非常有心计，设下陷阱，主动买吃的喝的，又打酒，拿块油布到了鹿门山树林里头请僧道喝酒，把这误会解释解释。僧道两个人都是直性人，也没有什么心眼儿，也不了解他的阴谋，酒中投毒，下了十香软金散，中了毒了。你说这个人有多毒辣，在酒里头做了手脚，使其药性发作，动转不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医僧一道，你别看身上动不了地方，头脑挺清醒，眼睛看得挺清楚，心里明白。大和尚法镜坐在这儿，心说坏了坏了，我上了当了，哎呀，满身的绝艺无法施展了，宰哥死得太冤了。心里这么想，嘴也说不出话了。正在这紧急的关头，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月亭焉有袖手旁观之力？月亭心说，这事儿让我给遇上了，我就得管呢。老师一再低着我耳朵跟我交代的清楚，区别的对待。僧道虽然说跟我有过节，毕竟是一家人，是绿林的英雄好汉，跟官府的爪牙这些恶势力不同。那么三星的师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狠心毒啊！想到这儿，他大吼一声：“呆！你们小太爷到我了！”歘，飘身行跳到里头。嗷这一嗓子一喊，能不吓人吗？哎呦，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吓得一蹦，蹦起多高退出去多远，黄浦月黄浦烈也没敢下手，撤剑观桥。什么人？借着蜡烛的光芒，这一看，小月亭丁字步往这儿一站，哼哼，是我。你们认识我吗？哎呀，师叔，这小子就是张三丰的徒弟，就是咱们要捉拿的那个月亭，岳飞之子。哦，哈哈哈哈，太好了，送到门上来了。好好好，你们两个人退在一旁，看我拿的。包廷啊，这再看到

0: 了近天打量打量，小伙子长得够水灵的，听说当年岳飞长得就是十分的英俊，真随他爹呀。我且问你，你就是岳霆吗？我不是什么岳霆，我也不知道谁叫岳霆。不，我有个哥哥叫高峰啊，我也不管你姓高，也不管你是姓岳，你是不是武圣人张三丰的徒弟？是又怎样？我再问问，你是不是亲手打死了黄浦亮？是我干的。好，好，好，哈哈哈哈！就冲这么一点，今天老朽也不能放过你。你来的正好，抓住一僧一道解决不了什么实际的问题。说实娃娃，是我动手呢，还是你借势？你说咱们怎么来呀？银须飘摆往上纵，刚要伸手，岳霆往后一撤身，慢，且慢且慢。我说老头，你是谁？能否报报名，让我也清楚清楚？问得好，岳霆，你站稳着听着，我乃鬼王门的门长，皇宫大内的一等侍卫，我姓包，我叫包廷，包廷是也。包廷啊，哈哈哈，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不过老头，你够毒辣的，给二位下了毒药。既然下了毒药酒了，那我也不能放过你。包廷啊，看来此次就是你该死的时候。岳霆说着话直奔包廷而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2: 郭德纲经典相声，货到付款不满意，
3: 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生活的意义其实就在活着本身。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获奖理由是，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的种种问题。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记录了他对人生价值的深度思考。西西弗因违抗诸神的旨意而被打入地狱，被罚推一块巨石上山顶。由于巨石太重，到达山顶后又会马上滚落山脚。于是西西弗只能一次次地重推巨石，永无止境。如此荒谬的工作，加缪却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的幸福就在于他在重复而无望的生活中不断微雕自己，从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起床，有轨电车，办公或打工4小时。吃饭，有轨电车，又是4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同一个节奏循此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易过，不过有一天，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

0: 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0点整。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这是西西弗神话书中的一段话，生活中的我们是否也是这么度过每一天的呢？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昨天，熟悉的工作，熟悉的日常，似乎不用怎么动脑就能应付，总以为忙过了这阵就好了，总以为等还完了房贷就好了，总以为等退休了就有时间了。然而生活是一条无止境的河流，迈过了这道坎，还会有别的坎儿在等着。生活就这样一直向前，大部分是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五届怀柔论坛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本届论坛以迈向全景数字生命多模态成像组学与可验证生命模型为主题，吸引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顶尖科学家汇聚一堂。首次聚焦怀柔科学城全域生态，纪录电影《群星闪耀》拍摄过半，将于明年4月首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9日至21日，第五届怀柔论坛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本届论坛以迈向全景数字生命多模态成像组学与可验证生命模型为主题，开展30余场学术报告，吸引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顶尖科学家汇聚一堂。论坛设置5大核心主题，涵盖生物图谱与数字生命模型、跨尺度生命观测等前沿方向，通过学术报告、圆桌讨论、专家访谈与海报交流等多元形式，深度探讨多模态生物数据向可预测、可验证的生命模型的转化路径，共商全景数字生命领域协同创新新模式。请听本台记者狄伟玉、韩轩发回的报道。
4: 本届论坛持续夯实成像、组学、模型、医学的闭环创新链条。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是技术底座，大设施具备从分子到人体的全尺度成像能力，既是构建数字生命模型的数据源头，也是模型验证的实验场。设施去年通过国家验收，
5: 把它使用起来，然后完成开机，这仅仅是第一步，让更多的用户，比如说全国各地的，然后各个科研机构的来到大设施使用大设施的仪器，形成自己的一些科研突破，最终呢有可能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转化。
4: 与大设施互为驱动的是正在推进的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旨在构建可计算、可预测、可验证的闭环应用体系，重点与疾病模型

0: 也前来参会，了解生命科学领域前沿发展方向。
1: 目前也是注重在这种高端的显微成像设备的一个创新发展之上。然后在怀柔这边，我们也关注到这边提供了一个科研，然后到这种产业的很好的一个合作的平台。目前我们公司其实主要是注重在这种核心技术的一个创新研发，包括了整个产品的一个迭代和这种市场的推广。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够帮助这种国产超分辨更多的一个推广，其实让
0: 用好当论坛从技术讨论升级为科学战略平台，当外国科学家看到这里的全球机遇，当国产设备企业在这里找到推广空间，怀柔科学城的价值也在不断深化。
2: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韩轩报道。一边是原始创新不断突破的怀柔科学城，一边是产业蓬勃生长的中国影都。当科技热土遇上影视力量，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将于明年四月首播。走进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导演熊伟正带领拍摄团队对研究员常广才进行深度访谈。影片由北京怀柔科学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向上向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制作，总时长90分钟。群星闪耀聚焦怀柔科学城全域生态，展现大家自我砥砺、彼此照亮和科学城作为星系让每一颗星找到轨道的同频共振，通过四大叙事板块磨描一幅鲜活立体的科学群像。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导演熊伟说，
3: 我们大概是选取了四个板块，一块就是北大的这一种算是博大啊，以及清华大学的这种求真和多元啊，科学院的这样的一种务实和这一种创造啊，以及国科大的传承和未来。
2: 影片自启动拍摄工作以来，创作团队扎根怀柔科学城，以走访拍摄数十位院士及一线科研工作者。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导演熊伟说，
3: 我们分别在四个模块中找到了我们的主角人物，采用故事的手法进行编织，通过不断的调研，最后选取了一种故事性的拍摄手法。这个里面有客观的记录，也有情景演绎啊，也有情景再现，也有一些访谈啊，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纪录电影。
2: 电影创作和前沿科学之间也在双向共振。
3: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创意，就是我们在一个拍摄科学家纪录电影的过程中，去引入一些他们已经出来的一些成果和模型，以及拥有的一些拍摄方式和尝试，然后赋予到这个电影中，它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2: 影都沃土催生优质作品，作为怀柔本土影视企业，北京向上向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多部作品斩获金鸡奖、北京国际电影节多项荣誉。依托中国影都的政策红利和全链条影视产业资源，向上向善于今年初进驻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群星闪耀正是企业落户怀柔重点打造的纪录作品之一。目前影片拍摄工作正在推进中，已经完成过半拍摄任务，计划明年四月和观众见面，并陆续登陆央视纪录片频道、全国主流院线，在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网络平台上线。来自市规资委怀柔分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深入推进交地及交政改革落地见效，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聚焦科学城重点配套项目建设，顺利实现怀柔区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怀柔科学城 HR00-0211-6040 地块土地交付登记发证无缝衔接，同步办结。怀柔科学城 HR00-0211-6040 地块图书与展览用地，怀柔科

0: 学城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是怀柔科学城重要的公共文化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契合怀柔科学城产业发展规划，是补充提升科学城国际交流与科技服务能力的关键载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科学城科教文化服务体系，为科研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支撑。为保障项目高效落地，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坚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措施，全方位筑牢服务保障，一专人全程跟进服务，提前梳理登记要件，同步完成全级调查、权属核查等前期工作。二是深化部门联动，加强职能部门协同，打通数据共享通道，推行税费缴纳与登记并联办理，破除流程壁垒。三是压缩审批时限，落实即收即审即办机制，精简办理环节，提升登记审核效率。四是一站式办结落地，实现交地、登记、发证同步完成，缩短手续办理周期，保障项目尽早开工。下一步，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持续深化交地及交证改革成果，不断扩大改革覆盖范围，优化全链条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效能，以优质。记者在北汽福田欧曼重卡全球中心工厂了解到，该工厂不断加大生产车间降温技改投入，截至目前已安装近400台套空调系统，车间温度稳定在26至28摄氏度，近3000名一线工人告别高温作业环境。请听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韩轩发回的报道。
1: 走进总装车间，室外气温32摄氏度，车间内保持在27摄氏度左右，工人身穿半袖工作服，几乎没有汗意。车间顶部新增大量空调机、通风管道和送风口，每个工位都能感受到持续凉意。此次改造并非简单安装，而是从冷源设备、管道敷设到末端送风的系统性工程。
2: 我们这次车间空调改造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关爱一线员工。车间特别闷热，员工作业强度大，为此我们分批升级作业环境。本次改造为总装、预装等车间，新增了1000余个本度生产安全和产品品质。
3: 以前车间用的是工业风扇，降温效果没有空调好，装了空调之后大家干活的心情状态都特别好，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实实在在的解决了高温作业的难题。
1: 除降温之外，暖心工程同步推进，工厂推进餐车暖心工程、午睡工程，为各工段配备冰箱，保障大家能喝上冰镇绿豆汤，同时也在推进宿舍翻新、食堂餐桌设施升级等。
4: 做这一系列实事呢，核心呢就是提升我们欧曼员工的幸福感，增强大家的归属感。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员工思想调研，倾听员工诉求，不断优化完善各项服务，让奋斗有温度。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近日2026年北京市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全国兽医化验员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顺利举办。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选派专业技术骨干组队参赛，与全市多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比拼技能，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实操能力和过硬的职业素养，在激烈的赛事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多项荣誉。本次竞赛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操作两大核心环节，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人员的兽医化验专业知识储备、标准化操作规范、应急处置能力及综合业务水平，赛事专业性、规范性、竞争性极强。比赛过程中，怀柔区参赛队员沉着应战、精准操作、严谨作答，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职业风貌。经过层层激烈角逐，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参赛团队凭借稳定的发挥和优异的综合成绩，成功斩获团体一等奖。个人赛中，赵明娟荣获个人二等奖，孙岩荣获个人三等奖。此次竞赛获奖，检测工作质量、队伍专业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心深耕畜牧兽医

0: 检测领域，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成果。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的技术能力，精进业务水平，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检测队伍，为区域动物疫病防控、畜牧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筑牢技术屏障。来自北房镇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普及人工智能科学知识，引导未成年人正确规范健康使用网络及 AI 工具，近日北房镇开展 AI 魔法师小课堂趣味科普实践活动。课堂上，授课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讲解人工智能基础原理与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围绕 AI 工具正确使用方法、网络不良信息辨别技巧、文明健康上网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活动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认真思考，大胆表达想法，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在一问一答的互动过程中，青少年们学习掌握 AI 安全使用知识，进一步树立科学上网、理性运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意识。理论学习结束后，创意手工孩子们利用 AI 工具生成专属创意图片，在老师的细致指导下，动手裁剪、组装配件，亲手制作独具个人特色的创意冰箱贴，沉浸式体验科技剧。本次活动将知识学习、互动问答、动手实践融为一体，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科技魅力，切实提升科学素养与动手实践能力。下一步，北房镇将持续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实践活动，坚持寓教于乐，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日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2026年7月起，凡在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近日，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破解的哥的姐运营途中停车难、休息难、如厕难的问题。新驿站与此前已建成投用的30个的士之家司机驿站形成互补，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区域涉及朝阳、海淀、怀柔等10个区。近日，京城绿肺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骑行绿道，新开放的3个骑行片区分布在朝阳来广营附近、京城高速路以东、昌平未来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免费免预约。若骑行前往，可直接导航温榆河公园对应入口，若驾车前往，3个区域分别有配套停车场。未来2天，北京多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雨强大，同时最高气温和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较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遇强风雨天气，请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躲避，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2: 反诈，你我同行。同学称家人生病求垫付。近日，大学生郝某在 QQ 上收到同学发来的消息，对方以家人生病住院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郝某帮忙垫付资金。郝某未核实对方身份，便按对方指示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转账，共计3893元。后与同学本人核实，对方称并无此事，发现被骗报警。警方提示：一、凡是 QQ、微信等社交平台收到熟人借钱、垫付等请求，务必通过电话或当面核实身份；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家风是传承。
8: 奶奶，旅游好玩吗？
9: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8: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7: 家风是传递。
10: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8: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10: 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8: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应该先说请。
10: 真棒。
8: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0: 我们都要做
8: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7: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1: 爸爸，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
12: 出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品牌推广人、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崔代远，爱家私房菜的老朋友。
0: 在朱子家训中哈，曾经有这样一个来之不易，说明粥和饭哈，维系着一个家庭的稳定，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说说这一粥一饭啊。
1: 嗯，
0: 说到这个粥和饭哈，咱们先说粥，北方的粥和南方的粥不大一样，
1: 哎，口味也不同。你看哈，北方人呀喝粥要么是白粥，要么呢是甜口的。
0: 嗯，
1: 你看最典型的粥嘛，就是这种腊八粥，是吧？可以做的很复杂，哎，也可以做的相对来说朴素一点，但基本上是甜的。
0: 嗯，
1: 另外你看小孩哈，他如果喝大米粥啊，喝小米粥啊，爱搁什么呀？红糖，
0: 对，
1: 是吧？也是甜口的，
0: 找口都往甜了使劲
1: 儿、哎。对，南方不一样哈，特别你到了广州啊，喝粥基本上都是咸口的。
0: 对，
1: 啊、
0: 像什么皮蛋瘦肉粥啊，
1: 啊，
0: 还有鱼片粥啊，
1: 什么三元及第粥啊、
0: 嗯，
1: 还有艇仔粥。
0: 艇仔粥、
1: 哎。所以你看我这吃货词典里啊，专门有一篇叫说到这个粥啊。先跟大家呀，怎么说呢？这个厘清一个概念哈，粥跟稀饭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因为我有好多外地的同事哈，在他们看来呢，粥跟稀饭是一回事儿，因为平常交流嘛，他们认为稀饭就是粥，粥就是稀饭。如果这个生米直接煮成粥，就是说我一次加很多的水哈，完了慢慢的熬，甚至于可以加一点碱面，熬出来不是绿色的吗？熬得很黏腻，
0: 很黏糯，
1: 哎，那种感觉，这个东西叫粥。
0: 嗯，
1: 剩米饭，哎，蒸好了的米饭之后加了水再熬，这个东西叫稀饭。
0: 对，
1: 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一个是生米下锅，一个是米饭原汁原味的，是吧？
1: 对，
0: 熬出来的。
1: 对，
0: 嗯、
1: 那个稀饭怎么喝，它也跟粥不太一样。
0: 它好像是二手的
1: 对，有点那个意思、
0: 啊、这个稀饭和粥是两回事。
1: 对，但是挨这儿呢、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我发现就是熬的这个粥你再黏糯，它那个米粒儿啊也是一粒儿一粒儿整的、
0: 嗯、对、
1: 哎、你仔细看哈，哎，有的那个粥熬的都拉黏儿、
0: 嗯、
1: 但那米粒儿也是整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可是在广州，但是到了南方你发现
1: 广州不一样。哎，广州你看那个粥啊，它是碎的那个米、嗯、
0: 对呀、啊、你发现这米粒儿怎么碎了，糟糟的那感觉、嗯、
1: 对，非常就等于是怎么讲，用一个词儿叫糜，
0: 嗯，
1: 有点那种糜的感觉，就是那个米完全已经稀烂，跟那个水融合在一起。
0: 哦，那我就想问问崔老师了、
1: 嗯、
0: 他这个粥是这个米是怎么加工的呢？是事先打碎了？
1: 嗯，这个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哈，也是一个厨师教我的，而且很简单，现在大家都能做。怎么办呢？您如果喜欢喝那种广东风味的很碎的米一样的粥，您就把那个米啊投完了以后带着水分，您搁在一个盆里头，搁冰箱里头冷冻。
0: 哦，冷冻哈、
1: 哎、冻起来，第二天您再拿这个冷冻的米直接下锅加水熬出来以后就那个样了。
0: 哦，就是说这个米呀、啊、这个水大概是炖出去一些的、
1: 对，
0: 是吧？
1: 它有水分，但不是说冻成一大冰头啊、
0: 嗯、
1: 它是有水分，然后带着这个水分然后给它冻。
0: 冻完了之后第二天你再煮的时候，因为它很冷很冷的温度、
1: 嗯、
0: 是吧，很凉的温度、
1: 嗯、
0: 突然间预热了，
1: 嗯，它可能就应该是崩解了。
0: 哦，崩解了这又跟崔老师学了一招哈、
1: 嗯、
0: 如果您也想尝尝那个广东风味的那种粥的感觉、
1: 嗯、
0: 您就把这米也冻一下，第二天再熬，
1: 哎，它基本上就是那个口感、
0: 嗯、
1: 当然这是一简化版的啊、
0: 嗯、
1: 广东人喝粥啊不光是米是这个样，他还搁好多东西。
0: 嗯，
1: 你比如说吧，他熬粥有时候用的不是水，是什么呢？鱼骨汤。
0: 哦，
1: 是拿大地鱼的这个鱼骨头熬完汤之后呢，叫一个什么牛头宝，就是一个陶罐，拿这个东西熬，然后呢他会搁各种各样的这种食材，哎，你比如说什么鸡块啊，比如说这个鱿鱼丝啊，
0: 嗯，
1: 哎，而且呢他还搁什么排叉，
0: 哦，
1: 搁香葱，
0: 嗯，
1: 吃的时候还搁这种胡椒粉，是吧？
0: 他完全按照一个汤的这个感觉去加工粥。
1: 哎，对、
0: 哦、
1: 喝出来是这种咸鲜口味的。

0: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艇仔粥。艇是什么呢？艇实际上就是这个舰艇的这个艇。哎，仔呢就是古董仔呀，就那个字。
1: 哦、艇仔
0: 哈、哎。哎，因为最早呢，据说啊，它就是在这个珠江上哈。哎，这个摇着小船卖的，当地不是码头吗？
1: 嗯，
0: 哎，专门有这么一种人，他做生意呢，就是摇着小船卖这个粥。谁饿了之后呢，你就来一碗。哎，这个粥大概您看啊，人家这里头各种营养成分都有哈，而且又是咸鲜口的，
1: 嗯，
0: 又有鱼啊，又有肉啊，还有排叉啊，吃起来肯定很滋养。
1: 对，而且它比较方便，就一下子它主食副食。都吃了，
0: 嗯，
1: 而我们北方的粥，更多的我们觉得它是主食，
0: 对，
1: 哦，
0: 特别到了这个什么呀？广州有一个地儿叫西关，哈，
1: 嗯，
0: 有一个电影叫什么？您就要喝这个艇仔粥，因为这个粥就是在那个地儿发明的，嗯，
1: 所以说哈、啊，还是那句话，到一个地儿去旅行，您如果想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就看看他吃些什么，
0: 哎，你就吃这种最寻常的东西，嗯、哎，你才能够体会到当地的这种风情。
1: 嗯，
0: 比如说很多的这种粤菜餐厅，我去吃，我跟他们说，我说我要一碗艇仔粥，最后给我做的都不是那个样子。
1: 啊、哦，本土化。
0: 对。
1: 或者说到这样餐馆用餐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来自广东的人，嗯、或者是像您这样的吃主，所以说他还是应和大众的口味。
0: 嗯，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粥哈。
0: 嗯，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啊！这个粥和饭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说到饭哈、啊，也是各种各样，比如说最寻常的一道蛋炒饭。
0: 嗯，对，这个呢，很多人家啊都会做。什么叫饭啊、
1: 嗯？
0: 饭呢，几个概念哈、啊。一个呢，就是说你随便吃什么吃，
1: 嗯、
0: 哎，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聊的是稻米做的。
1: 嗯
0: 啊，
1: 就是米饭、
0: 哎，大米做的这个米饭，
1: 嗯，
0: 这个呢可能是狭义的饭。如果说您到餐厅哈，您说，哎，说我添一碗饭，哎，指的是这个米饭。这我也是亲身经历过，也碰到过哈。您到餐厅碗饭，
1: 嗯，
0: 不能说我要一碗饭，
1: 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
0: 饭呢，还有一个哈可以聊，就是如果您要到一个餐厅，您评价这个餐厅的标准，就是这个餐厅做的菜好吃不好吃啊，他用心不用心啊，其实您就买一碗饭就可以了、
1: 嗯、买一碗白米饭，
0: 白米饭就是纯白米饭，还不用什么扬州炒饭呀、啊、酱油炒饭都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餐厅可以把这碗饭做得很好吃很用心，他别的菜一定能做好。
1: 哦，我们是管中窥豹是吧？
0: 对、
1: 哦、
0: 啊，因为这是最寻常的最基本的东西。
1: 嗯，
0: 如果餐厅连一碗饭都蒸不好，你想他能做出什么来？
1: 哦，这也是一个窍门哈。
0: 哎，是
1: 最简单的，其实往往在衡量着它的底线和原则。
0: 嗯
1: 嗯，这是我们说到饭哈、
0: 嗯、
1: 其实说到吃饭的规矩，我还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哈、
0: 嗯、
1: 就是吃完饭不要把这筷子两个朝天插在这个饭碗里头、
0: 啊、对、嗯、是这样的啊。一般来说呢，就是那个两个筷子竖着插呀，是过去祭祀祖先用的方法。
1: 嗯，
0: 哎，包括说你比如说你客人来了也不能那么上。
1: 对、
0: 哎、
1: 而且就是说过去这个死刑犯吃的最后一碗饭、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掉了茬的碗，上面插着两个筷子、嗯、这叫倒头饭。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说您来客人哈，您给人盛饭筷子横着搁，
1: 对，或者说您吃完了您也别把那筷子就朝天那么插上、
0: 啊、是是是、啊、
1: 这个寓意实在是太差了。
0: 嗯，
1: 说了饭的含义哈、
0: 嗯、
1: 我们还说到吃饭的规矩。
0: 嗯，
1: 那最简单最寻常，刚才您也提到了蛋炒饭。
0: 嗯，
1: 我们家里做，饭店也做。
0: 嗯，
1: 但是您说这蛋炒饭可不简单呢。
0: 蛋炒饭不简单，哎，据说呀过去这个王府考厨师就考蛋炒饭。
1: 哦，
0: 就是鸡蛋炒饭。
1: 嗯、
0: 哎、
1: 那究竟里面有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

0: 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今天我们继续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崔代远先生。我们今天跟您说一粥一饭哈，说到饭，崔老师说蛋炒饭可不简单，过去王府里烤厨子就烤这蛋炒饭。我们就想问问了，这蛋炒饭不是挺简单的吗？
2: 哎，你看哈，台湾有一个饮食文化学者叫陆耀东，他写的书里啊就记载着，过去旗人呐，如果说见面问说您家还吃蛋炒饭吗，哎，实际上他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家是不是过去的这种王公贵戚。
1: 嗯，
2: 哎，为什么呢，过去王府里烤厨师他就烤蛋炒饭。
1: 哦，
2: 蛋炒饭简单，但真正做好了很不简单。
1: 嗯，
2: 哎，它有很多种做法。你比如说吧，鸡蛋炒米饭，咱最简单的哈，咱们一般老百姓家里怎么炒呢，就是说你先炒鸡蛋啊，葱炒鸡蛋，之后就是头天剩的这个米饭，哎，你从这个蒸锅里啊或者是盆里啊一块块下去，之后就这么拿勺子这么杵，是吧。
1: 嗯，
2: 哎，而且呢你还要炒很长的时间，因为要让它滋润呢，要炒透炒香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2: 哎，但呢你就会发现一个，大部分时间你那个米饭就炒硬了。
1: 对，而且这个您把这个饭放到锅里杵的时候哈，因为之前没有经过粉碎，它又一嘎的一块的，
2: 哎，
1: 你很难把它杵得特别均匀，
2: 很难杵匀，
1: 然后每个都均匀的挂上油啊，挂上找上口啊。
2: 对，哎，
1: 所以上去可能味道不是那么的夺人眼球，就是那么的说这是主菜特别棒，好像没有。嗯，
2: 哎，还有一个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比这个要复杂了，要高端了。
1: 嗯，
2: 哎，它叫什么呢，叫这个哎后搁鸡蛋的炒法。
1: 哦，
2: 刚才是什么呢，实际是炒鸡蛋，鸡蛋呢快炒成了之后搁米饭，对吧。
1: 对，
2: 这是先搁鸡蛋的炒法。后搁鸡蛋是什么炒法呢，它呢是把这个油啊烧到一个八成热，先搁米饭炒。
1: 哦，
2: 炒完了以后呢，这个米饭炒的滚烫哈，把这个鸡蛋打碎了以后搁下去。
1: 嗯，
2: 然后再扒拉着炒，
1: 这叫筋果银。
2: 哎，这叫筋果银。这个炒出来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看不见鸡蛋。
1: 哦，
2: 哎，据说呢要炒好了之后呢应该是一粒一粒的，哎，每一粒呢都是这种蛋黄啊裹着里头的这种米粒。
1: 嗯嗯，
2: 哎，这种炒法我也试过，
1: 怎么样。
2: 嗯，挺难的。
1: 哎，还是效果不太好。
2: 哎，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哦，
2: 哎，而且呢这怎么说呢，这个不能保证每次都炒得很好。
1: 哦，就是不稳定。
2: 哎，不稳定，不稳定因素太多了哈。
1: 嗯，
2: 包括说你这个米饭的这种软硬程度啊。
1: 嗯，
2: 哎，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筋果银的炒法呢就算比较高端了。嗯，
1: 哦，比较高端哈。
2: 嗯，
1: 那您给蛋炒饭比如说后来您找口撒盐的时候您是怎么做的呀？
2: 嗯，撒盐一般我比如说我调点盐水
1: 啊。对。
2: 因为为了它匀嘛。
1: 对对对，
2: 要不然你要是光撒咸盐的话
1: 它不匀。
2: 哎，它有的是咸有的是不咸。
1: 调点盐水呢它有的时候还能着吧着吧，是让它稍微的黏糯一点，是吧。
2: 对，
1: 别那么太硬。
2: 哎，现在呢又实行吃什么呀，这个酱油炒饭，是吧。
1: 嗯，
2: 哎，你可以弄点酱油，这回好了，连盐都不用。
1: 对。
2: 嗯，
1: 直接就是盐水了哈。
2: 嗯嗯嗯，
1: 我知道崔老师还知道一种蛋炒饭就更高端了，因为里面有一个窍门。
2: 嗯，
1: 这个窍门大家想来很简单，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
2: 嗯，
1: 什么窍门啊。
2: 哎，这是一个顶级的蛋炒饭。哎，挨这儿啊跟您分享，首先说我这个方子来之不易。
1: 嗯，
2: 这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北京贵宾楼饭店总经理亲自教我。
1: 哦，就教蛋炒饭哈。
2: 就教蛋炒饭。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办宴会啊，这宴会一百多少几十桌。
1: 嗯，
2: 这个蛋炒饭，哎，他们呢是有一次啊请了一个名厨啊，这蛋炒饭十分钟所有的客人都吃上。
1: 哦，
2: 而且烤香而且软糯。
1: 哦，那他到底用了什么诀窍了。
2: 哎，这个诀窍啊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
1: 嗯，
2: 也是这个米饭哈，
1: 凉饭。
2: 哎，
1: 嗯，
2: 他先搁蒸锅腾，实际上就是在加热。
1: 嗯，
2: 哎，让它回热，让它的这个米饭呀腾到滚烫的这个程度，滚烫。然后之后这面之后呢就是先炒鸡蛋。哎，鸡蛋炒的比较软嫩的时候，哎，这个滚烫的米饭就下锅。
1: 哦，
2: 这样，然后稍微一扒拉，大概其实也就有个5到10分钟起锅。
1: 嗯，就是一层窗户纸。
2: 就
1: 大家一想就明白了。你想想这个米饭经过一腾，凉米饭就变得松软。
2: 嗯，

0: 反了，就变得质地都疏松了，它下锅就很容易炒匀。
1: 而且呢，不光这个，它的米粒是烫的，它就很容易包裹上鸡蛋。
0: 对，而且这个各种的这个您找的口啊，它也容易附着在上面。所以卖相也好，口味也好。别看蛋炒饭是一道很家常的菜哈，越简单的东西越考量这个厨师的手艺。下次如果您光做一道蛋炒饭的话，也把它精工细作哈，给它稍微腾一下。这是我们学到了一个蛋炒饭的窍门。刚才在说粥的时候，崔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窍门，这就是如果您想吃那种广东口味的艇仔粥，就是它的米都碎了的那种，您事先把这米淘好了之后，把水蹬出去，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冻一宿，第二天您再熬这个粥，这米呀就开花了，就碎了。这是和大家说到了一粥一饭。说到做饭哈，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做饭，日常的这个流程我们也都了解，但为什么有人做得很好，有人喜欢做，有人做得一般，有的时候还不喜欢做呢？就是因为那些善于做饭的人知道一些窍门，一层窗户纸，您知道了您就掌握了哈。说到这一层窗户纸，我知道崔老师有很多捅破窗户纸的这种窍门哈。到了吃枣的季节，您做蜜枣也有窍门。
1: 哎，你看哈，现在秋天到了哈，这大红枣下来了，就是这干枣啊。哎，很多人买了这个枣啊，哎，怎么吃呢？您首当然了，首先是生吃哈。除了生吃，您还怎么吃呢？哎，这儿我跟您分享一个做蜜枣的办法。哎，很多人啊，比如说煮这个枣啊，他用糖、用蜜，哎，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添加剂啊，其实口味都不是那么好。我挨这儿跟您讲一个我做蜜枣的方法，特简单，什么都不用。就是您把这个大红枣哈，您洗干净了之后搁锅里，
0: 就生的脆的那种哈，
1: 不是，是那种干的
0: 啊，干制的枣，
1: 哎，那种干枣，然后您洗干净了搁到锅里，水要宽宽的，记住了啊，宽宽的，因为在过程当中你就不能再加水了。哎，之后呢，你先煤气火用大火铺一层雪白的膜，给淘了去，哎，淘干净了以后，您再弄最小的火，就慢慢咕嘟，为什么呢？这个枣别破。一破它就不再甜了
0: 哦，
1: 哎，之后大概要多长时间呢？要两三个小时。这期间您爱干什么干什么。您像我吧，把这个枣啊，早上起来这么弄好了以后，我就去干别的事情去了。
0: 这个火一直开着呢
1: 啊，一直开着，
0: 小火
1: 你就到最小的火。哎，您做上个一两回啊，您就能把握出来这个时间了。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最后你这一锅水啊，都糗的拉黏了，感觉了。
0: 这个水里其实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
1: 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这个时候你就要盯着它了。为什么呢？不要让它扒锅。哎，不过呢，你要怎么做呢？要摇这个锅，而不是下勺子扒了。你记住，这个枣不能破，一旦破了，它就不甜了。哎，就是你慢慢的摇这个锅晃晃，只要不粘锅就可以了。您等所有的这个它那
0: 水分，
1: 这会儿已经变成什么呢？就那种枣红色的浓稠的汁液，完全的扒在这个枣上了。这个枣呢，变得这种很油亮、很红润、
0: 很饱满
1: 的。哎，您就把它倒在这个盘里晾凉了，或者您搁到冰箱里就齐了。您再吃，这么说吧，那个枣比那个您拿任何的添加剂，什么糖啊、蜜啊煮出来都甜得多，比那个枣也甜得多。
0: 这就是做蜜枣的一个窍门哈，
1: 特别养人
0: 啊。真的，这个蜜枣能放几天呢？
1: 哎呦，这您要搁在冰箱里吃一礼拜都可以
0: 啊。
1: 比如说您一次煮出来一两斤哈，您每次吃个几颗就可以了。而且呢，我拿这个窍门跟很多名店的厨师 PK 过，他们都不会。
0: 这是说到了做蜜枣的一个窍门了哈。其实之前别的嘉宾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说过醉枣。其实这醉枣啊，不是说您把这枣真的就泡在酒里了，是把这枣洗干净了哈，然后呢找一个玻璃瓶子，这玻璃瓶子也是完全干燥的，把这个生的脆的这个枣就在这个酒里蘸一下就拿出来，蘸一下就拿出来，它就等于洗了个枣，然后放在这个瓶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啊变化，它就成醉枣了。这是今天跟您说到一粥一饭，又说到枣了哈。其实您在做粥或者是做米饭的时候，里面都可以放上枣。
1: 哎，
0: 嗯，
1: 所以最普通的食材啊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0: 对，
1: 关键呢看就是方法，还有呢就是说你用不用心。
0: 其实大凡至简哈，很多看似简单的东西

里面有很多门道，烹饪也是如此啊。如果您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那就制作美食吧。那也非常感谢崔代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饮食故事系列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美食记忆。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语。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么我们每期节目和大家分享讨论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嘉宾团队当中的嘉宾。今天呢，就是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大庆老师，最近在我们的后台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哈，就是这个近期大家关注到的婚姻当中的那些恶性事件哈，特别是这个前不久的杀妻案，这样大家很关注，关注了之后呢，就会引发一些思考。那么思考就是，我的婚姻会不会安全？我遇到的人会不会是一个恶人？因为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就会向我们来提问，他说怎么样能够识别一个人和自己交往的这个人他的这个性格当中有那些很恶性的东西？因为最怕的其实就是在婚姻中，在伴侣关系中受到这样的人身伤害哈。有一些别的方法呢，比如说是不是发生过暴力或者有过暴力行为的人，那么他可能就会造成对你的可能会有伤害哈。但是也有一些人说了，说没有，说你要是从一些恶性的案件的描述来看，有一些人好像过去别人也说，他同事也说这个人温文尔雅，别人也说这个人好像对别人还都蛮和气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就有可能向自己的这个伴侣可能会出现一些伤害的这样一些行为哈。就是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能保证在伴侣关系当中我是安全的呢？
1: 这个问题提的真是非常的好。其实也提的也是非常的有点让人沉重。其实特别难以给大家一个特别完整的答案啊。因为我觉得各位听友，其实大家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多多都少少都能总结出一些规律来。
0: 对，
1: 比如刚才有的听友提到了，比如说这个人有暴力倾向，那这个的确是心理学上也有这样的研究，比如说家暴的这种，非常大，包括说如果他是在一个家庭暴力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其实他发生这样的几率也会比普通的人要多一些，包括说，比如说咱说的不暴力的话，比如说一些对婚姻没有那么大安全感的这些人，在婚姻当中，比如说对老公啊，对妻子的怀疑啊，或者对对方的过分的依赖。

0: 对自己的不自信啊，这些都可能影响到婚姻。那这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比如他的原生家庭，比如说自己的另一半来自于这种单亲家庭，父母本身就是离异的，或者说父母的这个关系就不是特别和谐的。其实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伴侣是这样的，那日后发生类似情景的这种几率会多一点。但我想呢，今天咱不谈这个，因为那个太多了，太细了。我想就是回应一下，比如说我们怎么才能去，大的面说怎么去发现这个人，更好一些，而不是那么恶，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哈。其实前两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脑海中反映出的第一条，其实不是对方身上的问题，而是说你在选择别人自己身上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就是我想到什么呢？第一条是什么呢？还是自己。就是我想到的是一个字儿，贪。就是你如果不想受到伤害的话，首先你自己不能贪。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找另一半的时候，我们会贪什么呢？贪恋对方的美色啊，帅，然后贪图他家的这种经济条件或者他的这个收入等等等等。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贪这些，然后你就会怎么样，把他其他的一些问题全部都忽略掉了。比如说你就贪他长得好看，贪他长得帅，那他可能脾气上啊，性格上的一些缺陷，哎，你可能就忽略不计了。
1: 对，
0: 可能谈恋爱的时候你忽略不计也就无所谓了，但可能到结婚，然后真正过起日子来，长久的生活在一起，你才会发现那个帅那个美并不足以支撑你们的这个婚姻，反而是那些之前你忽略的部分，然后容易给你们造成伤害。所以我说第一点就是咱不能贪，不能因为我太看重对方某一方面的这个姿色或者财产，就这些而放弃了对他这种性格品质上的要求。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是我们自己不能贪。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放在对方身上分这么几点。第一呢，我觉得要看这个人的这个开放性。开放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待他对待问题的这种理解或者分析，是不是那么闭塞的，是不是那么让你感觉特别固执的，坚持己见的，不能够接纳其他人的意见的，不允许别人反驳的。相反，如果他是说持着开放的态度，我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然后能够从别人的角度然后来考虑问题啊，别人说什么我都能想一想，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这种否定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开放性的态度，我觉得这样的人远远要比那种闭塞的然后固执己见的人可能在婚后生活起来会更容易一点。因为日后的生活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交流，
1: 对
0: 啊，如果他在开放性上这个比较高的话，那他就避免了说在交流过程当中可以那么阻断那么简单直接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更有利于婚姻的这个稳定和质量。
1: 对，就是他一般像这样的特点的人，他不大会钻牛角尖儿。
0: 对，
1: 有一些人啊是这样的，有些想法其实如果真的都能说出来，你会觉得他比较敞亮，他任何的想法他都能放在桌面上和你来聊和你来说，你就会少一些担心说他内心在运作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谋划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哈。这个其实愿不愿意把话说出来，这个我觉得在伴侣之间是挺重要的。那另外就是有一些人虽然内向，虽然并不是一个习惯出来的人，但是你对一个人的人品，我觉得在伴侣关系当中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0: 对。
1: 这个人的人品就是比如说他是不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那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是否善良，其实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考证，可以去考察的，对吧？哪怕你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交往的时候，你都能知道，你能看出来他对，有一些人是这样，他对家人可能蛮好的，对他自己的父母好啊，对他自己这个范围之内的人好，但是不见得对外人好。
0: 对，
1: 他可能对同事啊，他可能对于路见的这个陌生人啊，可能对于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呐、或者对于一些弱小，比如说对于我们在外面遇到了一个熊孩子，下次碰着你了，或者把你的这个衣服无意中给你弄脏了，那这样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对那个孩子什么态度。假如说你在外面看到了一个 需要帮助。

0: 物的一个小动物啊，比如说一个流浪动物或者一个这样的，你能看得出来你的伴侣是什么态度？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这些，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的品性当中是不是善良，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去考察一番的。
1: 对，我觉得尤其是谈恋爱的时候，
0: 嗯，
1: 千万不要把眼光只放在说自己身上。
0: 对，
1: 你看他对我好不好？
0: 哎，您说
1: 他给我买不买东西？
0: 对，
1: 他开给不给我开车门？然后。懂不懂得接我啊，懂不懂给我嘘寒问暖，这些其实真的是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关注这个，只关注
0: 这个。
1: 这
0: 个、对。
1: 就像我觉得像刚才孙岩说的一样，你要看一看比如他对父母怎么样、
0: 嗯、
1: 他对他身边的朋友怎么样，他对他的同事怎么样，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0: 对。
1: 尤其是在一些比如公共场合、
0: 嗯、
1: 他的这些行为符不符合公共道德、
0: 嗯、
1: 然后对人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根本最能体现他人品上实质性的东西。
0: 对，
1: 因为对于自己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或者同事，其实由于这种亲人的关系啊，包括同事的利益啊或者权利的这种啊，他都会做出一些虚假的表现来、
0: 嗯、
1: 对吧，即使我不愿意，但是我也会做出一种配合然后善意的动起来，但是对于跟他没有关系的人，其实才能真正反映出他这人品性的一个高低。
0: 嗯，
1: 对吧，就像刚才虽然说比如在这个公共场合有个小朋友或者其他人碰了他一下，你看看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如果他哎呀这反应很平淡，哎呀说哎没有关系啊，你看碰了一下你有没有受伤啊，这种跟一个你干嘛呢，
0: 嗯，
1: 你怎么就这么说，或者指责对方家长，你不会好好看孩子吗，就这种其实我觉得明显的差异就能显现出来。
0: 嗯，
1: 你就能想到假如说日后有一天你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你真的触犯到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的那种嘴脸或者说行径会有可能恶到什么程度，或者让你受伤到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是的，我们先要说的是每次当看到一些恶性事件的时候啊、
1: 嗯、
0: 确实会触发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联想，
1: 嗯，
0: 我们都会考虑到我们自身，我们都会觉得哎我们自身是否安全，我们会不会遇到那种伤害我们的人，这个每个人在这样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那么一些思考。但是我们平时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当这些事件过去之后，一切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平时可能这样的警惕性也并不是很高，
1: 因为毕竟这样的人在社会当中还是少数分子。
0: 您说的
1: 少数分子，
0: 您说的太对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多数可以说人们会有一些小错，
1: 嗯，
0: 人们会有一些这个缺点，
1: 嗯，
0: 那人无完人，
1: 对，
0: 但是真正的非常恶、非常恶的大恶之人，确实他是极少数，我们遇上了那真的就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哈，
1: 后果很严重。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提示大家，我们最好对一个人综合的有那么一些考量和考察，即使我们没有遇到大恶之人，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些品行不端的，或者说一些在伴侣关系当中有一些这个的人，你在伴侣关系当中尽管你没有遇到恶性事件，但是你也会觉得很艰难。比如说你遇到的这个人很冷漠，
1: 嗯，
0: 比如说他除了关心他自己他谁都不关心，
1: 嗯
0: 嗯，那么当你和他也成为了伴侣关系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活得很难。
1: 对，
0: 因为你需要他关心的时候他其实并不关心你。那么还有一类人呢，他可能非常的自私，比如说其实伴侣关系当中有那么一种感觉是很伤人的，就是亲密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亲密，但是如果有一天翻脸，你会觉得他翻脸翻得非常快，
1: 嗯，
0: 他可以立刻翻脸
1: 的感觉
0: 啊，翻脸不认人。
1: 对，
0: 然后当他要对你这个想弃你于不顾的时候，他可以扭身就走，全无恩情这么一说。
1: 对，就像你们俩绝对是陌生人，
0: 对，
1: 甚至是仇人，远离十万八千里的那种啊。
0: 对，这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哈。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所以其实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不一定能遇到那种大恶之人，

0: 当然我们最好心里边还是明白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如果这个人的人品很恶劣，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反社会人格，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众生当中确实有那么一种人格叫反社会人格，你就会发现他比如说说谎都不眨眼，比如说他从来都是认为别人不能比他好，或者说他和大多数人的道德观，特别是我们这个社会认可
1: 的价值观，
0: 对，都不同。
1: 对，
0: 像这些你都要特别的警惕，这可能是一个反社会人格。
1: 对，
0: 是吧？
1: 尤其他会用一些社会所不允许的这样的观念或者行为方式来处理问题。
0: 对，
1: 然后对一件事情的这一个评价，然后完全是负面的、消极的，然后应对起来呢，又是特别极端的、具破坏性的这样的行为。
0: 对，
1: 这样的人确实要小心。
0: 出来。
1: 嗯，
0: 那另外一层就是在伴侣关系当中相处不易的那些人，我们也应该自己心里有个数。所以我特别赞同刚才大庆老师所说的，如果我们在恋爱当中，我们在和一个人相处当中，我们不能只关注到他对我怎么样。我们很多人的话都是他对我太好了，所以我就嫁给他了。对吧？
1: 对，
0: 你看他都愿意给我打洗脚水，我就愿意嫁给他了。他把好吃的留给我了，我就嫁给他了。这个确实是挺暖人心的哈。
1: 对，
0: 但是仅仅有这些，
1: 你要知道他还会不会比如说给其他人打洗脚水啊，就比较亲近的人应该让他去做这样的事情，包括说给其他人就是同样对你的一些善的行为会不会分享给其他人。
0: 对，这些都是你要注意的哈。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大家都能避开恶人，我们能找到一个良伴，这是人生当中比较幸运的一件事儿哈。好，谢谢大庆老师。那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内容。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正在播出。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那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大庆老师，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我们和大家继续来看各位提到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哈。有一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今年36岁，我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吧，算是一个5-6线城市了，在这里在工作，那么我在这个国有的体制之内在工作，应该说我自己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自己呢在工作当中表现也是比较好的，我做事情很认真很仔细，交给我的任务我都一向会很好的去完成，那么这几年的时间呢，我就一直在工作当中走得很顺，也在被提拔的路上，但是2-3个月以前，我就有一个同事是我的上司哈，就对我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你要结婚，你应该结婚。你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你不结婚，你是一个单身，你的单身会影响你。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你不结婚的话，那么你做事情就不会那么的妥当。这位男士说，他说，我是一个不太想结婚的人。我自己觉得我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非常。

0: 我在工作之余我去健身，我去由我讲违背心意的去结婚。我觉得如果违背心意的去结婚，我可能是对婚姻的那个对象也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一听领导这么一说吧，我心里面就在想，到现在这个社会了还是这样的吗？我真的不结婚会影响到我的前程吗？我怎么样可以做到既尊重我个人的生活，我不结婚，然后我还能赢得别人对我的信任呢？
1: 嗯，我确实
0: 在咱们现在周围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看来是有的，就是说如果他到了结婚的年龄，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男生或者女生，那么大家还会以这个个人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评价一个人的工作状态吗？
1: 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实社会当中，就是到了像这位男士这个年龄甚至更大一点，大城市更多，女性更多，其实就是说不结婚的在这个年龄还没有结婚的很多很多。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情啊。然后比如说像他领导，我觉得其实我们周围的人也更多都像他领导一样，出于对于同事的关心或者说自己的生活经验阅历啊，然后大家都觉得到了这个年龄该结婚了。
0: 嗯，
1: 因为结婚会有很多的好处。
0: 嗯，
1: 这可能是不结婚的人体会不到的。你比如说这个经济效率的问题，比如说家庭的收入啊，两个人有保障，或者可以买更好的房子啊，然后做很多的事情啊，这结婚的好处，经济上的，然后包括呢，你结了婚之后，其实你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强，因为你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了，你要对另外一个人负责，你要对负责，所以你的责任感可能会更强。
0: 嗯，
1: 这是国外也有研究说，就是真正结了婚的人哈，他的收入水平要比那没结了婚的人要高出很多，那具体数值百分比我忘了，
0: 嗯，
1: 会有这样的研究。其实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结了婚了，你对其他人有了更多的责任感，其实你的花销啊开支什么更大了，所以你要更加投入去工作，赚更多的钱，职位提升的更快，是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都是结婚的好处，包括说你结了婚之后其实如何和异性相处，你会体，然后包括你结了婚你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那可能对你对其他人的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个理解，包括说他比如说有什么困苦，比如你在一个公司，像刚才说的，你在企业里你当了一个层级的领导，
0: 嗯，
1: 当你的下属跟他说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孩子的事情啊，妻子的事情等等的时候，如果你结过婚，
0: 嗯，
1: 你结了婚，那你可能你有过亲身的体验，你可能更能够去体会他的一种情感。就像我们比如做心理学的，做心理咨询师的人来说，你除了专业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这样的生活体验，那会加强你对来访者的这种共情的理解能力。其实我觉得也是，你结了婚之后，你对其他人的婚姻状态或者对其他人的行为方式什么的，你会有更深刻的这样一个理解。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那个领导的一个出发点，是要希望说你到了这个年龄结了婚，其实你的责任感啊，你对生活的认识啊，你对人生的认识啊，你对其他人认识啊，你会更全面一点，包括说你在往上升，你跟你同年龄的人、同层次人在交流的时候，可能也有更有话题。
0: 嗯，
1: 因为啊，这还是个男士，如果是个女士的话，你想到了大家，比如都该有孩子那个年龄，基本上女士当了妈妈，大家一开始聊的全都是孩子。
0: 对。
1: 但如果你没结婚的话，你没有孩子，那你跟大家就聊不到一起，你可能就脱离那个群体了。
0: 对。
1: 所以说这我觉得可能是他领导的一个考量，一个考虑。
0: 话虽如此，但是我觉得可能人们还会考虑到在一个工作当中，特别是比如说被提拔哈，担任一定的职位，可能更多的还会考察到一个人的责任心和专业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假如说哈，你并不想结婚，如果仅仅是因为要被提拔，要被领导谈了这番话，你就去违心的结婚或者匆忙结婚，你反而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
1: 嗯，
0: 我觉得您还是挺清醒的，因为您是一个不想结婚的人，对吧？
1: 对。
0: 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在其他方面好好的去，这个让自己变得更有能力，比如说我的专业性别人不能提。

0: 替代，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在专业领域我是那么有我的长处的，可能别人都是赶不上我的。
1: 对，
0: 那另外呢，我在其他方面虽然我没有进入婚姻，但是我这个人的稳重也好，我这个人的同理心也好，我对别人情绪的善意，这些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哈。如果你的综合能力够强，也就是说你的心智足够成熟，那么专业能力又很强，我觉得仅仅因为你没有结婚这一点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他可能只是领导个人的一个担忧而已。
1: 或者说我觉得就是领导可能从生活的角度并不是从工作的角度，那种领导说想提拔一个人，一发现哎这人没结婚那不提拔了。我相信大多领导真的想提拔那个不结婚的或者没结婚的，为什么呢？因为老多人就是正因为没有家庭，所以他更可以更好的去投入到工作当中这可能老多领导的一个考虑。其实我觉得孙岩刚才说的很明白，就是你现在状态如果不结婚挺好的呀，你就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然后无论是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上、身体素质上、这个知识储备上，还是你的工作能力上，都让自己做的非常优秀，做到极致，出类拔萃，都做到其他人无可替代。我想那个时候你的工作肯定也能该升肯定是往上升的，因为你是不可替代的。然后生活当中呢，你又是那么一个优秀的人，我相信那个时候你肯定也是非常抢手的，对吧？可能给你介绍对象的，或者说你被你主动信赖的人也会很多，那个时候你可能就遇到了自己想结婚的对象啊，也不一定啊，对吧，也都有可能。所以说就是在听取别人的意见的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就是努力的做好自己，不排斥别人给自己提的这个意见，努力的去提升自己，这样我觉得就 OK 了。
0: 好，谢谢大庆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
2: 相遇
3: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今天
0: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和大家分享您提问的婚姻问题、情感问题、恋爱问题，所以欢迎大家提问。有一位这个这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和我的这个妻子啊，我们结婚5年的时间了。那么妻子呢，去年怀孕了。怀孕之后啊，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啊，导致了她流产。在流产之后呢，她的心情就一直特别的不好。那么医生呢也跟她聊过，据她说，可能还是因为她体质的一些问题。医生说再缓一年，再考虑再要孩子再怀孕，我也觉得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呢，就是他好像所有的心思都在要孩子这一件事上。比如说吃东西，那么以前是一个挺爱吃的人，什么都吃，现在呢就会先想的是这个吃了对生育有没有好处，那个吃了对生育有没有坏处，会不会影响到生育的问题。比如说我以前和他在一起，周六周日我们两个人还可以骑车出去到附近转悠转悠，那么现在呢他都不愿意去了，他就是研究怎么样能够怀孕。他上网结识了一些好像在怀孕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女人，比如说也出现过流产问题的，那么她专注于和别人聊这些，每天她的话题是这样的，她的心思也都放在这件事上，她已经不再和我有一些情感的互动了，她的心思也不在家里了。比如说以前她是一个蛮喜欢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现在家里连干净的玻璃杯我都找不出了，因为他的心思不在这儿，他就想的是万一他怀不上孩子怎么办。只有这个我觉得是让他最恐，我说真的怀不上孩子都没

0: 没有关系，我们也要把日子过好。我们只有把日子过好了，孩子才能够愉快。但是我妻子好像不明白这个道理，开始钻牛角尖了，就让我很担心他。孙云老师，我想请您帮我问一下心理老师们，对于一个钻牛角尖想要孩子怕没有孩子，
1: 其实对这位听友他爱人的这个遭遇真的挺同情的哈。当然没有说他多大年龄啊，但根据他说已经结婚五年了，
0: 结婚五年、
1: 那算一算就是他妻子的年龄至少应该也接近30岁，结婚早的话甚至30多一点。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结婚五年，我觉得整件事情下来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孩子对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对吧，这是我觉得在他妻子当中这个行为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丈夫呢，首先应该理解就是你爱人想要这个孩子，我想在某种程度他不仅仅是完成自己的心愿，他可能更多的也是想着我要给我的爱人有一个孩子，或者我们有一个爱人结晶。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首先你要抱着一个理解理解的态度啊。包括说他刚才说到说为什么他的妻子去在这个网上找了一些跟自己有过类似的这种流产经验的人这样的圈子里，然后大家去交流，对啊，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交流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从这种交流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什么呢，我觉得他妻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定在寻求像他老公说的是一些能够增强怀孕几率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我觉得在我看来他妻子需要的是一种情感的支持。就是因为他这个孩子流了，那不知道当时流的时候就是他的那种痛苦的心情为老人所理解了没有，或者老公有没有真正做到去对老婆流产这件事情做一种关怀一种关爱，让老婆体会到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妻子在那个方面的那种情感没有完全的这种宣泄出来，所以说他现在需要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他最简单就找一些同病相怜的人，这样大家可以相互的诉苦诉衷肠，然后得到一些情感的慰藉。其实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就是这位老公你应该想一想你从什么角度出发，怎么才能够让老婆真正获得一个情感的一个支持，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说你觉得老婆这种千方百计的然后削尖了脑袋想各种方式增加怀孕的这个几率，这样方式在你来看来有些疯狂。其实我觉得即使他是疯狂的，但你作为老公你要想到他这背后是为什么，什么促使了他的疯狂。
0: 对，
1: 然后这个你要如果能理解到了并且能够表达到了，我觉得妻子能够被支持了，妻子才能够真正的去放下这个流产的这个包袱，才能不会对怀孕这件事情这么紧张。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放松，才能真正有利于问题的一个解决。其实现在说他爱人真的就是一个过度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坦率讲真的是过度紧张的话，你无论在想什么样的办法真的是不利于这个孕育的。所以说只有两个人都放松了，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放松，两个人真正做到身心放松的时候，再加上你爱人找的那些就是食疗的方法呀或者什么样的运动的方法呀，然后才能够这个身心都好，然后才能够有助于怀孕，然后有助于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对啊，这个丈夫还是挺有心的。所以他会关注到妻子的心理健康。
1: 对，
0: 而且他说的那句话说得很对，他说只有妻子你我们生活都愉快了，我们的夫妻生活很开心，我们的家庭氛围非常好，那么我们的宝宝才会很愉悦的来到这个幸福的家哈。就是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对的。
1: 对
0: 啊，有了这样的观点，就是你要引领着妻子怎么样能让她不是只专注于生孩子这一件事，有没有孩子这一件事情。的确可能有一些人，特别是有些妻子，我们因为我们不没有看到细节哈，这男士也没有描述细节，之前为什么就这样流产了，他给了一些判断哈，然后这个女士就变得很恐慌，可能就是怕自己的年龄，怕自己的身体状况再也没有办法怀孕了。好像对于孩子来不了，假如没有能

0: 怀孕，未来假如没有孩子，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重。
1: 因为其实有些女性会想，就是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将来可能就留不住老公啊，或者什么的。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0: 会，那潜意识他就会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他现在其实现在的做法已经把夫妻之间感情的经营放到一边了，让丈夫也会觉得很累哈。所以这个丈夫，既然是丈夫来询问我们的，那这个丈夫要想办法引领带动妻子，要让妻子心里边有更多的安全感，要告诉他你们俩在一起那么放松一些，其实妻子是安全的。
1: 对，包括我觉得老公其实可以主动的去跟妻子聊一聊那次流产，因为他没有说他们聊没聊过或者具体细节。
0: 对，
1: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男人都
0: 不想聊，怕那个伤心。
1: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越忽视他，越躲着他，反而越容易成为一个阴影，成为一个疙瘩。就比如说你作为老公，你从来不跟他聊这件事情，那妻子真的不知道你是因为责备我不理我，还是因为说你担心引发我痛苦的情绪然后不跟我说，他可真的不知道这两种选择的选哪个。我相信老多人宁愿选是因为他责备我，所以我才要千方百计的去想什么办法我再怀孕，然后来弥补这个过失，可能就形成一个不正确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这样一个循环，导致他的情绪啊，他的行为方式会变得越来越疯狂，打引号的疯狂啊。其实他所有的这些作为就是想弥补之前他所谓的那个错误，对吧？
0: 对，
1: 其实如果说老公能够坦诚的两个人坐在一起，好好的去把那个事情聊开，
0: 对，
1: 但包括老公自己对于流产这件事情，对自己产生的这种情绪上的影响啊，认知啊等等的，包括孩子对婚姻的关系啊，我们每个人在婚姻当中到底什么样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大家都谈清楚了，我相信妻子的这个忧虑或者焦虑会降低很多，
0: 会减少一些哈。现在就是一种焦虑的表现哈。
1: 对。
2: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有一位女士问到问题，说我们结婚有几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是两个孩子，大孩子4岁，小孩子1岁半。在小孩子出生之前，我和她都是住在婆婆家的。那么和他结婚之后呢，我才发现他事事都依赖他妈，他是一个什么事情都不会做的人，在他妈身边他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宝宝。那么他妈呢给他，包括连他的内衣内裤他妈都是要洗的，那么帮他做所有的事情。他在单位里加班，我没有给他打电话，因为我知道他在单位里加班，但是他妈妈就会打2-3个电话问他累不累啊，回来吃什么呀，等他回到家里他妈妈会给他准备什么水果啊宵夜呀之类的东西啊，这样的事情很多。他妈妈对他的好我就不多说了，最重要的是我和他妈妈如果起了一些摩擦和矛盾，我请他去帮助交流的时候，他完全就是回避的。他就是一个孩子，在他妈妈那儿从来不会跟他妈妈有什么成人之间的交流，他就是永远都是孩子对妈妈的感觉，他妈妈也是这样对他，尽管他已经30多岁了。那么在看清了这样一个情况之后，我坚决要求在我们生老二的时候趁机我们搬出来。于是呢我们现在就搬出来了。搬出来我现在一部分工作是在网上进行的，所以在家里边办公的机会很多，我多一半都在家里。现在的周六周日就会赶到我们家里来，为什么呢？就是要给他做饭，担心我做的饭他不爱吃，所以每周六日要过来做饭，或者是周六多做一些，也要给他存一些饭。尽管是好心，但是我很反感，因为每到周六周日不请自来，好像就是觉得他来做饭是很应当的事情。我没有请他进我们这个小家，他在门口就按门铃了，带着各种各样的吃的。他不是说给孙子，也就是给我们家的两个孩子，主要是为了给他儿子。那我老公呢，当然是很开心就接受这些了。每次他妈一来做饭， 他马上就坐在餐桌上吃得很开心，他妈就立刻觉得这一周我都把他饿着了，所以下一周他妈还会来。

0: 我看着这一切就觉得像看闹剧，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看到了一个好妈妈，
0: 一个好妈妈，
1: 那个、婆婆那个郑雪这个好妈，对儿子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
0: 哎，
1: 这个，但也看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乖儿子啊，
0: 嗯，
1: 一个顺理成章的接受妈妈的这个无限关爱，然后永无止境的，一点也不反抗，不能说反抗，就一点也不想长大的这样一个儿子。
0: 对对
1: 啊。其实然后还看了什么呢，一个焦虑的一个妻子，
0: 嗯，
1: 其实他的妻子，我的焦虑呢，其实我想问，就是这妻子焦虑可能更多的是烦老公的这种不成长，这种孩子的一个状态在母亲这儿呢。
0: 对，
1: 然后呢其实他倒不见得是真正去烦他婆婆来他家给他做饭这样一个状态，那只是个表层，更深层的我觉得是害怕的是他老公的这种不成长，因为随着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的话，她老公可能这个儿子的角色会越来，在她婆婆上儿子角色越来越好，那显而易见的，那在他们的这个小家当中，她这个丈夫的角色包括日后这个老爸的角色就有可能打折扣，做得不好。
0: 对，
1: 那因为被婆婆照顾得太强了，太棒了，那日后可能就真的变成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0: 嗯，
1: 这个其实对他的婚姻关系，然后对他的孩子，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打击。
0: 嗯
1: 啊，
0: 比较难处理是吧，
1: 这个的确是比较难处理。
0: 他的丈夫就是一个心甘情愿的一个好宝宝妈，真是一个妈宝。
1: 嗯，
0: 是这样哈。尤其是比如说如果按照我们的思维，我们是觉得你应该和丈夫交流，比如说要让丈夫意识到这是你们现在你们的小家，然后他在这个家里面他也应当承担起这个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那么你们一家人日子过得怎么样是你们的一个重心哈。
1: 嗯，
0: 但是看来他的交流是没有用的，我估计。比如说他说了以前遇到矛盾的时候想请丈夫出面调解一下调停一下都没有可能，丈夫就完全是回避的。
1: 嗯，对，因为我刚才说那个矛盾呢其实还涉及到他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呢，我觉得作为这位女听众嘛，其实涉及到他妈的那个部分，或者涉及到他妈妈跟儿子的那个部分，我们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0: 嗯，
1: 因为你想，就是你的婆婆做好吃的给你老公，其实你并不吃亏。
0: 嗯，
1: 对吧？对于从孩那个老公的身体的这个考虑的这个角度考健康角度，你并不吃亏，能沾光嘛？孩子也能沾光，对吧？我觉得更重要是什么呢？就像刚才孙岩说的，就是你要想着怎么让老公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承担起他该承担的这个责任，对吧？比如说这个周末婆婆来帮给儿子做饭，那给老公做饭没问题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既然你们都已经搬出来了，你这个先见之明或者你这个举动挺好的，那你就想着在家庭事务这块儿，无论是生活上还是说教育孩子上等等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都要共同的参与。
0: 嗯，
1: 你绝对不能放弃让你老公来做这些事情。
0: 对，
1: 即使他做的不好，你也要让他鼓励他做。
0: 嗯，
1: 哎，让他参与着做，让他行使他的这个权利，不能让他完全放弃。其实只要你能达到说让你老公在你们的这个家庭当中能够去承认了，我觉得就 OK 了。至于你婆婆怎么去对你老公，
0: 嗯，
1: 怎么说吃完饭你看着婆婆那个脸说你看我这儿媳妇又把我儿子饿了一周，这个你都可以当没看见。
0: 哎，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去改变我们还能改变的。
1: 对，
0: 我们对一些不大能改变的，那我们只能是选择一下来容忍。
1: 嗯，
0: 比如说婆婆进门来做饭这件事情哈，那我觉得下一次你也可以让婆婆多做一点点，她还有可以夸奖一下婆婆的手艺。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啊，这倒也蛮好的，周六周日的哈，有婆婆上门来给你做饭，也算是让你在做饭当中。但是平时听上去婆婆并没有上门，那么这个时间正是你和丈夫，你们两个人可以相互沟通交流，把重点放在你们这个小家的时间，是吧？所以你要慢慢引导她。我觉得这样一个丈夫也许有好处。好处呢，可能的暴露其他更多的矛盾哈。
1: 嗯，
0: 这样一个好处的。

0: 丈夫没有那么多主意，可能还他除了听他妈妈的，也愿意听老婆的。
1: 就是这样的男人，基本没有什么花花肠子。你把他那个胃很满意，
0: 很满意，对，
1: 不会出去乱做事情。
0: 对，所以呢，你还可以什么呢？你可以引导他和他这个家需要他做什么，
1: 嗯，
0: 让他知道在这个家里边需要他怎样的成长。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是刚才大庆老师所说到的，这个精髓就是这样的。你得让他慢慢的意识到，他在这个家里面是一家之主的这样一个地位，在这个家里面，他是一个在这家里需要扛大梁的。
1: 家里对他非常的需要，他对家里是必须的。
0: 嗯，
1: 要让他有这种感觉，
0: 对，
1: 而不是你去告诉他应该怎么样，
0: 嗯，
1: 不要让他有那种感觉就好。
0: 对对对，这样的话，他可能在这个家中，他能找到他是男主人的那个位置了。
1: 嗯，
0: 至于他跟他妈妈的互动啊，说实话挺难改的。
1: 嗯，
0: 人家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了。
1: 对对对，
0: 除非是什么妈和儿子都有觉悟，比如说妈觉得我儿子都已经这么大了，自己都成家了，我要退出他的生活，退远一点啊，
1: 嗯，
0: 我只是做一个观察者，
1: 嗯，
0: 或者说做一个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但是这个妈如果没这个觉悟，妈就会一直在儿子的生活中。你此刻剥离他子，你挺难的，
1: 而且你也会
0: 引发矛盾，
1: 引发矛盾。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们这母子关系呢，其实你再换个角度想，就是你看当初你们搬出来的时候，其实好像听那个意思没有多大的冲突，
0: 嗯，
1: 老人家也是同意的。你看后来现在搬出来呢，你老人家也是周末过来做个饭。其实你从老人的角度想，人家就是跟儿子有个这样的链接，
0: 嗯
1: 啊，时不时周末过来啊，平常也不打扰你们，其实也挺好，
0: 嗯，
1: 那也让老人不那么孤独嘛，
0: 对
1: 对吧？
0: 你或者你换个话说也可以，
1: 嗯，
0: 比如说妈，周六别跑了，太辛苦了，让您儿子回你那儿吃饭也行，
1: 哎，对，
0: 嗯，去看看您也可以呀，这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
1: 嗯，
0: 你只要不是憋着心里边憋着那股反感的情绪，
1: 对，
0: 我觉得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加块糖。

北京五号线说，今天就是静静的听歌，默默的祈祷。9462也说，我也累了，听听音乐，找找方向吧。今天的音乐加块糖，让我们好好听歌。

又到了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没错，今天听歌。雨辰说，喜欢电台的主要原因就是每天的主题，你永远不知道 DJ 下一首会放什么歌，会充满好奇、惊喜，并且感受音乐此时此刻的心境。

人会说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生哪怕是短短的一瞬，可能也会包含很多很多的情绪。

0: 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今天我们就静静的一起听歌吧。
1: 如果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2: 来自杨乃文的女爵，这也是这首歌的原版，有徐佳莹版的，吴青峰版的。对，吴青峰是这首歌的词作者啊，词曲作者。但是在听原版杨乃文的演唱的时候，感觉原汁原味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

用音乐拥抱是什么样子呢？就像在音乐加块糖看到的甜甜圈们。G 外晨说，今天的歌单在哪儿啊？今天我们只安静地听歌。

有的时候，当有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希望寄托于更大的山水之中，让大海带走这一切。

想说些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那就让大海带走这些哀愁，让我们一起听歌，音乐加块糖。

0: 刚刚是来自孙盛希的一首《少一点天分》。今天的音乐加罐糖，我们就是一起静静的听歌。有的时候，当有一些情绪没有办法说出口，却可以用音乐来表达。你问山，山不说话。来自法兹乐队的《冷山》。
1: 我从妈妈肚子里开始冒险。

间尝试着和自己相处。总有一天，承受的对我有着

0: 进入这个地方需要先把污秽丢掉，需要先把污秽丢掉。
1: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

0: 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

0: 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

0: 代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

0: 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市场，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2: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3: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2: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4: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2: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5: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
7: 老旧小区集中服务顿级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
6: 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多。
6: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

0: 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空旷，
4: 九文
5: 中和之道，
4: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4: 设
5: 东方建筑美学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跨国企业走进北京专场活动举行，
0: 服贸会下月9号开幕，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亮点纷呈。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测技，年轻赛队不止于胜负。
0: 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特级校长人选公示，中小学特级校长将向郊区校流动。
1: 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中法马主题文化展，两国马文化美美与共。
0: 本市今天白天迎来明显雷雨天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跨国企业走进北京首次专场活动昨天在怀柔区举行，来自在京跨国企业的140余位企业家受邀参加。市委书记尹力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尹力致辞说，中国当前正深入实施“15五”规划，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外商投资服务，努力以自身发展创造更多互惠合作机遇。北京作为中国首都，也是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布局的优选之地。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有92所高校、上千家科研机构，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6%以上。2025年，全市经济总量达5.2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均保持全国领先。北京社会事业繁荣稳定，为跨国企业扎根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尹力说，北京正致力于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跨国企业聚焦科创前沿领域，与在京高校院所、科技企业等深化创新合作，共拓发展新赛道，深化产业合作，加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布局，拓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业务，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扩大跨境电商、国际商贸等往来互动，用好服贸会等平台，让更多优质产品服务进入中国和北京大市场。依托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北京自贸试验区建设，共创发展新机遇。北京将全力支持跨国企业在京投资兴业，大展宏图。活动现场推介了北京市及怀柔区服务跨国企业有关举措，跨国企业代表还参观了怀柔科学城创新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和燕柏山庄等地。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的环境服务专题正式升级更名为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51家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0家，国际企业10家。专题设置新能源与能源低碳服务、循环经济与城市智慧服务、先进新材料创新3大展区。在新能源领域，中核集团首次参展，带来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天光地热零碳技术等成果。多家企业亮相氢能、固态锂电池、智能充电等前沿技术。在循环经济展区，北京环卫集团多款无人清扫装备、爱回收垃圾分类回收模式等一批城市运维北京案例将对外展出。本届专题展一大亮点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板块首次登场，平谷区以农业中关村服务稻田稻户为主题参展，9月11号将举办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成果专场发布会。
0: 昨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个比赛日，自由体操、自由搏击、足球等多项竞技赛在国家速滑馆上演。记者在赛场边采访了多支高校参赛队伍，从他们口中我们听到了技术突破的喜悦，也感受到了这群年轻学子对机器人未来的热切期待。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自由体操赛场，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博远智行拳击队的羽术机器人刚刚完成了一套包含蹲起、俯卧撑、仰撑和空翻的动作，队员们对完成度相当满意。谈及这个项目的难点，队员王于曼表示，
3: 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吧，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队都是翻了之后就直接倒地上站不起来，有两队都是这种情况。
2: 为了练就这身平衡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3: 一点一点调角度，可以先让人做动作，然后录视频，因为羽术有从人做的视频导出来那种仿真的模型，然后你再自己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2: 在40公斤机器人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北京科技大学澎湃战队刚刚结束了一场硬仗，他们在16进8的比赛中惜败于羽术科技官方队伍。不过在前一天的比赛中，他们爆冷战胜了上海人形机器人研究所，一直被他们称为国家队的强劲对手。队员吴代俊分享了搏击机器人背后的技术逻辑。
4: 我们需要在打击对手以及被对手打击的时候，让我们机器人随时保持平衡，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的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
2: 吴代俊还特别提到了技术的可迁移性，
4: 他们和比如在工厂里面码舵，或者说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搬运东西、洗衣服这些动作，其实他们是殊途同归的。
2: 在人形机器人5对5中型组足球比赛中，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 Hyper E 战队以7-1的大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强势晋级8强。队长战朱旺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1月末才开始接触足球机器人项目，成长速度惊人。谈到机器人足球和真人足球的区别，他说：
5: 日常生活中，我在踢球的时候，这个门在前边，然后我人就很近，我踢一脚就可以。但是对于这个足球机器人，它并不是，它需要固态一点往前调，它需要在自己的脚啊和合适的一个位置去需要触这个球，然后把这个球去打进，会有各种的细节呀、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个调整啊，才可以让它去打进。
2: 赛场上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但对于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战朱旺来说，这大半年的备赛历程本身就是一场蜕变。
5: 我可能以前更多接触是硬件，但是你像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是软件算法层面的，包括一些是自己调整一些函数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视觉啊，都会得到。
1: 本广播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周日落下帷幕。今年大会共设置7场主论坛和71场同期活动，汇聚1000多位国内外专家，发布44项新技术新方案。大会还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以及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等成果，宣布成立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会上373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件产品，30家国际机构、40家境外企业深度参与，10000多位外籍人士观展。现场参会人次达55.7万，充分彰显了大会在全球机器人领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达97%。人形机器人正在从跳起来、跑起来，迈向工厂干起来、家庭用起来。
0: 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举办的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7号到11号举办。北京将立足自身绿色低碳实践，借本次会议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请听报道。
6: 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15开局之年我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事件，而将于9月在京举行的 APEC 能源部长会是其全年议程的核心领域。国家能源局国际司副司长熊敏峰介绍，
7: 今年是继2014年之后，我国时隔12年再次主办 APEC 能源部长会议，也是今年亚太地区规格最高、参与最广、成果最丰富的多边能源官方活动。
6: 从会议日程来看，既有专题讨论，也有文化参访，安排紧凑有序、务实高效。整个会期将发表5项中方自主成果。熊敏峰举例，
7: 分别发布提升电力系统韧性的推荐解决方案，构建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荐解决方案，亚太清洁能源能力建设中方倡议，5项中方自主贡献旨在提供 能源发展转型中国方案。
6: 这次的能源部长会以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为主题，还设置了人工智能加能源等三个优先方向。北京已经将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纳入“十五五”规划。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赵云龙介绍，近年来北京坚持本地挖潜加外引绿电双向发力，把节能降碳贯穿于城市规划、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各个环节。
8: 2025年，全省146吨标准煤。

0: 房山区房山中学、实验中学、房山第五中学口中学、新农村中学。特级校长评审是本市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的重要一环。校长职级设置特级、高级、中级、初级四级。本市对中小学特级校长设置了软硬两类加分项，都与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有关。每次评审过程中，本市设置不超过20%特级校长指标作为校长流动专项指标。经过评审认定后，这些特级校长将全职流动到相应的农村学校、含镇区学校、乡村学校工作满3年。
1: 遇见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昨天在恭王府博物馆开展，展览精选韩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文物和当代艺术品，展现中法两国马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命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展览在马头琴合奏中拉开帷幕，三个篇章以对比手法布展，直接展现出中法两国历史发展中在马匹驯养、安配技艺、艺术意象等多方面的对照互通。恭王府博物馆研究馆员、展览策展人孙东宁表示，
3: 人千百年以来跟马这个忠实的伙伴，马在人类的战争、生产、礼仪各个方面跟人产生的互动跟共鸣，中法两个方面的无论从静态的展览、动态的展示、活态的展演都有相关的文化呈现。
2: 在动态展示方面，来自中法两国的牧民和骑手跃马奔腾的影像在展厅中播放。在静态展览方面，观众能看到恭王府与上帝一庄园马厩研究对比展示、清代莫兰秋显图和法国王室狩猎油画，还可以在同一区域看到法国路易十四少年骑马油画像和清朝末代恭亲王溥伟的少年骑马照片的对比。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及科学事务公使衔参赞艾文红告诉记者，
4: 毫无疑问，今天的这些展品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能够给中国的公众带来一定的欣赏性的这种艺术作品。这幅作品其实是在法国也大家非常珍视和非常欣赏的一幅画作，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一样去欣赏这幅作品。
2: 在活态展演方面，恭王府弦索乐弦索13套的第五代传人高喜同现场演奏三弦古乐五名马，而中法两国的传统马具匠人使用的工具和制作场景也在展厅中被复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庞大伟新的记忆，
5: 主要雕刻的工具还有转眼的工具，好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按照古法制作的。马具的工具应该是7-8种，做簪子的、木材的、金银器的、铁的，这个它这个种类就是最少是8个工种。
2: 展览兼具学术深度与传播价值，以实物对照完整呈现中法马文化体系，印证丝路文明互通的历史事实，创新融合文物展陈、影像资料与数字互动。展览将持续到今年11月。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开拍在即，市场热度已提前引爆。记者昨天从中网组委会了解到，截至8月20号，中网第一阶段票务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男单决赛等核心场次接近售罄，整覆盖国庆长假，精准承接了假日文体消费需求。数据显示，9月30号首日完场，10月5号到6号男单半决赛及决赛构成黄金热度带，10月10号到11号的女单巅峰战余票也日趋紧张。特许商品销售方面，中网萌趣动物系列凭高萌颜值领先全榜，印证了情绪价值在体育消费中的巨大潜力。
1: 昨天出伏了，最近不少北京市民都有明显感受，早晚凉意渐浓，可午后依旧闷热难当。处暑节气已经过去，再加上出伏，是不是意味着夏天正式收尾？秋老虎还会不会反扑？接下来气温走势如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6: 不少市民觉得出伏叠加处暑，暑热就该彻底退场了。但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王春玲明确给出结论，
7: 就是处暑啊，它并不意味着夏天正式收尾。气象学上入秋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国家标准，当某地5日滑动平均气温连续5天小于22摄氏度时，以对应的日平均气温序列中 第一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作为秋季的起始日。根据咱们北京观象台65年的观测数据，从处暑到入秋平均还要等16天，而且这个年纪差异是非常大的。
6: 虽说还没正式入秋，但很多市民关心处暑之后还会不会再出现高温天气，秋老虎会不会杀回马枪。王春玲表示，极端高温概率很低，但阶段性闷热天气仍不少见。眼下正值开学季，近郊出游高峰，市民在穿衣出行养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王春玲建议说，
7: 建议大家呢采用这个洋葱式分层穿搭，尤其是早晚咱们及时穿薄外套啊，夜间睡觉也要保持适度的保暖，外出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开正午阳光暴晒。饮食上啊，秋燥渐显，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及时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
6: 总的来说，处暑过后暑气渐消，但暑热未完全退去，昼热温差逐步拉大，气温起伏明显，市民还需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穿搭，谨防着凉感冒。
0: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北京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此外，26号仍有分散性雷阵雨，27号有明显降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安排。降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受降雨影响，26到28号白天最高气温逐步下降，28号白天最高气温将降到25摄氏度上下，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昌平区锚定北京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试点建设任务，持续发力。近三年，全区数字广告产业规模增长近六倍，产业总营收由 7.4 亿元攀升到42亿元。今年一到六月，昌平区数字广告业营收达 25.2 亿元，同比增长 27%。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产业链完整度与市场竞争力同步提升。
0: 北京建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图书馆组团项目主体结构昨天封顶，由主体施工转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与外立面多专业穿插施工阶段。这也是校区一期工程中轴线上体量最大、功能较集中的重点组团，为北京科技大学实体落地雄安新区办学起新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与学术保障。
1: 去劲松一起玩，可劲儿郊游小市主题市集日前与市民见面，劲松消费季系列活动同步启动，劲松街道还发布了劲松漫游地图、社交场景、文商旅体活动点位一目了然，并根据不同人群的生活需求，着重培育甜蜜、亲子、银发三类消费场景。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上演，讲述在新疆和田县驻村扶贫六年的赵成忠领队因患病要返回乌鲁木齐就医的故事。原创舞剧《红楼梦》也将于今明两天在中央歌剧院上演。
1: 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昨天上演河北梆子经典折子戏《战宛城思春》专场演出，百年古戏台与传统梨园艺术相得益彰，婉转唱腔萦绕湖山园林，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演，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0: 十月六号到七号，十号到十一号，现象级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将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迎来千场之约。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将与中央歌剧院联袂呈现，舞蹈与交响相映成章，水立方则为这次展卷提供独特的空间注脚。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

0: 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5.3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午后至夜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5%， 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小区建成数十载，楼栋老化隐患频现，居民期盼旧改疏解，极难筹盼。
4: 中间受损，
5: 因为它没有卫生保温嘛，这个属于老旧房改造，期限也到了，什么都没做过，就曾经换过门窗。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冬季室温最低仅16度，地下室积水威胁楼体安全，80-90岁老人被迫爬高楼。近日，朝阳区电厂小区居民向新闻热线反映，小区建成38年，从未开展过老旧小区改造，目前楼栋无外墙保温、屋面漏雨等硬件老化问题反复出现，严重难题该如何破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新的探访报道。
6: 冬天还特别冷啊，你看我们这暖气都是我们自己花钱改的。
7: 电厂小区位16号楼两栋楼，曾是北京热电厂的员工宿舍。居民王女士介绍，小区建成年代较早，自建成以来从未实施过系统性老旧小区改造，设施老化问题日积月累，长期影响日常生活。多位居民介绍，
4: 冬天受罪，
5: 因为它没有卫生保温嘛。
4: 冷的时候有18度，我们这屋里才16度，冬天冷，夏天热。
5: 这个属于老旧房改造，期限也到了，什么都没做过，就曾经换过门窗。
7: 外墙保温缺失只是小区诸多问题之一，楼顶常年漏雨，地下室反复积水等顽疾同样多年悬而未决。居民李先生直言，
8: 一般我们都是阳台那边漏，
5: 我们家那个漏好几回了，地下我开始都不知道，因为我回头一看，哟，怎么积得那么厉害啊？因为那两天出去了，现在涉及到它那个老漏雨，有可能那个就过去那预制板的腐蚀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得进行加盖。夏天你没感觉到，就这个晒着这个屋里就跟大冷气似的。
7: 居民王女士向记者介绍，小区16号楼9单元的地下室受暖气管道渗漏、雨水倒灌等影响，常年积水。8月20号，记者来到小区实地探访，看到物业正准备对16号楼9单元地下室开展积水抽排工作。有居民向记者透露，地下室本属于人防区域，截至目前，物业已经连续抽水3天，但积水问题仍未得到根治。
4: 它是老积水不行，这楼就容易下沉呢。
7: 一连串房屋老化隐患，让小区居民的旧改愿望愈发强烈。此外，由于院内老年住户占比很高，加装电梯也成为不少高龄居民极难筹盼的现实诉求。居民刘先生说，
8: 老旧小区住的人普遍年龄都是偏大，80-90的现在都这岁数，因为这国家现在提倡老旧小区装电梯，这院里头老人太多了，这院里头您是看不见，他不下楼他下不来啊，都是年轻人，要不是租房子5-6层的下不来，就是说迫切的要动这电梯。
7: 电厂小区何时能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的诉求又能否落地？为了解情况，记者首先以居民身份向红庙社区询问情况。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4: 咱们不是大电厂的产权吗，国发电力的来那个，也跟他们沟通过了，然后他们说这个去年年底开始吧，咱们央产就是陆续的开始，就是国资委牵头开始一批一批的这么着给上传了，就是说那个开始启动就是老旧改，咱们这个也会提上日程，但是那个就是说第几批咱现在不太确定，就是肯定这事儿是往前推。
7: 红庙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社区正在主动对接产权单位跟进旧改进度。
9: 现在我们也正在找产权呢，也想了解一下他们这个就是到了什么程度，走的流程到哪儿了，我们也正在问呢。因为他们央产，他们都是产权单位自己报，报完以后等国资委那批，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咱们不知道。就我们也挺关注这些问题的，因为就剩咱这两栋楼了。
7: 针对居民关心的加装电梯问题，工作人员坦言目前暂不满足硬性加装条件。
9: 加装电梯是另外一部分，咱们这不符合要求，这个应该是他们国资委他们牵头有人过来看过，因为他有楼间距的问题，他要求得有间距18米，他还得有一消防通道4米，硬性指标。
7: 记者查询北京市住建委官网加装电梯地图，发现电厂小区两栋楼因占用消防车道、占用其他道路或改造后道路不满足宽度要求，显示不

0: 一家装。随后，记者致电朝阳区住建委咨询，工作人员表示，央产小区加装电梯或爬楼代步设施，都需要由产权单位牵头协商推进。
1: 央产的不是由街道去组织了，正常来说，您应该是直接跟产权单位去谈。
0: 据居民介绍，电厂小区的产权单位为国华电力北京热电分公司。记者从多途径尝试联系小区的产权单位，但始终联系不上。随后，记者向小区物业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2: 社区也给我们发通知了，说让我们跟那个产权单位一起，应该是开会吧。街道那边也挺重视的，会议议程就是产权单位介绍加装电梯、公共维修基金、地下室积水处理等楼宇维护改造情况。
0: 发稿前，记者已向属地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发函，询问电厂小区旧改和加装电梯的后续推进计划。街道表示，核实情况后将予以回复。电厂小区的困境是不少央产老旧小区的共性缩影，产权管理体系特殊，改造流程与地方衔接不畅，让这类小区成了城市更新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如何打通央地衔接渠道，推动产权单位与属地协同发力，让老旧小区的民生改善真正落地，值得各方持续探索。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五届怀柔论坛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本届论坛以迈向全景数字生命多模态成像组学与可验证生命模型为主题，吸引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顶尖科学家汇聚一堂。首次聚焦怀柔科学城全域生态，纪录电影《群星闪耀》拍摄过半，将于明年四月首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9日至21日，第五届怀柔论坛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本届论坛以迈向全景数字生命多模态成像组学与可验证生命模型为主题，开展30余场学术报告，吸引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顶尖科学家汇聚一堂。论坛设置5大核心主题，涵盖生物图谱与数字生命模型、跨尺度生命观测等前沿方向，通过学术报告、圆桌讨论、专家访谈与海报交流等多元形式，深度探讨多模态生物数据向可预测、可验证的生命模型的转化路径，共商全景数字生命领域协同创新新模式。请听本台记者狄伟玉、韩轩发回的报道。
2: 本届论坛持续夯实成像、组学、模型、医学的闭环创新链条。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是技术底座，大设施具备从分子到人体的全尺度成像能力，既是构建数字生命模型的数据源头，也是模型验证的实验场。设施去年通过国家验收，
3: 把它使用起来，然后完成。

0: 生开机，这仅仅是第一步，让更多的用户，比如说全国各地的，然后各个科研机构的，来到大社市使用大社市的仪器，形成自己的一些科研突破，最终呢，有可能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转化。
1: 与大社师互为驱动的是正在推进的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旨在构建可计算、可预测、可验证的闭环应用体系，重点与疾病模型、新药创制和下一代人工智能深度绑定。
2: 时隔3年再度到访，这里的变化翻天覆地，一大批全新科研基础设施落地建成，众多全新科研团队入驻园区。该中心极具特色，汇聚了全谱系的成像技术平台，实现了从原子分子尺度到完整生命体尺度的全链条观测研究。依托这套体系，我们能够还原生命活动的内在机制，解析关乎健康与疾病的各类核心基础生命过程，带来无可比拟的科研机遇。
1: 本届论坛也吸引众多企业前来参会，了解生命科学领域前沿发展方向，探索新机遇。
3: 那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的话，潮湿机目前也是注重在这种高端的显微成像设备的一个创新发展之上。然后在怀柔这边，我们也关注到这边提供了一个科研，然后到这种产业的很好的一个合作的平台。目前我们公司其实主要是注重在这种核心技术的一个创新研发，包括了整个产品的一个迭代和这种市场的推广。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够帮助这种国产超分辨更多的一个推广，其实让更多人了解到国产设备的一个先进性。
1: 当大社师从建好走向用好，当论坛从技术讨论升级为科学战略平台，当外国科学家看到这里的全球机遇，当国产设备企业在这里找到推广空间，怀柔科学城的价值也在不断深化。
2: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韩轩报道。一边是原始创新不断突破的怀柔科学城，一边是产业蓬勃生长的中国影都。当科技热土遇上影视力量，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将于明年4月首播。走进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导演熊伟正带领拍摄团队对研究员常广才进行深度访谈。影片由北京怀柔科学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向上向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制作，总时长90分钟。群星闪耀聚焦怀柔科学城全域生态，展现大家自我砥砺、彼此照亮和科学城作为星系让每一颗星找到轨道的同频共振，通过4大叙事板块磨描一幅鲜活立体的科学群像。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导演熊伟说，
4: 我们大概是选取了4个板块，一块就是北大的这一种算是求真和多元这样的一种务实和这一种创造啊，以及这个国科大的传承和未来。
2: 影片自启动拍摄工作以来，创作团队扎根怀柔科学城，以走访拍摄数十位院士及一线科研工作者。纪录电影《群星闪耀》导演熊伟说，
4: 我们分别在4个模块中找到了我们的主角人物，采用故事的手法进行编织，通过不断的调研，最后选取了一种故事性的拍摄手法。这个里面有客观的记录，也有情景演绎啊，也有情景再现，也有一些访谈啊，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纪录电影。
2: 电影创作和前沿科学之间也在双向共振。
4: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创意，就是我们在一个拍摄科学家记录电影的过程中，去引入一些他们已经出来的一些成果和模型，以及拥有的一些拍摄方式和尝试，然后赋予到这个电影中，它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2: 影都沃土催生优质作品。作为怀柔本土影视企业，北京向上向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多部作品斩获金鸡奖、北京国际电影节多项荣誉。

0: 依托中国影都的政策红利和全链条影视产业资源，向上向善于今年初进驻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群星闪耀正是企业落户怀柔重点打造的纪录作品之一。目前影片拍摄工作正在推进中，已经完成过半拍摄任务，计划明年四月和观众见面，并陆续登陆央视纪录片频道、全国主流院线，在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网络平台上线。来自市规资委怀柔分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深入推进交地及交政改革落地见效，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聚焦科学城重点配套项目建设，顺利实现怀柔区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怀柔科学城 HR00-0211-6040 地块土地交付登记发证无缝衔接，同步办结。怀柔科学城 HR00-0211-6040 地块图书与展览用地、怀柔科学城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是怀柔科学城重要的公共文化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契合怀柔科学城产业发展规划，是补充提升科学城国际交流与科技服务能力的关键载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科学城科教文化服务体系，为科研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支撑。为保障项目高效落地，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坚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措施，全方位筑牢服务保障，派专人全程跟进服务，提前梳理登记要件，同步完成全级调查、权属核查等前期工作。二是深化部门联动，加强职能部门协同，打通数据共享通道，推行税费缴纳与登记并联办理，破除流程壁垒。三是压缩审批时限，落实即收即审即办机制，精简办理环节，提升登记审核效率。四是一站式办结落地，实现交地、登记、发证同步完成，缩短手续办理周期，保障项目尽早开工。下一步，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持续深化交地及交政改革成果，不断扩大改革覆盖范围，优化全链条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效能，以优质营商环境保障怀柔科学城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近日，记者在北汽福田欧曼重卡全球中心工厂了解到，该工厂不断加大生产车间降温技改投入，截至目前已安装近400台套空调系统，车间温度稳定在26至28摄氏度，近3000名一线工人告别高温作业环境。请听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韩轩发回的报道。
1: 走进总装车间，室外气温32摄氏度，车间内保持在27摄氏度左右，工人身穿半袖工作服，几乎没有汗意。车间顶部新增大量空调机、通风管道和送风口，每个工位都能感受到持续凉意。此次改造并非简单安装，而是从冷源设备、管道敷设到末端送风的系统性工程。
2: 我们这次车间空调改造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关爱一线员工。车间特别闷热，员工作业强度大，为此我们分批升级作业环境。本次改造为总装、预装等车间，新增了近千余个送风点位，既保证员工舒心作业，也稳住生产安全和产品品质。
3: 以前车间用的是工业风扇，降温效果没有空调好，装了空调之后，大家干活的心情状态都特别好，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实实在在的解决了高温作业的难题。
1: 除降温之外，暖心工程同步推进，工厂推进餐车暖心工程、午睡工程，为各工段配备冰箱，保障大家能喝上冰镇绿豆汤。同时也在推进宿舍翻新、食堂餐桌设施升级等。
4: 做这一系列实事呢，核心呢就是提升我们欧曼员工的幸福感，增强大家的归属感。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员工思想调研，倾听员工诉求，不断优化完善各项服务，让奋斗有温度。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近日2026年北京市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全国兽医化验员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顺利举办， 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选派专业技术骨干组队参赛。

0: 与全市多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比拼技能，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实操能力和过激烈的赛事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多项荣誉。本次竞赛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操作两大核心环节，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人员的兽医化验专业知识储备，标准化操作规范、应急处置能力及综合业务水平。 赛事专业性、规范性、竞争性极强，比赛过程中，怀柔区参赛队员沉着应战、精准操作、严谨作答，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职业风貌。经过层层激烈角逐，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参赛团队凭借稳定的发挥和优异的综合成绩，成功斩获团体一等奖。 个人赛中，赵明娟荣获个人二等奖，孙岩荣获个人三等奖。此次竞赛获奖，既是对怀柔区兽医化验检测工作质量、队伍专业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心深耕畜牧兽医检测领域、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成果。 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持续夯实兽医检测技术能力，精进业务水平，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检测队伍，为区域动物疫病防控、畜牧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筑牢技术屏障。来自北方镇的消息。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普及人工智能科学知识，引导未成年人正确规范健康使用网络及 AI 工具，近日北方镇开展 AI 魔法师小课堂趣味科普实践活动。课堂上，授课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讲解人工智能基础原理与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场景。 围绕 AI 工具正确使用方法、网络不良信息辨别技巧、文明健康上网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活动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认真思考，大胆表达想法。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在一问一答的互动过程中，青少年们学习掌握 AI 安全使用知识，进一步树立科学上网、理性运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意识。 理论学习结束后，创意手工体验环节正式开启。孩子们利用 AI 工具生成专属创意图片，在老师的细致指导下，动手裁剪、组装配件，亲手制作独具个人特色的创意冰箱贴，沉浸式体验科技与手工碰撞融合的乐趣。本次活动将知识学习、互动问答、动手实践融为一体。 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科技魅力，切实提升科学素养与动手实践能力。下一步，北方镇将持续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实践活动，坚持寓教于乐，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日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2026年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 近日，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破解的哥的姐运营途中停车难、休息难、如厕难的问题。新驿站与此前已建成投用的30个的士之家司机驿站形成互补。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区域涉及朝阳、海淀、怀柔等10个区。 近日，京城绿肺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骑行绿道。新开放的3个骑行片区分布在朝阳来广营附近、京城高速路以东、昌平未来科学城附近，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免费免预约。若骑行前往，可直接导航温榆河公园对应入口；若驾车前往，3个区域分别有配套停车场。 未来2天，北京多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雨强大。 同时，最高气温和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较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时。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遇强风雨天气，请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躲避，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1: 反诈，你我同行。同学称家人生病求垫付。近日，大学生郝某在 QQ 上收到同学发来的消息，对方以家人生病住院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郝某帮忙垫付资金。郝某未核实对方身份，便按对方指示，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转账，共计3893元。后与同学本人核实，对方称并无此事，发现被骗报警。警方提示：一、凡是 QQ、微信等社交平台收到熟人借钱、垫付等请求，务必通过电话或当面核实身份；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9: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6: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谈一谈关于一年级新生的问题。
6: 其实对于一年级新生来讲，我想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应该属于比较另类的那一种。就是妈妈来送我，老远我看着前面有很多人了，我就会说妈妈再见，你先回去吧。我就屁颠屁颠去上学了，是很享受那个上学的状态的。
5: 像你这样的小朋友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但与此同时啊，很多让老师难以控制的场面也越来越多了。有人就说嘛，如果说这个幼儿园小班刚开学都是哭声，那么小学一年级刚开学一定都是笑料。
6: 所以孩子们进入到小学一年级，家长们轻松了吗？
5: 不轻松。因为经常老师联系你的时候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干了什么，你猜不着。
6: 完全能够想象到，估计是永远就不知道自己家孩子到底在学校是干了啥。
5: 有这样一个小朋友，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人家非要把自己的桌子椅子搬到讲台旁边，老师说不行，这是我的位置，不给他搬。他就自己拿着小板凳坐到讲台旁边，我要跟老师一样一块看着同学们。
6: 这孩子这行为有点雷到我了，这有点社牛啊，不简单。
5: 太社牛了，老师也很不理解啊，只好给这个学生家长打电话了。家长还纳闷的，这刚开学不到2小时，什么事啊，能有什么事啊。接通之后啊，哦，原来如此。他想了想，为什么孩子就非得坐在讲台旁边呢？他就想起来上幼儿园的时候，